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进一步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一些年轻人技能充电的新选择。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呢，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啊，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那么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是形同虚设。前不久呢，社交媒体上所谓的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的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呢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垃圾治理体系。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该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居民也素质也相对比较高一些，所以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个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2: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6: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

0: 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而要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个目标，而在前期，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通过分类转运渠道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处理或者利用，从而实现降低需要焚烧或者填埋垃圾总量，节约社会成本。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暑假的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的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在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驾照到底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6: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 开拓行业技能。
5: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7: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探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5: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8: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5: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9: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啊。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5: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证，怎么考呢？耿金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8: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5: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10: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5: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1: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 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

0: 我们来继续看新闻。近日呢，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里面呢，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不少网友担心，深色蛋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还能不能吃呢？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无需恐慌。
1: 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
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6: 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6: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此类深色蛋糕需要大量色素洗也洗不掉的视频都有相似的话术，情节画面都十分雷同，也确实获得了大量点击。有博主这一内容的视频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的点赞量不超过30。有的博主色素蛋糕的视频转发破万，但其他视频只有个位数的点赞量。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7: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8: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9: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9: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

0: 植物单位。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范志红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 这也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把工农的教育问题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80%的人口是文盲，扫除文盲和发展经济成为同等重要的紧迫任务。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识字教育让1亿多成年人摘掉了文盲帽子的伟大奇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工农群众的教育问题。在一张1939年拍摄于延安的照片中，毛泽东正低着头在自己手掌上仔细比划着，他身旁两个小战士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毛泽东的手掌上。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成功召开后，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地的扫盲中，广泛采取了能者为师的方法，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小孩教父母。教学中不以家人辈分长幼排序，只论文化水平的高低。1951年11月29日，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概述》的文章，讲述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齐建华利用注音识字方法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解放军战士快速脱盲的事迹。最开始，齐建华使用的是当时通用的三五教法，也就是一天教三五个字。很快，齐建华发现三五教学的弊端，靠死记硬背学习汉字，对于文化水平低的战士来说，提不起学习兴趣，容易遗忘。看到战士们垂头丧气的模样，齐建华想起了自己刚学识字时的方法，先学会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习大量的生字。齐建华在教注音符号时，一般的顺序是从易到难，先教最常用的，再教能够单独发音的符号，最后再教那些难记的符号。将注音符号写在骰子上，两个骰子砸在一起可以形成新的读音。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点燃了战士们的学习热情。齐建华的方法在短时间内让大家认识字，150个到200个小时就能让大家认识1500个字，可谓速度惊人。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齐建华颁发了奖状。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利用速成识字法推进扫盲。从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到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扫盲的第一次高潮。到1953年底，速成识字法在全国推广1年多的时间内，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扫除农民文盲308万。在这些成功脱盲的人群中，有的人从文盲变成了扫盲教员，有的甚至成了作家。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8版刊出了一位新人作者的文章，名为《过年》。文章的作者正是当时很受人们喜爱的评剧演员辛凤霞。在风起云涌的扫盲中，辛凤霞也常在繁忙的演出间隙坚持学习。到1956年，他读完了初中课程，并且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文字写写生活中的难忘回忆。虽然扫盲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隐忧 也逐渐显现。在部队行之有效的速成识字法，在转入民用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对扫盲计划进行调整，更高水平的扫盲计划还在酝酿。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当时速成识字法的推行虽然掀起了一阵学习热潮，但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推广起来并不容易，这给下一步的扫盲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难。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的扫盲学习却搞得红红火火。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

0: 扫盲开始2个半月之后，有100多个青壮年学会了超过200个字。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很快他们组织合作社的26名团员青年办起了农民夜校，创立了以培训技工员为目的的技工学习班。学习围绕生产劳动而设立，大家认为学习的内容也应该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良好的学习效果也吸引了邻近的合作社，更多的青年人参与进来，大家甚至在已有的经验上又发明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办法。1954年12月15日，团山东省委将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技工的经验上报给团中央，团中央又将这一典型事例上报给毛泽东主席。1955年12月27日，看完材料的毛主席对这篇文章撰写了长达800多字的暗语，并在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将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技工学习班的经验。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在北京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会长。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提升到空前的高度。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简单易学易于掌握的汉语拼音成为新一轮扫盲的重要工具。同一年的秋天，汉语拼音方案正式进入全国的学生课堂，逐步取代了以前的注音字母。山西省万荣县是最早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地区之一。从8月份开始，万荣县委结合全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乡乡均设点、线上抓重点、汉语拼音要实现的口号，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注音识字学习。1959年8月7日，一份报纸出现在万荣县的大街小巷，引来群众争相观看。之前许多学员学会了汉语拼音，却因为注音读物少，大量阅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万荣拼音报一出版，立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进一步推进扫盲学习，1959年11月28日，全省汉语注音扫盲推广普通话现场会在山西省万荣县青谷村召开。1960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上报了山西省万荣县开展注音扫盲运动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看到这份报告和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报告的指示稿，毛主席很高兴，当即为这个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并批示将此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很快掀起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推广万荣注音识字经验的热潮。1960年6月1日到6月11日，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简称全国文教群英会。同时召开的还有10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这场盛会 彰显出党和国家对普及文化教育的重视，也展现了人民大众对扫盲识字的学习热情。在1964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几年间，1亿多成年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扫除文盲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和国的重大决策之一，它的参与人数之多，遇到问题之难，持续时间之久，结合社会生产之紧密，取得的成就之显著，令人瞩目。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23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国西北部某试验基地在进行炮射弹道导弹性能试验。这次试验的技术指导之一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这位老人就是王泽山。王泽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火炸药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他投身火炸药事业60多年，发展了火炸药学理论，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3项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助力中国火炸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火炸药是实现武器发射、推进和毁伤的力量之源，是武器装备威力的保障，在战争中起到巨大作用。1954年，王泽山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填报了火炸药专业。毕业后，他毅然选择留校从事火炸药研究。他自学编程，从最原始的纸袋打孔开始，逐渐掌握和运用了计算机，及时追踪国外信息，进行科学研究，为确定火炸药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王泽山多年的科研知识储备也终于等到了大展拳脚的时代。每年处理过期火炸药是各个军事大国的例行公务。20世纪70年代，中国同样面对国库火炸药存储到期和弹药退役的问题。如何能够寻找到安全又可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处理方法，是王泽山除了研制高性能火炸药之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年中，王泽山有超过200天的时间辗转于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寻找着解决方案。他的日程表常年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王泽山在中国首次提出资源化再利用和绿色处理的解决思路。就这样，一堆堆退役或者废弃的火炸药在王泽山和团队的改造下变废为宝，成了20多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或民用产品。王泽山和团队的这项发明促进了国家火炸药战略轮储机制的正常运行，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王泽山看来，探究没有终点，越是不容易完成的事，越是

要去攻克。他常说，找事物的本质要真正往深处挖，要求实。我就是要看到这个问题没解决，怎么没解决，为什么没解决，它有这个作用，为什么有那个作用，这个时候做不到，我怎么去做。长期以来，环境温度严重干扰火炮的弹道性能，如何能让火炮在发射时不受气温的影响，保证射程和精度，是世界各国火炮追求的目标。面对这一目标，王泽山从火炸药入手，充分研究火炸药的性质和在不同环境下的燃烧规律，寻找突破口。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研究员张文超回忆说，有一次王泽山得了急性肠胃炎，只能够喝酱油汤，结果那天他好像还是工作到了凌晨两点半。第二天我知道了以后，就去说他，你怎么能这样？他说，我在推导一个公式，忘记时间了。正是在这种分秒必争和忘我的思考状态中，王泽山终于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找到了核心。经过上百次试验和调整，王泽山和团队不仅成功解决了环境温度对火炸药威力的影响，保证了原本的射程和精度，甚至还将火炮的发射威力提高了 15% 以上。如今这种低温度感度装药方法早已装备于中国的十多种主战坦克、战车和火炮，让中国的火力打击武器能够在50摄氏度以及零下40摄氏度实现稳定输出。从来没有将就，在王泽山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将就这个词。1996年王泽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999年63岁的王泽山已经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一等奖，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退休之后，他又用了整整20年时间，创新形成了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技术。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深耕火炸药60多年，王泽山发展了火炸药技术，创立了发射装药学，推出了15部著作，为中国火炸药事业的发展打下牢牢的理论基础。如今王泽山仍然坚守着少年时的初心和科学家的担当，始终关注着中国火炸药的发展。他培养的100多名学生也逐渐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一同助力将中国的火炸药技术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坚定地守卫着祖国的每一寸领土。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芜围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3: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质量控制通用标准，为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该标准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起草，规定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在接收、鉴定、保存、复苏、销毁等保藏全流程中的质量控制要求，适用于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保藏机构，相关保管使用单位可参照执行。国内首个肿瘤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专家共识2026版近日发布，由21省36位多领域专家联合编制。共识明确适用范围、服务内容、流程方法及质量评价等，首次构建覆盖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安宁疗护全病程的标准化服务体系，为全国医疗机构开展肿瘤整合照护提供统一执业遵循。 最新研究显示，脂肪肝不仅是亚健康，更是卒中的重要帮凶。脂肪肝可引发代谢紊乱、炎症因子释放及血液高凝，显著增加脑梗风险，且程度越重风险越高。早期脂肪肝可逆转，核心措施包括减重5%到10%，可明显改善肝脂肪变和炎症，调整饮食，多吃天然食物，少吃深加工食品，每周运动150分钟以上，定期体检筛查，必要时遵医嘱用药。忽视脂肪肝可能为脑卒中埋雷，营养补剂受年轻人追捧，但专家提醒不可盲目依赖，补剂无法替代天然饮食与健康生活方式，长期自行服用可能加重肝肾负担。平衡膳食是营养均衡的根本，建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涵盖5大类，请在膳食无法满足需求时，如孕妇、老年人、特定疾病患者或检测缺乏时才需补充，且应在专业指导下选择，避免过量引发中毒等风险。
11: A for apple，
6: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1: B for balance，
6: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1: C for check，
6: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1: 健康 ABC，
6: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4: 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错过最佳时机了。但肾病来临前，身体真的是毫无预警吗？体检单上的哪些指标值得警惕？网上的补肾产品是护肾还是伤肾？今日对话嘉宾李贺，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广德路院区肾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肾脏病专业11余年，擅长各种原发性及继发性肾小球疾病的肾脏病理和临床诊治，慢性肾衰的一体化治疗，尤其在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相关并发症的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那李主任，从您这个肾病专家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如何发现需要警惕的一些肾病的征兆？
15: 这个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讲，因为肾脏病的话，它沉默嘛，所以的话，体检非常关键，一年做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的话呢，我们讲，如果你血压高，尤其是我们讲现在在40周岁以下的，这部分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呢，可能有30%到40%，它是由肾脏造成的高血压，我们叫肾性高血压。这一类病人的话呢，你一定要呢，要查尿检，你要做肾功能，你要做什么肾脏的 B 超，一定要了解你这个肾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我们也有很多肾炎的病人啊，到了尿毒症，他都一直在心血管当成一个高血压病在治。这个我们讲对高血压的话，这里年轻的患者的话，你有高血压一定要到肾脏科，一定要关注肾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体检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讲的话呢，你的尿常规如果有血尿、有蛋白尿，对吧？或者我们讲有糖尿，你这个的话呢，是一定要高度关注的啊。虽然我们讲这个尿常规10块钱，但是它是个筛查，它能筛出来你到底有没有肾脏病，对吧？
14: 那我们看什么数值呢？因为尿常规我们在正规的体检当中都做，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这个尿检，有些人甚至都不做尿检啊，觉得体检我可以不做这一项，但是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对吧？
15: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4: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体检单呢？
15: 体检报告上面它有一个，上面有蛋白，蛋白有加号，不对，有加号，有加号就说明你这个正常人是没有加号的。你看有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三个加就是大量蛋白尿，还有一个就是叫潜血，潜血就我们通常叫血尿。这个潜血的话，我们叫镜下血尿，就显微镜下，一个视野能超过3个，它就。就像你的潜血是阳性的，那这个的话你也要重视。血尿的话呢，我们要有部分的话呢，它也是我们要有肾炎引起的，这个的话你也要早期很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感觉，
14: 嗯，
15: 到一感觉的时候可能就迟了，我们讲你就诊晚了，
14: 嗯，
15: 对吧？这个呢也很关键，
14: 嗯，
15: 啊，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生化，这个每次体检人人都会查的，
14: 对，
15: 查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就是肾功能，肾功能呢有两个指标很重要，
14: 嗯，
15: 一个叫肌酐，一个叫尿素氮，
14: 嗯，
15: 啊，我们讲肌酐和尿素氮的话呢，它有个数值非常宽泛。啊，我们讲，每家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它基本上都是在那么40到110之间。
14: 嗯，
15: 它的范围很大，为什么范围很大？对吧？它就是像不同年龄段，它可能对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4: 嗯，
15: 啊，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更多的判断肾功能是什么，有一个叫肾小球滤过率，这个的话是通过肌酐，根据的肌酐年龄、体重算出来的。
14: 嗯，
15: 啊，这个的话呢，现在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常规的话呢，是可以做肾小球滤过率的，
14: 嗯，
15: 对吧？就有的人刚才这个这位观众讲的，我肌酐110，在正常的上限值，但我还在正常范围，是不是没有问题？此时对于像这样一个40岁左右的肌酐110，你肾小球滤过率已经相对比较低了，
14: 嗯，
15: 你可能只有60%了，啊，我们要小于60%，不管你是有没有原因。有没有病因，你都是慢性肾脏病，你只要超过3个月连续，
14: 这就是确诊了，
15: 就确诊连续3个月，
14: 嗯，
15: 你只要做出来的肾小球率小于60，
14: 嗯，
15: 你像我这身体状况非常好，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疾病，对吧？我从小到大都没生过病，
14: 嗯，
15: 但是只要你的肾小球率过率小于60，连续3个月查都没有恢复，你已经就划到这个慢性肾脏病这个人群里面去了。
14: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肾小球什么滤，
15: 肾小滤过率
14: 啊，滤过率，这个是应该是要还要不是通过尿检，而是再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去。
15: 就刚才讲的生化血
14: 哦，
15: 通过生化都会查的，体检大家都会查、
14: 嗯。但大家从来没有看过、
15: 当然不关注这个东西。
14: 对，
15: 不光是我们这个我们家老百姓不关注，确实。包括我们的外科医生啊，包括我们肾脏之外的医生、
14: 嗯、
15: 他可能看这个如果不是很高，都不是很关注这个东西，对吧？不是很关注。再有的话呢，我们从症状上来讲，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水肿，尤其是晨起的眼睛肿、脸肿，对吧、
14: 哦、
15: 还有的话呢，我们讲的话呢，下肢的水肿，
14: 嗯，
15: 你这类病人的话呢，有30%到40%的他是肾脏病，就出现水肿了，你就诊的话呢，要到肾脏科，对吧？
14: 嗯、
15: 再有的就刚才我们讲的，你的夜尿很多啊，对吧？夜尿很多，夜尿很多的话呢，也是反映我们肾脏的小管间质这块受到了损害。
14: 嗯、
15: 那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我们讲的你就诊的话呢，要到肾脏科，而且呢要尽早，
14: 对吧？
15: 时间长了，我们讲他可能早期很轻。到后期了相对就比较严重突出了、
14: 哦
15: 一旦到后期的话呢，相对的话呢，我们讲治疗肾脏的目标的话呢，就是延缓肾脏功能的进一步的衰退或者恶化、
14: 嗯、
15: 早期的话我们还是以病因治疗为主、
14: 嗯、
15: 就我们通常讲的精准施治、
14: 嗯、
15: 把这个病根给铲除、
14: 嗯、
15: 对吧、
14: 嗯、就是说、嗯、可能我们还可以挽救、
15: 还可以挽救
14: 对,
15: 对，
14: 但是后到如果说你到最后的话，可能我们只能说延缓
15: 对, 对, 对、
14: 嗯、所以还是早发现很重要，
15: 对，所以我们要早筛、嗯、早防早治，对肾脏病这一块非常关键、
14: 嗯、
15: 但是呢这个临床的话在临床过程中，对吧，就是讲这一块大家都我没有察觉到
14: 对,
15: 对吧，我也工作很忙，对吧、
14: 嗯、
15: 有的时候连体检也不做，
14: 嗯，
15: 啊，所以这一块东西呢确实是有的时候
14: 可能真的是这样的
15: 真的是这样，
14: 就是默默无闻，
15: 对，
14: 就容易被忽视，
15: 对对
14: 对吧，
15: 对对对。
14: 但是您刚才讲到了几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40岁以下的高血压，它30%到40%都有可能是跟肾有关系，如果是40岁以下的高血压可以去查一下肾功能。
15: 对，
14: 第二的是我们平时可能会忽略的体检的这个小便的尿检，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数字，尤其是这个尿蛋白，
15: 对，
14: 还有一个尿血，
15: 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生化指标，
15: 对，
14: 对吧，这几个。还有最后您说的是
15: 就是从症状上面来讲，
14: 嗯，
15: 就是有水肿，明显的
14: 水
15: 肿，
14: 哦、
15: 水
14: 肿，对，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15: 哎、你自己
14: 但是是不是水肿了、嗯？它已经说明他的肾已经出了挺大的问题了。
15: 嗯，那也不是，就是水肿这个是个症状。
14: 嗯，
15: 水肿的话，那水肿的病人也只有30%的是肾病引起的，叫肾性水肿。
14: 哦，
15: 还有70%是其他的，哦、你比如心脏病，它也可以心源性的水肿、
14: 嗯，
15: 肝脏病也可以肝源性的水肿，但是肾病的话呢，占。 占大三分之一了
14: ，
15: 占的比例非常大。
14: 嗯，
15: 所以老百姓的话，一旦出现水肿的话，还是第一想起来要到肾脏科去就诊，对吧？
14: 这是对的，
15: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对，但是要及时，对啊，要及时。
14: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好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尿检多久做一次？
15: 尿检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个健康的人，你一年做一次就可以了。对吧？如果讲你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肾脏病的患者，如果病情很稳定，我们一般呢三个月做一次。
14: 哦，三个月。
15: 三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啊，
14: 哦，
15: 也可以了。如果讲你这个肾脏病相对来讲呢，现在处于一种前期的，我们讲处于一种治疗阶段，对吧？刚刚才发现，那你一个月可能就有的半个月可能就要查一次，这个就要增医嘱。
14: 哦，
15: 对吧？增医嘱了，就医生叫你半个月，你就半个；叫你一个月，你就一个月。
14: 就正常人，我们一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做一下就行了。但如果说他这个体检指标，比如说他这个尿检的尿蛋白呀、尿血啊，或生化指标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去进一步看医生，遵医嘱，看多长时间，我们再复查一下。
15: 对
14: 吧？
15: 对的。
14: 嗯，还有位朋友他就问到了说，没什么什么，他说。泡沫尿，这个肌酐112怎么预防？
15: 这位观众的话呢，就是你的血肌酐的话呢，已经112了。我不知道你是查一次还是多次查，对吧？如果的话呢，你是我们讲的这个一百一左右的一个血肌酐呢，超过三个月了。我在想的话，你这个呢，已经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
14: 对吧？
15: 你这个呢，可能就是要到肾脏专科啊。要去认真的呢查一查这个肾功能损害的原因，因为呢只有找到病因呢，你才能精准施治，你才能够呢，把这个肾功能呢，我们讲有的可能能够一部分的肾功能可能可逆转，要可逆性的，再有的话呢，可能能够延缓了这个肾功能的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啊，然后你，你讲平时在生活当中的话呢，那。首先的话呢，第一个你呢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讲呢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如果讲你这个有合并高血压，那你的血压的话呢，一定要控制到130/80以下，对吧？这个呢都是很关键的，最主要的还是要及时就医，对吧？要找病因，不找病因的话，你仅仅单单已经出现问题了，你靠简单的一次改善生活方式，也很难那个达到个有效，对吧？
14: 也就是说，这位朋友他现在不是预防的问题了，而是应该是治疗的问题。
15: 他是治疗了，
14: 对，就赶紧到就是我们的肾内科啊去挂号，然后找医生来进一步的商量一下这个叫治疗方案，
15: 对
14: 吧？治疗方案。哎，那如果说确诊了慢性肾病，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是不是要很快就要做透析了？那慢性肾病的治疗目标是什么？
15: 慢性肾病的话呢，我们要治疗目标的话，刚才其实我也简单说了一下，对吧？其实早期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寻求病因，从病因上治疗，这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对吧？当然了，有的。发现相对比较晚，那我们讲呢，就是延缓肾功能的进一步恶化，尽量的去除啊加重肾脏负担的因素，各种因素。首先你要把这高危因素要找出来，尽可能的把它控制好。当然有的可能很难控制，对吧？你比方有的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他这个病因你去除不掉，你只能把血糖尽可能控制好，那血压的高血压的人只能把血压尽可能的控制好，但是呢。他仍然会出现慢性的损害，但是我已经把它控制到最佳的一个状态了，你比方我这个人体重呢，比较大，那我就要减重，那现在不是呼吁全民减重，对吧？这就说明这个体重啊，对人的健康呢，尤其对我们肾脏这一块，它还是造成了影响。那你这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你就要把它改过来，改过来以后呢，它这次嘛，它会发展的慢一点，不至于很快啊。你像刚才这一位，肌酐110的这位听众的话呢，也不要太担心，这个你的我们只是讲你有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跟要透析它是两码事情，
14: 就是可能它到透析还有很长
15: 很
14: 远
15: 的
14: 一条路，
15: 对吧？
14: 对，
15: 我们肾脏的代偿潜能很大，它就是剩下30%，它仍然能够满足我们机体正常的一个需要，所以呢。我这有部分这类病人到这个时候呢，仍然没什么感觉啊，只要他生活习惯好，仍然没什么感觉。像他这个现在最主要的还是病因，
14: 就
15: 病
14: 因
15: 的一个找寻
14: 勘察，对，
15: 病因的找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中之重的。
14: 找到病因，然后通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等各个方面，然后把它控制住。哎，那在这儿我想问一句，就是这个肾炎，如果说他在早期，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可逆吗？
15: 颗粒。
14: 可逆。
15: 颗粒。
14: 哦，
15: 颗粒，
14: 这是一个好消息。
15: 颗粒。
14: 就是说它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越是不可逆。
1: 但我们一般想的急性，它可能症状比较明显，慢性它的症状不明显。
0: 是，这就是有的人来讲，哎，他症状比我正，他怎么恢复的比我好？
1: 是，
0: 急性病他来的比较凶，但是呢，他愈后相对要好一些。慢性病呢，你感觉他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呢，他可能只能维持现状。啊，就这有的人很能不理解，像我来是这个样子，怎么我出院了还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是慢性的。
1: 其实它是控制住了，
0: 对对对，它稳定的，
1: 对，
0: 它不可能像急性病呢还能跟我讲我这肾功能还
1: 可
0: 能逆转，
1: 逆，
0: 是不可能的。这就有的人他不理解，还找我们，怎么治现在怎么一点都没好转？因为你是慢性的，你只能稳定这个状态。
1: 它这个可逆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说你是急性肾炎的话，
0: 对对，
1: 就是发病急，然后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可能是可逆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那么到医院去处理，可能它就是让你控制在这里，其实是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0: 最好的状态，
1: 了。
0: 对。这就是我们通常体检，他没有症状做体检，发现了肾脏问题，这类病人基本上都是慢性。那还到肾脏科去看干什么呢？主要是什么呢？
1: 控制，
0: 控制什么？把你这一次不良的生活习惯，把你身上加重肾脏的这种高危因素给找出来，
1: 对，
0: 不能让它再受损害。
1: 是的，
0: 哎，
1: 是
0: 这个
1: 的。
0: 在我们讲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了肾病了，我们控制，那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在治疗药物上面？就给大家一点希望。
0: 有的啊，在免疫生病这一块，现在的话，新型的生物制剂的话呢，现在的话就是层出不穷啊，每年都有新的一些药物，对于是难治性的肾病，已经有突破了，甚至有一些这个治疗方案，现在的话呢，3期临床试验马上可能就要临床了，啊，有的现在有很多，这个，像这个我们讲，就是叫 CAR T 治疗，对吧？CAR T 治疗
1: CAR T 治疗，
0: ，CAR T 治疗的话，现在对于一些免疫性肾病，对吧？对，尤其是我们讲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块，现在的话，已经很成熟了，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它代价很大。对吧？代价很大。对于这个透析的病人，马上的话呢，就是穿戴式的透析。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早就在一次研究，只是现在呢还没有应用于临床。包括一些干细胞的一些治疗，延缓肾功能的恶化，其实这些的话都在一些二期的临床试验。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啊，这些技术啊，就能应用于临床，就能为我们肾病的患者来带来福音。
1: 对，其实你可以想见，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所焦虑的事情，是因为它没有出现那种可能治愈的可能性。但是当你发现，哦，就是随着科技进步、时代的发展，我们人类也在不断的在研发新的技术，可能现在你所焦虑的这些问题，在未来都不是问题。
0: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要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把病往后再拖一拖，等待科技再进步一点，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常的多，网上可以买到，可以用吗？的确，我们经常也能够听到类似的广告哈。
0: 这个呢，今天我后来还要重点讲一讲。
1: 哦，重点讲一讲哈，但是时间好像不太多了。
0: 很快的，很快的，重点讲。就是外面的话呢，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肾的啊，我们通常讲的偏方。啊，不是讲啊，其实你到正规的中医院呢，去啊用一些中药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现在外面的很多呢，这些东西都是不规范的，
1: 嗯，
0: 啊不正规的。其实的话，我们现在的肾病呢，还有一部分的更多的是药源性的，就是用药造成的。
1: 就是你吃的不适当的药，反而对肾造成损伤。
0: 因为你这些东西它得有代谢费用，
1: 嗯，
0: 代谢费用它就要肾脏去承担。
1: 对。
0: 其实就是加重肾脏负担，
1: 嗯，
0: 所以讲我们肾脏没有什么保健品，
1: 嗯，
0: 这么一说，对吧？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讲能不吃则不吃，
1: 嗯，
0: 对吧？若真的肾脏出了问题，你到这专科医院选几味药，对吧？针对肾脏的，对吧？一定是要能保护肾脏，
1: 嗯，
0: 像这个有的其实有的人吃这个完全是什么心理安慰，
1: 对，他可能起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哈。
0: 你讲的没有用嘛？哎，他吃了以后他感觉精神状态好，
1: 对对对，
0: 哎，他心情好了，那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他也是治疗，
1: 治标
0: 心理治
1: 不治本，
0: 也是很好的。对，
1: 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护肾？那最后您给大家几句忠告或者建议好不好？
0: 好，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讲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啊，是保肾最佳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作息时间要规律， 对吧？要合理。

0: 得管控好自己的体重，对吧？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高血压、糖尿病控制到靶目标，再有的话呢，要充足的睡眠，你夜晚的话，我们夜间像一，你不要超过11点，对吧？你最迟十二点之前，
1: 好像每个医生都说，
0: 十二点之前，
1: 不要刷手机，
0: 你要睡觉，要充足的睡眠。睡眠的情况下呢，我们讲这个肾脏修复的最佳时间，对呀，你不休息，它怎么修复呢？再有的话呢，多饮水。多饮水我们一天的话呢，1000到1500毫升的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对吧？对于已经对吧是慢性肾脏病的这一类患者，我们讲呢，定期的复查比治疗往往更重要。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现在没什么感觉，你就不到医院去了，等到你1年2年再去复查的时候呢，你吓一跳，对吧？所以呢，定期的检查3个月。有的时候再忙，你半年要查一次，如果要是急性期的患者，那是一定要遵医嘱，自己不能随便的减药，改变治疗方案，对吧？
1: 肾病管理不是短跑，而是需要耐心的马拉松。愿今天的节目帮您读懂肾脏的信号，用科学守护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深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夏季如何除湿健脾胃。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提到药食同源的茯苓。茯苓呢，它既是药材又是食材，在古代啊，它被称为四时神药，享有十方九灵和药膳白银之誉名。唐代道藏把茯苓列为九大仙草之一，是除湿之圣药，仙药之上品。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谭世化，和您一起分享茯苓在中医药治疗当中的作用。
6: 茯苓使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记载其功效为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自古以来，茯苓便是滋补食品，又是医家常用的药物。凡讲究修身养性、祛病延年的人，都很注重服食茯苓粥。夏季适当吃点茯苓，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功效，对于身体困重、食欲不振有较好的改善。一、利水消肿。茯苓是利水渗湿之药药，药性平和，不论寒热虚实体质均可食用。二、化痰祛湿，百病皆由痰作祟，茯苓能利水渗湿，使湿得以化，则痰无所生。三、健脾补中。如果长期湿气重，湿邪困脾会导致脾虚，茯苓补脾的同时还能祛湿，有助于脾胃健运。四、宁心安神。茯苓能祛湿利窍，利窍则开心一致，脾气大、烦躁不安、睡眠不安稳时，可以用茯苓来安神养心。一、温中健脾饼。山药、白术、茯苓各60克，干姜30克，陈皮15克，共为细末，加胡椒面3克，混匀，与面粉1000克和面成团，做成饼干样的小饼，烤熟即可，适合慢性胃炎的人群。二、五百膏。白扁豆、白莲子、白茯苓、白山药各50克，白菊花15克，面粉100克，白糖100克，将前五味洗净烘干，磨成细面，与面粉一起合成面团，加入鲜酵母令其发酵，发好后揉入白糖，上笼无火蒸30分钟，出笼后切成块状，适用于黄褐斑的人群。三、茯苓芝麻饼。茯苓200克，粳米500克，黑芝麻100克，白糖10量。将茯苓、粳米碾成细粉，黑芝麻炒熟打碎，加水将以上诸品加白糖调成稠糊状，以文火烙成薄饼，适合小儿贫血者。四、药苓粥。山药100克，茯苓50克，大枣50克，粳米250克，洗净后同煮成粥，每日一剂，分次服食，有补中益气、长肌肉、润肺固肾的功效。凡老人、小孩、妇女脾胃虚弱者，食之大有补益。第五，利苓粥。板栗肉50克，茯苓12克，大枣10枚，粳米100克。洗净共煮成粥，加白糖适量，调味后即可食用，能健脾补虚、宁心安神，主治脾虚、久泻等症。第六，白苓粥。 白茯苓粉15克，粳米100克，将米洗净煮粥，米熟时下茯苓粉，再用小火炖，粥稠即可随意服食，或加味精、食盐调味，日服一次，具有健脾益胃、利水消肿之功效，主治老年性浮肿、肥胖症、脾虚湿少、水肿、诸症。第七，茯苓粥，熟地黄15到20克，茯苓20克，山药30克，茴香3克，粳米100克，红糖10两，鲜姜、熟地、山药、茴香、茯苓煎取汁，再与粳米煮成稀粥，调入红糖食用，能安神定志，益肾养心，主治惊恐伤肾、心神不宁、失眠、阳视不举等症。茯苓食用有禁忌，茯苓虽好，但其药势下行，药性趋下，容易引起滑胎，所以孕妇慎用，糖尿病患者和更年期的人也应该尽量少用，如果非用不可，最好配用甘寒养阴的药材。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我们来说说睡觉这件事儿。前几天微博热搜上有这么一条新闻，发生在湖南长沙，今年52岁的赵女士总是习惯在睡前玩手机，一天晚上她照例又是玩手机到凌晨12点才睡，半夜醒来去厕所时发现自己左侧肢体乏力，站不稳了，随之摔倒在地，吐词不清，家人马上将她送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确诊为急性脑梗死，也就是中风，所幸抢救及时，目前赵女士已无大碍。这是一件典型跟睡觉相关的意外事件。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睡眠能力本身就会逐渐下降。当你睡着以后，大脑是负责整理信息、清理代谢废物的，如果一直不睡，那就会增加老年痴呆风险。而心脏应该在人体睡眠时进行休息，这个时候血压、心率都会下降。如果你的睡眠少于6小时多于8小时，那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提升心脏病风险。还有消化系统，为什么常说临睡前不要吃东西了？因为睡着后肠胃蠕动速度减缓，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如果坚持长时间工作，就会惹上各类肠胃病。那老年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的睡眠呢？其实这个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睡眠学者认为，不必拘泥于每晚睡多少小时，只要睡到次日精神旺盛、头脑清醒、办事效率高、处理问题得当，就说明睡眠已经足够了。而全国睡眠基金会则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公布的数据却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小时以内的老年人，大脑衰老可以推迟2年。而长期睡眠超过7小时或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变差，甚至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风险。关于这个时间问题的说法啊，官方都如此不统一。我其实平时也会发现，同样睡8小时，有人看起来神采奕奕，有人呢却反而萎靡不振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同一个底层逻辑的，睡眠不仅要时长，也要质量。缺少深度睡眠，就算睡得再香，身体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息。至于睡眠质量好不好，也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第一个判断是能不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如果长期无法在半小时内入睡，就需要考虑失眠的可能，建议到医院就诊。第二个判断是每晚醒来5分钟以上不超过一次，如果你夜里醒来几次都是翻个身又睡过去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晚醒来2次也属正常，如果超过这个次数，应该考虑是否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或者其他疼痛不适导致，建议去医院就诊。如果半夜醒来后一段时间内变得越来越清醒，不能够快速地回到睡眠当中，那也建议去看看医生。如果你稍微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睡眠状况出问题了，千万不要直接用安眠药。这几年流行的褪黑素不是处方药，可以吃吗？短期内补充褪黑素对调节睡眠有一定的效果，但对于普通失眠人群来说，不建议长期服用褪黑素， 首先啊，会影响机体本身褪黑素的分泌，其次它也是一种药，会加重肝肾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褪黑素对于某些疾病及药物是有影响的，使用时应该更加谨慎。例如有凝血障碍、抑郁症、癫痫、器官移植人群、有心脑血管疾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不建议服用褪黑素，因为褪黑素对于这些疾病使用的药物，它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所以啊，遇到睡眠问题，尽量还是使用一些非药物、纯物理的方法来调节。比如舒适的睡眠环境就非常重要，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窗帘，睡前避免吸烟，也不要饮用浓茶、咖啡、酒精等咖啡因较高的饮品。你可以试试先从睡前喝水这件事儿开始调整，如果你习惯要喝一杯，那不妨就改成半杯。睡前喝太多的水，除了经常要起夜以外，也会严重影响到睡眠质量，尤其是不少人在喝多了水之后会对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建议老年人在睡觉之前可以减少喝水的量。还有一点呢，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一个好的心情可以让你的睡眠质量更高。很多人睡不好，其实是因为心事太多，出现焦虑、悲伤的情绪。心情愉悦或平静，不仅可以保证睡眠质量，也可以睡得非常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

0: 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关注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3: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耕地良田，筑牢粮食防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城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刑事劳动法双专业律师，深耕土地涉农法律纠纷多年。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童律师您好。
1: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我们法治安徽的栏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保护耕地的相关的法律新规。那么粮食呢，安全是国之大者，这个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那么国家也持续出台长牙齿的这个硬措施啊，来守护耕地的红线。那么2026年的5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这个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统一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全链条裁判标准。那么不少村民、经营主体，包括我们一些村干部啊，对占地建房、挖塘建厂、流转耕地的法律边界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极易碰触法律红线。那么今天啊，我们就结合这份全新的司法解释，拆解新规的要点，厘清法律责任，引导群众、村集体、基层管理者依法用地，共同守护耕地资源，从而保障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
0: 那想问一下童律师，两高联合出台的这部非法占用耕地案件的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核心背景和制定的初衷是什么？
1: 好的，那么这部规定啊，出台有着极强的这个现实必要性，核心分为四层背景意义。第一呢，就是落实顶层战略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持续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的红线，强化黑土地的这个专项保护，出台统一司法解释，是把耕地保护政策转化为可落地的司法裁判规则，用司法力量守护粮食安全底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统一全国的裁判尺度。那么此前啊，各地法院、检察院办理非法占地案件，刑事定罪标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占地合同的效力、执行修复标准的尺度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突出，新规整合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规则，实现全国统一适用。第三呢，就是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以往治理非法占地案件多侧重事后的刑事打击，那么本次新规啊，就是覆盖占地行为从违法认定、行政处罚、民事合同的确认无效、刑事追责、公益诉讼的监督、强制执行修复全流程，明确农户、经营者、行政机关、公职员各自的法律责任。第四呢，就是平衡发展与保护需求，坚持宽严相济，严厉打击恶意破坏耕地行为，同时对主动修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情形设置从宽处置路径，在严守耕地底线前提下，保障群众合理的用地诉求，那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的统一。
0: 听完刚刚童律师介绍的这个背景，咱们很多听众非常的关心，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非法占用耕地、毁坏耕地？接下来的时间呢，请童律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这个第11条啊，就明确列明了这个破坏耕地的这个具体的情形。那么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 损毁，那么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主要的呢，就是区分为五类典型的行为：一是耕地上违规建房、搭建厂房等永久性构筑物，那这类行为呢，对耕地的耕作层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毁。根据司法实践与规定的精神，一旦行为启动，比如这个完成了这个地基浇筑、基坑的开挖或底层主体施工等关键建设环节，致使耕地丧失种植条件，即便尚未完全建成，即可直接认定为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的情形，构成违法事实。二是呢，在基本农田或一般耕地范围内，擅自建设非农业用途的设施或构筑物，这包括但不限于啊，就是个人，目的修造的这个坟墓，建造砖瓦窑厂，以及挖塘蓄水、建造假山、铺设硬质化道路等用于观赏和娱乐的挖湖造景、修建景观工程等行为。那么此类行为啊，同样彻底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和物理形态，造成耕作层丧失。三是，在耕地范围内，进行各种直接破坏土壤结构的地质资源开采与挖掘活动，例如这个进行建筑用的挖沙、采石、开采矿产资源，以及为工程或商业目的大量取土，那么这些行为啊，都会直接剥离、挖深、扰乱或严重压覆原始的这个肥沃的耕作层，导致其肥力丧失、结构被毁，无法再用于农业种植。四呢是向耕地倾倒固体废弃物，比如建筑垃圾、工业废渣，那么排放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工业污水、有毒有害液体等，对耕地土壤造成化学污染或物理损害。当污染程度达到使土壤性质发生严重恶化，比如酸碱度严重失衡、重金属超标、有机物毒性累积等，导致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甚至绝收的时候，就构成因污染行为导致的耕地毁坏。五呢是法律规定的兜底条款，也就是，涵盖前述四种类型之外的其他未经法律批准，这个擅自改变耕地用于粮食、蔬菜、林木等农业种植这个根本用途以外的这个，并且导致这个耕地耕作条件发生永久性、实质性的损害的行为，而且难以恢复，这确保了这个法律规制的这个全面性。这里呢也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啊，就是对于国家严格保护的永久基本农田，法律和这个政策执行的最为严苛的管控和保护标准，因其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任何形式的非法占用和破坏行为，即使面积较小、程度看似较轻的占用破坏，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都将作为重点查处的对象，通常会优先适用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依法从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0: 总结来说，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的损坏，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损坏这个耕地。刚刚童律师也是介绍了五类典型的行为啊。那么界定清楚违法占地行为之后，群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达到多少亩会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罪呢？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个规定第十二条啊，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事立案数量较大的标准给了具体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并且采用了分级分类的精细化处理方式，其核心标准主要分为三档。对应不同的耕地类型和情节。那第一呢，就是作为国家粮食这个安全根本，实行最严格保护制度的永久基本农田，设定了最为严厉的门槛，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用行为，并且导致该永久基本农田的种植条件严重毁坏， 这个只要面积累计达到五亩以上，无需考量其他情节，就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对粮食生产的这个命根子，零容忍的这个高压保护态势。第二呢，就是针对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普通耕地，法律在保护力度的设定上呈现一定的梯度。对于非法占用并且毁坏普通耕地的行为，其构罪的面积门槛相对有所提高，设定为十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当破坏的耕地，就是非基本农田的这个耕地啊，这个面积达到或者超过十亩的时候，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被认为达到了需要刑法介入的严重程度。第三呢，就是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即违法行为同时涉及混合占用了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的两种类型，那么规定采用了科学合理的折算合并计算规则。这种情况下，办案机关可以将毁坏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与毁坏的普通耕地面积按照法定的折算比例进行合并计算，只要合并计算后结果达到了相应的刑事立案标准，即应该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有效堵塞了这个法律漏洞，避免行为人通过分散占用不同类型的耕地来规避刑事打击。那么此外啊，这个规定还特别强调了对屡教不改者的这个从严惩处。它明确，如果行为人在两年之内已经因为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受过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却依然不思悔改，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那么在计算此次构罪面积的时候，适用标准将大幅降低。具体而言，只需达到前述第一档或第二档标准，即五亩或十亩的一半面积，例如占用并这个毁坏永久基本农田2.5亩以上，或者普通耕地5亩以上，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个就是打引号的累犯啊，就是主要是指刑事屡教不改的这个行政屡教不改的这个人员，采用这个从重的条款，旨在强化法律的威慑力，遏制重复违法。那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黑土地的这个资源及其珍贵性和难以再生性，那么规定为其设立了专门的更为严格的保护条款。对于非法占用并破坏黑土地的行为，其入罪的门槛面积比照普通这个耕地或者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这个标准进一步降低，并且在量刑的同时也会相应的从重处罚。这构成对特殊优质耕地资源予以重点保护的独立从严的这个规则体系。
0: 那童律师，如果触犯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哪些情形法院会从重处罚？还有就是有没有可以从轻处理的这个情形？
1: 新规呢，这个清晰的划分从重从宽的两类情节。我们先说三类从重情节。第一呢，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已经依法下达了明确的责令停工通知书及限期整改决定书，但当事人无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在收到文书后依然继续从事违法施工活动，导致耕地被进一步挖掘压占或硬化，造成了新的更为严重的破坏后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执法人员依法前往现场制止违法行为履行监管职责的时候，当事人不仅不配合，反而采取暴力方式对抗执法，例如组织人员围堵、推搡甚至殴打执法人员，这个公然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那么此种行为呢，如果同时构成了妨害公务罪或者袭警罪，将依法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行数罪并罚，从严惩处。那么第三呢，就是为了规避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使违法占地行为得以持续，那么当事人向负有土地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输送财物，提供不正当利益进行权钱交易，那么这种行为在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同时啊，也触犯了行贿罪，应当依法对两罪予以合并追究与处罚。那么至于从宽情节呢，其核心认定标准非常明确，主要就是一条， 那即行为人啊，在必须在案发后或者诉讼过程中展现真诚的悔罪态度，并积极主动的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自行组织人力物力对非法占用的这个场地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这个移除地上构筑物及硬化层，并按照农业种植的这个要求啊进行覆土、培肥等生态修复工作，使被破坏的耕地完全恢复到可供农作物正常生长的这种种植条件。那么对于满足此条件的，司法机关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若情节显著轻微的呢，而且被破坏的耕地经过修复，已经完。

0: 了耕地，那法律上该怎么来追责？
1: 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农用地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对此类情形作出了专门的这个明确，明确了单位犯罪的规则原则。这个条款也明确指出，当企业、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单位名义，为谋取单位利益而实施，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损毁的这种犯罪行为啊，这个司法机关将依照法律关于个人犯罪的本罪的量刑标准，依法追究单位内部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比如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村委会主任等决策或领导者，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如具体经办、具体组织实施该行为的项目经理、具体负责人等等，那么追究这些人个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与此同时呢，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本身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法院将依法对其判处罚金，从而实现刑事责任的双罚制，即惩罚个人也惩罚单位。那么实践当中啊，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认为集体研究决定或集体名义下的占地行为，责任由集体兜底，个人无需担责。那么这种认识啊是极为错误的，并且有极大的法律风险。规定的出台正是为了纠正和打击此类现象。无论占用耕地的决议是以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会议等任何集体形式，作出，只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具体牵头组织违规流转该集体土地，拍板决定在耕地上，建设工厂、厂房、住宅或其他永久性构筑物的这个，村干部、理事会成员等等，都可以直接作为这个直接负责人或者这个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样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那么，这仅是所有的单位啊，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用地的红线意识，切不可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0: 确实不能抱有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呀。那佟律师，现实当中啊，还有一类特殊的主体，这个自然资源乡镇负责土地监管的这个公职人员，如果他们出现了失职、渎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1: 这个新规第17条啊，对公职人员划定了3条红线啊。这个监管人员如果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例如对本应严格监管的耕地利用这个事项，不予过问，纵容甚至放任大面积基本农田或优质耕地被违法占用、挖损、污染，进行非农建设，导致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那么基本功能丧失，并且最终造成国家与集体财产的重大损失、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等严重后果的，那么司法实践中将依据其具体行为性质，严格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倘若这个监管人员在履职的过程中，出于私情私利，故意违背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要求，徇私舞弊，违规批准本不应予以批准的这个耕地征收占用申请，或者擅自降低审核标准，超越审批权限行事，只要其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例如导致大量的耕地被非法占用且难以恢复，即便这个已不再是简单的这个行政违纪问题，而是触犯了刑法，构成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罪。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在上述违规审批、监管、失职等渎职行为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同时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了请托人、利害关系人给予的财物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这个违法违规，这个提供便利或者庇护，那么其行为便同时构成了受贿罪。

0: 这种情形啊，司法机关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即对其所犯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非法占用、批准占用土地罪等这个罪名，与受贿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这个合并执行刑罚，而绝不会因为其自身的这个特殊身份或者存在牵连关系，就以一个罪名来处理。那么以此彰显法律对公职人员廉洁性。与职务行为规范性的双重刚性要求，形成有力的震慑。
1: 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给我秒5吧。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8: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8: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8: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19: 87.7，
18: 陆安 FM 94.9，
19: 霍山 FM 94.2，
18: 霍丘 FM 105.1，
19: 金寨 FM 107.4，
18: 马鞍山 FM 91.3，
19: 芜湖 FM 99.2，
18: 无为 FM 100.1，
1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景泰方程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刑事劳动法双专业的律师，深耕土地涉农法律纠纷多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童律师也是结合两高非法占用耕地的这个司法解释，解读了非法毁地行为的认定、刑事的立案标准、量刑的情节、单位与公职人员追责的规则，也是提醒各类主体严守耕地保护的法律红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在农村啊，有很多村民会私下签订土地的流转这个协议、耕地的建房买卖协议。想问一下童律师，这类合同它在法律上它有效吗？如果出了纠纷该怎么来处理？
2: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对相关的情形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和法律指引。那么只要土地流转或者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在耕地上实施建房、建窑、挖沙、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活动，或者直接针对在耕地上违法建房建设的这个房屋进行买卖或者租赁，那么根据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啊，该合同自始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无效合同。那么在合同被依法认定无效之后，问题的处理并非简单的要求恢复原状即可，那么司法机关呢将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具体划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于明知耕地依法不能用于非农建设，

0: 却依然将土地流转出去用于此类用途的农户，以及明知是耕地却主动出资组织或者参与违法建设活动的这个经营者或者购买方，都将依据其行为性质和过错的大小，分别承担各自对应的经济损失。那么其中对于过错程度显著，这个主观恶意明显的一方，其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也相应越重。那与此同时呢，对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规依法坚决予以拆除，那么并责令相关的这个责任人采取措施，使土地恢复至可以耕种的这种状态，从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1: 嗯，那佟律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要是咱们的这个群众啊不服自然资源部门下达的这个责令限期拆除的这个通知书，想走法律这个维权的途径，那个这个起诉期限有什么特殊的规定？
0: 这里啊分两种情况，很多的我们基层的百姓呢容易混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在责令限期拆除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文书中已经明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并清晰告知当事人应当依据该法适用15日的特殊起诉期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自收到该责令拆除决定书之日起，必须在15天之内这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预计呢，可能就丧失通过诉讼路径获得救济的这个权利，因此呢，这个时效性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第二种情况呢，是针对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虽然做出了包括这个责令拆除在内的行政处罚决定，但在相关的法律文书当中并未对该拆除决定单独明确的告知其适用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15日起诉期限，尤其当拆除决定与其他处罚措施，比如处以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等合并作出或一并告知时，法律适用上可能产生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少对特殊起诉期限的专门告知，整个行政处罚决定的这个起诉期限将统一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一般性的这个起诉期限，即普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在知道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期限明显更为宽裕，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和反应时间。那么同时啊，这个法律为维权这个 为权益受损的群众也提供了两条并行的维权途径可供选择，那么旨在构建多元化的这个救济渠道。第一条路径是复议前置再诉讼，其实当事人可以就这个相关的行政行为先向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上一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复议机关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机关做出的复议结果仍然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条路径则是直接诉讼，就是当事人也可以不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在收到相关文书后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两种路径由当事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案件特点自主选择，体现了程序的灵活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的审理也并非简单的支持或否定拆除决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会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的这个衡量。如果经过审查发现案涉建筑物虽然未完全履行审批手续，但其实际用途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强制拆除行为将会对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造成重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法院在裁判的时候也不会机械的判决维持拆除决定或者要求这个立即执行拆除。那么相反呢，司法机关会秉持比例原则和实质化解实质

0: 制性的这个化解行政争议的这个理念，在判决中责令作出处罚决定的这个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或替代性方案。例如，可能会判决责令行政机关补办相关手续、变更处罚方式，比如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或要求其重新做出更为合理的这个处理决定。那么，这种司法导向，旨在兼顾行政管理目标与实现公民、法人，合法利益的这个保护，努力在维护土地管理法律秩序权威性的这个同时啊，也关照和保障群众的合理财产权益，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从而实质性的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 那土地执法经常啊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事人占地多年，现在才查处，会不会超过行政处罚的这个追责的时效？
0: 该规定的第三条条款，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长期困扰执法实践的难题，而专门设立的。该条款明确指出啊，在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一种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其核心要这个要义在于啊，只要非法占用的耕地尚未恢复至原有的这个种植状态与农业用途，那么这一违法行为在法律层面就属于持续进行之中，并未终止。那么因此啊，就是在此与此违法行为相对应的行政处罚追责时效，也就尚未开始起算。用更通俗的这个话来解释，就是无论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已经持续了3年、5年还是更长时间，只要那片耕地之上依然矗立着这个违法建筑，或者依然被用于挖塘、养鱼等其他非农建设用途，没有被恢复原状，那么这一违法状态就在此持续。那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职权，随时都可以依法启动调查程序，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法律上完全不存在因为时间过去太久而导致行为这个违法过期，这个行政部门无权再进行追责的这种情况。这一规定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因为追溯时效问题而可能导致违法行为人逃避处罚的这种困境，强化了对耕地这一宝贵资源的持续性和刚性的这个保护。
1: 彭律师啊，有听众咨询，这个执法人员到场制止违法建房，当事人继续施工，那行政机关能不能直接查封土地？法院会不会支持？
0: 行政机关是可以依照职权对这个相关的违法施工的工地予以暂时的查封。这一结论呢，这个法律依据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当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以后，当事人如果拒不履行、继续其违法建设行为的，那么相关执法部门有权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那么，其次呢，就是最近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也为此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解释支持。该条款也明确指出，在制止诸如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的持续违法行为时，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停工或拆除决定置若罔闻，继续强行施工，那么执法部门为阻止违法后果的持续扩大，有权依法查封其施工现场，并可以扣押相关的施工器械和材料。将此类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法院在审理中将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执法程序的这个合法性。只要行政机关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人民法院必将依法予以支持。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制止违法行为，防止宝贵的耕地资源遭受进一步的、难以挽回的破坏，从而维护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和国家土地管理秩序的这个严肃性。
1: 那佟律师，如果行政机关违规审批土地，导致农户的耕地被占用，财产受到损失，咱们老百姓能不能申请行政赔偿？
0: 这是当然可以的。那么规定的第七条就明确啊，就是 因行政机关

0: 违法批准占地，给群众造成合法财产权益，造成这个经济的损失，当事人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那么在此类的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会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严格遵循法律程序。法院将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特别是行政机关在审批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过错行为，在整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和发展中所占据的份额与影响比例，以此为基础，科学合理地划分具体的行政赔偿责任。这一司法审查和判定的过程，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填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明确的法律责任认定和判决执行，能够有力地督促和警示相关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不断审视并规范其自身的土地审批工作流程，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因为行政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矛盾与社会不公。
1: 那对于大面积的这个破坏耕地，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咱们检察机关能不能介入？
0: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采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介入，这也就是耕地保护的这个公益诉讼。那么规定第十条啊，对此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对于非法占用土地，特别是造成耕地遭受重度污染，导致大面积耕作层结构发生严重损毁，进而实质性的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有权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违法行为人不仅要依法拆除违法建设、清除污染源，还必须承担将受损的耕地恢复至原有种植条件的责任。这其中就包含了全面的复耕与土壤生态修复工作。同时呢，行为人还需要对因其非法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功能损害进行赔偿，以弥补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公益诉讼制度的这个设立，其核心目的是在为了激化和强化司法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的这个监督作用，通过国家强力的介入，有效的填补单一行政监管体系可能存在的漏洞与滞后性，从而构建起一道更为坚实全面的耕地保护法律屏障，确保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最严格的法治守护。
1: 童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啊，在执行环节怎么判定这个耕地是否修复合格，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关于这个土地修复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新兴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专门从事土地修复的这些专业性的公司，它有一整套的这个措施，来去将这个受损的土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另外呢，就是也有专业的机构对于土地是否恢复到之前或者周边土地的同等状态进行综合的检验和评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司法鉴定的这种制度。那么通过这个治理和事后的这个检验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来确保土地修复的这种标准和最终的效果。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多次零星的占用耕地，每次面积都不大，但是累计起来它的这个数量就超标了，会不会合并来计算追责？
0: 应该是这样，就是零星的这种占地的行为，属于同一主体实施的话，那么相关机关在进行这个查处的时候，会按照其累计非法占用破坏的耕地的这个面积进行合并计算。如果是行政违法，那会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话，依法会追究刑事责任。
1: 那如果当事人设法这个这个设 涉及了这个非法占地的这个案件，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判无罪或者是免于刑事处罚，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
0: 当然不是。
1: 嗯，
0: 这个刑事追责呢，是相对最严厉的一种追责的手段。但是刑事案件中，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代表免除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那么行政机关一般仍然会对违法行为的主体处以行政处罚。那么受到损害的相关的主体，比如说当地的村民、当地的村委会，或者是土地经营的这种其他主体，依法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这个民事法律上面的赔偿责任。
1: 嗯，也就是说啊，除了这个行政责任、这个刑事责任，咱们可以要求他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0: 对，
1: 好的，我们前面已经梳理了刑事、民事、行政各类法律责任。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有一种行为，它可能同时触犯了多个罪名，就出现了竞合。比如说，这个既破坏了这个耕地，又这个可能是非法采矿。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法院会怎么来判决？
0: 一般来讲就是，同一个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罪名，这在刑法上来说叫做想象竞合，也就是说可能既构成此罪也构成彼罪。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是属于这个择一重罪去进行处罚。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同一行为牵连到其他罪名，比如说为了实施犯罪行为，就是违法占地的这个犯罪行为，而给相关的公职人员去行贿，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它是同时构成行贿犯罪，那么这种单独构成的这个犯罪啊，它需要独立的追究，会和相应的这个非法占用耕地的这种行为进行合并处罚，实行数罪并罚。
1: 那今天这个新规啊，内容覆盖了全流程，听完了各类法律责任，最后的时间啊，想请童律师给广大的农户、乡村的经营者、基层的干部分别总结几条必须要守住的这个用地法律的底线。
0: 好的，那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哈，我分三类人群梳理核心警示红线。第一类呢，是针对普通农户和土地流转经营者的。那么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种植粮食作物，严禁建房、挖塘、这个栽树、堆放杂物、取土采砂等等。第二呢，就是不签订耕地建房、卖地建厂的协议，此类合同自始无效，还要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已经违规占用耕地的，要尽快主动拆除复耕，争取从宽处理，避免刑事追责。那最后呢，就是要收到自然资源部门的停工拆除文书的时候，务必配合整改，拒绝执法会从重处罚。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针对村集体、村委会两委成员，这个以及其他土地经营主体的，这个村集体无权擅自对外发包耕地用于非农建设。集体占地一旦构成单位犯罪，不但要对集体处以罚金，这个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严禁协助企业、个人变更耕地用途，更不得违规出具土地证明、流转手续。发现村内非法占地行为要及时上报，隐瞒不报、徇私放行会涉嫌渎职，可能会被追责。第三类呢，是针对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这个公职人员就是严格执行耕地审批制度，不违规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那么在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占地要立即处置，不作为、慢作为会构成失职渎职。严禁收受他人财物，违规放行非法占地。这个受贿加渎职可能带来双重追责，数罪并罚。那么最后一条呢，是向全体民众发出一个提醒就是发现身边大面积破坏耕地 违规占地、建房、挖塘的这种行为啊，要及时向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或者是县里面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守护耕地红线的这种自然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细致完整地解读了这部全新的耕地保护司法解释。从违法的认定、定罪的标准、民事的合同、行政的维权、公职的责任、执行修复全链条，划清了法律的红线，给广大群众、基层的工作人员敲响了警钟。耕地保护事关每个人的饭碗，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村集体、农户协同发力，依法依规用地，守住粮食安全的根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

0: 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

0: 安徽生育保险英保健
1: 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

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文件提出4个方面的针对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续，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疗明确的、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探索在基层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处方前置审核技术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的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供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的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国家医保局将促进医保基金流向基层，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在基层可以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持续深化按病种付费改革，实现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
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所有省份均已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各地区达到调价启动条件，并符合医保基金安全的基本条件，国家医保局坚定支持各地

0: 依规依程序在调价总量范围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需要国家医保局进行审批。 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 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指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 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堂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 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 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 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日，中国社科院出炉《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全国政府透明度评价结果新鲜揭晓，安徽省政府稳稳留在全国第一方阵，和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一起位列省级政府优秀等次。更值得点赞的是，咱们安徽16个地级市全部都进入了地级市政府较好行列，金寨县成功跻身县级优秀梯队。 这足以看出安徽政务公开整体水平高，而且全省各地发展均衡，整体成效非常亮眼。过去的一年，安徽在政务公开上下足功夫，做实细节。从整体统筹来说，年初就提前谋划，安排好全年工作，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跟进工作进度，同时优化考核标准，调动基层积极性，省市县各级联动配合，把政务公开工作做得有条不紊。紧盯大家关注的重点领域。 把该公开的事项梳理清楚，省市县乡四级同步完善公开清单，法定该对外公示的内容全部做到应公开尽公开。不管是科技创新、新智生产力、长三角一体化这些重大发展政策，还是义务教育、养老保障、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这些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项，都及时公开、清晰透明，让大家随时能查、随时能看。另外，在做好公开的同时，牢牢守住。 安全底线，严格把控信息公开和保密安全的边界，不断规范公开流程，定期梳理清理已发布的政府信息，做到既阳光透明又安全稳妥。接下来，安徽还会持续升级政务公开服务，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打造更加阳光透明、便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预付充值消费看似实惠便捷，背后却又有潜在的消费风险。近日，安庆听众林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在城区一家糕点店办理充值卡后，卡内尚有余额未消费，门店却悄然闭店，经营者失联。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有没有部门进行监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3: 林女士告诉记者，2025年11月，她在华中路上的三元铺子糕点店花费200元办理了会员卡，计划日常到店消费。反映人林女士：
4: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吧，我小孩说这个店怎么没搞了，我说是不是在装修，然后那一天我就看到新房东在这里，我就问他，他说他已经把这个门面转让下来了，现在我们这卡里面还有钱，这个怎么办？那个老板现在电话打了也不接，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系到他。
3: 为核实情况，记者随同林女士来到现场，只见三元铺子糕点店大门紧锁，确实不再经营。之后林女士多次拨打商家负责人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无法与商家取得联系。
5: 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3: 记者又陪同林女士来到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前期已经接到多起针对该店铺的同类投诉，经核查，该商家行为尚不涉及虚假宣传，属于预付式消费纠纷。目前维权最大的难点是商家负责人彻底失联，导致常规调解工作无法推进。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7: 向派出所求助啊，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人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陌生号码无法打进，包括他有没有其他的那个紧急联系方式，我们都查询了，目前是没有。因为无法联系到被投诉人呢，我们没办法对整个事情进行调解，所以目前建议消费者保留好证据，通过就是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3: 针对该商家闭店失联、侵害消费者预付权益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规开展后续核查处置工作，从行业监管层面采取行政手段。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7: 根据前期投诉人的反映情况，对现场进行检查，依法将被诉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同时，为了防止被诉人恶意注销营业执照，影响后续的

0: 就是联合在一起，通过法律把这个事情归结到底。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那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已经缴了15年的企业养老保险了，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缴纳呀？如果中途中断过然后再缴费，这个年限需不需要重新计算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对于单位职工来说啊，在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继续为职工参保缴费。那由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与缴费水平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啊，

0: 是直接相关的，缴费水平越高，累计缴费的年限越长，退休时候领取的养老金就相对越多。而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呢，多缴费、长缴费可以提高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养老生活。因此啊，建议您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同时，如果您中途中断过养老保险的缴费，然后再次缴费呢，缴费年限是不能够重新计算的。如果养老保险出现断缴，参保记录呢也不会清零。重新缴费之后，中断前后的缴费年限呢，则可以累计来计算。社保经办机构会保留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储存额连续计算，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呢，就可以按月来领取基本养老金了。好，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有一级建造师的证书，之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现在想申报高级工程师的职称，想问一下，持有这个证书还需要满足哪些额外的条件呀？”据文丽了解啊，根据安徽省关于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指导意见，相关的规定，一级建造师的证书啊，可以直接对应中级工程师的职称，持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申报副高级的工程师，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持一级建造师证书满规定的年限，通常呢是中级职称满5年，具体呢以当年的评审通知为准。第二呢是完成对应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也就是供需课加专业课，一共要450个学时。第三要具备相应的业绩成果，比如您主持或者参与过省级以上工程项目，获得过相关技术奖励或者专利等等。第四呢，就是符合申报工程系列的其他要求，比如说像论文呐、技术报告啊等材料，具体呢也要以当年的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为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

0: 点五，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10: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网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一加 MN 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5: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11: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的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12: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可以做一份贡献。
5: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13: 我们要有了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即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14: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是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5: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15: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意，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 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客户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客户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客户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要将客户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客户服务费。客户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客户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客户服务并收费。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16: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场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

0: 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好，我想问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5。

0: 点六，
1: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0: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1: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0: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1: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0: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0: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0: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0: 芜围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耕三地疫区，厚植发展盛世。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兴向优，社会民生保障有力，交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3: 王清县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暨新一代半导体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推进会上强调，巩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
2: 优质优价敞开收购，安徽夏粮收购任务完成过半，切实把农民的好收成变成好收益。
3: 科学研判，精准调度，全省各地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2: 安徽众多一线劳动者挥汗如雨战高温，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送清凉。
3: 江淮大地瓜果飘香，甜了舌尖，富了农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戮力同心，砥砺奋进，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心向优，民生保障扎实有力，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成色。安徽台报道。
5: 记者在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了解到，眼前的这一套高度集中的智能底盘系统，它相当于汽车底盘的中央大脑，让刹车、转向、悬架统一思考，一体决策。不过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实验平台，但在它旁边，一辆新能源汽车的测试车已经在对接调试。实验台上发现的问题，优化的参数，马上就能装车进行真实道路反馈，拿到数据再回来修改再验证。记者采访了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软件开发工程师陈继军。
6: 这套系统现在经过了多少轮测试？
7: 这套系统我们经过了100多轮的测试。创新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是经过多轮优化和实战的验证。
5: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往往要经受复杂路况的大量考验，在安徽这一过程正不断提速。目前安徽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创新技术可以就近找到验证场景。以省汽车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前沿平台，连同众多科研院所，正合力推动全省汽车产业迈向更高端。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副主任刘兴龙。
8: 目前呢，科技攻关类的项目，我们通在国家级、省部级以及跟企业合作有16项研发的这个横纵锤一体化的底盘的控制器，融合卫星通信、量子加密的通信的预控制器，以及呢 AI 加研发设计的这种智能体，已经服务于江淮奇瑞等多家的企业。
5: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和出口额4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科技创新策源地释放的强劲动力。 作为15五开局之年，安徽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

0: 推动合肥冰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组织实施超100项省级攻关项目，在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的区域创新能力成为驱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的强引擎。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敬松：
1: 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业产业创业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业生态。今年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科技成果的效益方面、科技成果的组织化方面都在明显的提高，确保我们科技创业呢走在前列。
0: 创新的澎湃动能带动新兴产业集聚城市。今年以来，安徽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梯次布局，每条重点产业链均有专班推进，一链一策，按图索骥推进双招双引。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4%， 尤为喜人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44.6%，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5%。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2: 在全国的重点产业链，尤其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上，安徽省有更好的产业的这种协同的优势，以及有更好的这种产业生态。在国家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安徽省有先发的这个优势。
0: 创新和产业的坚实底座，不仅让安徽更有底气深度融入全球，也为外贸这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增添了更强动力。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突破6100亿元，增长34.3%。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3: 外贸增速表现亮眼，位居全国第八，中西部第一。我们的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增长，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
0: 发展的温度更体现在民生保障里，今年安徽扎实推进30项民生实事，上半年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64.6%， 同比提高3.8个百分点。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锐意进取，创先争优。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健，韧性彰显，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370亿元，同比增长 5.6%， 增速高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钟兰：
4: 围绕扎实推进15规划实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提质增效，聚焦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深化项目的谋划攻坚，统筹推进促消费和惠民生，持续加大绿色转型力度，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5: 安徽台消息，8月6号，省新一代信息技术暨新一代半导体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钦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遵循产业规律，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新一代半导体和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赛道，巩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有关专家做专题辅导，省有关部门、市区、企业交流发言。王钦宪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我省14-5、15-5持续推进的新兴产业，是未来必争的关键领域。要站到国际产业竞争前沿，紧跟人工智能时代大势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升级趋势，把加速布局新一代半导体和6G产业作为抢占智能时代发展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加强技术突破，完善产业链条，厚植产业生态，持续占据赛道优势，保持领先位势。王钦宪强调，要增强时不我待的使命感、紧迫感，以15-5为新的起点，升为认知，把握机遇， 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协同推进科技攻关，加强高价值场景开发应用，推动新一代半导体和 6G 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要梯次培育优质企业矩阵，打造集研发、制造、服务、孵化于一体的平台型企业和企业型平台，构建互动融合、共生共赢的生态系统。要体系化推进中式验证、集成孵化等平台建设，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推动人才与技术资本项目同步落地。王钦宪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面向未来、播种当下，保持清醒坚定、久久为功，积极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和产业文化，以专业能力和极致专注陪伴经营主体走过风雨，发展壮大，扎扎实实把产业蓝图变成发展实际。
6: 安徽台消息，连日来，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活动，在全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骨干培训班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宣讲骨干备课试讲，并就做好专题宣讲工作做出部署安排。培训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省各地区各领域理论宣讲员、河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等 4.8 万余人同步在线参加学习。培训结束后，迅速组织宣讲骨干分赴各地各部门，开展省级层面集中宣讲活动。截至目前，已先后深入宿州、芜湖、宣城、安庆、黄山等地及省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开展宣讲近20场，受众超50万人次。在省级层面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各部门广泛组织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基层宣讲活动，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5: 安徽各地强化仓容保障、质量管控和服务监管，全力推进夏粮收购工作，截至目前已经任务过半。请听报道。
7: 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的这个国有粮食收购点，种粮大户郭晶拉来今年的新麦，经过登记、签样、过磅后，小麦顺利进入粮仓。宿州市永桥区种粮大户郭晶：
8: 服务各方面都比较好，全程大概半小时，粮食款到账很及时。
7: 为确保粮农的好收成真正变成好收益，宿州市60多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3000多家社会化粮食收购主体腾出仓容，准备收购资金，提高夏粮收购入库效率，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宿州市惠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惠谷分公司负责人贺明东：
9: 坚持公开价格、公开标准、透明结算，让农民卖放心粮、舒心粮、满意粮。
7: 为确保入库粮食安全，今年阜阳、亳州、蚌埠等地持续优化智慧晚粮系统功能，推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全面融入夏粮收购全流程。亳州市桥城区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10: 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过磅入库结算全流程。
7: 安徽省储备粮粮油检测中心主任吴世根：
11: 除了检测重金属镉和铅以外，还检测的话真菌毒素指标、呕毒毒素，确保我们的入库质量达标。
7: 随着早稻收获晾晒完成，芜湖、安庆、马鞍山等地也备足仓容，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落实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收、现款结算。芜湖市盘昌区峨山镇种粮大户赵和平：
12: 2小时内就能收到卖粮款，我今年早稻卖了7万多块钱，都是现款到账。
7: 安徽兴泰粮油仓储有限公司仓储安全部仓储管理员殷学成：
13: 面对当前高温高湿，适时开启库内空调控温，保持温湿度均衡，确保粮食储存安全。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安徽夏粮全社会收购量575.6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56.2%。
6: 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各种水旱灾害风险交织叠加， 安徽各地正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严防旱涝急转。请听报道。
14: 在六安市舒城县的农河口水库，这段时间水库的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对大坝坝体、闸门等重点部位开展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隐患，确保水库能够正常发挥防洪灌溉和供水作用。由于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局部强降雨、台风影响和高温伏旱风险交织叠加，因此水库在加强人员值守和隐患排查的同时，还依托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预报。入汛以来已成功拦蓄了五次洪水，并将这些洪水进行资源化利用，用于灌溉和城乡供水。安徽省农河口水库管理处副主任陈房正：
15: 我们将紧盯水域工情，科学拦洪蓄洪、蓄水保水，精准研判水库水势变化，常态化开展闸门及控制设施巡检养护，保障防汛的关口能拉得起、泄得畅，抗旱的关口能引得入、放得出。
14: 在无为市引江济淮西兆县曲首引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已经建设完成，具备满负荷运行条件，除了外排内涝，还能在抗旱的关口源源不断地从长江引水进入西河。目前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性能、运行状态和安全参数进行全面巡检，确保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开机引水。引江济淮凤凰井泵站总承包单位现场负责人甘国军：
16: 目前工程可以实现对超湖流域每秒240立方米排涝、每秒200立方米灌溉等多重效益，新增引江济淮所需的每秒150立方米稳定引江功能。我们20余人轮班值守，积极做好流域旱涝同防工作。
14: 通过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水工程联合调度等综合措施，截至目前，全省129座大中型水库已流出67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督促2000多座重要小型及并险水库逐一落实保坝措施。依托1.87万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和226个重要河湖库预报断面方案，科学研判防洪风险。同时利用引江济淮、辟始杭灌区等省调骨干水利工程，累计调水37.8亿立方米，主要河湖库蓄水量超过190亿立方米，有效保障群众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督察专员朱小二：
17: 动员全省2100多名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专家及218支水旱灾害防御技能队伍，适时前置一线，强化雨情、水情、蓄水、地下水和山情监测分析，充分发挥省调骨干水利工程调水保供作用，统筹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准备和防旱抗旱工作。
5: 炎炎烈日下，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汗水诠释责任，用行动书写担当。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守护高温下的劳动者。安徽台报道。
18: 盛夏高温时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防控压力陡增。在铜陵市这家新材料企业的西富塔检验作业现场，穿着厚重防护服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张建成正从狭小的设备检修口钻入塔体内部开展闭后检测。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张建成：
19: 然后进去之后就像蒸桑拿一样，里面可能最高温度达到60多度，水分流失的就非常快，就矿泉水一般的一上午可能要喝个3-4瓶。
18: 每年7-8月份高温酷暑时段，压力容器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设备检验也迎来高峰期。仅这2个月，铜陵市压力容器检验任务量就有1000台左右。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徐先满：
20: 这2个月我们每天呢检查的压力容器大概是30台到40台左右，尽量在它的要求的工期之内呀，把它检验完成，保证特种设备呀的检验质量。
18: 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这段时间，中国铁塔和肥峰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中国铁塔合肥分公司施工人员苏明俊：
21: 藿香正气水、人丹这些防暑药品也都备得挺齐全，作业时间也做了调整，错峰作业避开高温天气。我们至塔早一天建好，周边厂区和铁路就能早一天用上稳定的信号。
18: 亳州市蒙城县城管部门联合环卫企业加大

0: 少量多次饮水，预防中暑。
1: 不惧高温，坚守岗位。安徽各地许许多多的户外劳动者们奋战一线，用汗水和敬业勾勒出骄阳下最平凡、最动人的身影。
2: 进入盛夏，江淮大地各种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不仅甜了消费者舌尖，更是促进果农们持续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3: 这两天，在亳州市利辛县巩店镇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翠关梨种植园，种植户王全正忙着指导工人精挑细选品相俱佳的翠关梨，协助来自浙江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运。水果收购商张少辉：
4: 这个梨很好吃，甜得很，我每次拿个七八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
3: 翠关梨以核小肉厚、汁丰味甜、带有蜜香等特点著称。今年当地气候整体适宜，加上科学管理，翠关梨的产量和品质双双提升。种植户王全：
5: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分，梨的口感呀、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来高一两个。
3: 眼下，六安市叶集区姚里镇种植的火龙果进入采收期，农户们抓紧时节开展采摘、分拣、装筐工作，现场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安徽鼎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婷：
6: 刚好现在暑起来临了，带着孩子来采摘体验的还是比较多的，在小路这一块呢，我们还是有所保障的。
3: 在滁州天长市永丰镇，各式葡萄也进入成熟采收期，葡萄架下农户变身带货主播，现场实拍果园种植环境、葡萄果实品相，细致讲解各类葡萄品种的特点和口感，实时在线回复网友咨询的采摘路线、入园价格、打包发货等问题，将观看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和线上订单。果园直播带货农户夏侯田成：
7: 实景呢展示这个葡萄的种植、采摘、发货的一个全过程，我们这个方式吸引了大批的客源，对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3: 市民张茂花：
8: 收到果园直播以后，就带孩子们一起过来采摘了，不仅感受到田园的乐趣嘛，又能尝到新鲜的果子，真是一举两得。
3: 盛夏时节，有着中国黄桃第一线美誉的宿州市砀山县，近十万亩黄桃迎来集中采摘成熟期，田间地头采摘繁忙，加工车间机器轰鸣，鲜果采摘、定点收购、精深加工、产销外运全链条高效运转。砀城镇蒋营村村民杨前进：
9: 由于今年光照足，桃子口感比较好，被一些灌厂家提前预定，不愁销路。
3: 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广坤：
10: 目前我们的总订单大概在15000吨，我们就地收购本地鲜果进行深加工，提升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3: 依托优良的高山生态环境和标准化管护技术，安庆市岳西县古坊乡今年种植的猕猴桃挂果率高，品相好，甜度高，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实现稳产丰产。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徐朝阳：
11: 今年我们基地猕猴桃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气候水肥条件很适合，挂果量大，果品品质好。
3: 古坊乡依托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线下批发、休闲采摘等多种方式，打通产销链路，让深山优质猕猴桃走出大山，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和群众稳定增收。古坊乡副乡长刘丽芬：
12: 持续把猕猴桃特色产业做精做强，带动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3: 8月5号，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兼青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高水平竞技赛事、完美运动会活动、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4: 兼青在节目中介绍，2026年省体育局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工作，体育事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15: 场地设施更加完善。截止到6月底，全省已建成可带公园20个，配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场地设施是8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7平方米，赛事活动更加丰富，全省年均举办赛事活动超过8000场次。健身指导更加科学，已建成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是121个，实现

0: 陕市县全覆盖。
1: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半步听友刘先生咨询，今年省体育局在举办高水平竞技赛事方面有哪些安排，能不能现场观赛？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一级调研员强武回复，
2: 2026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举办了亚洲皮划艇的竞水锦标赛、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以及在蚌埠举办的全国田径大奖赛。后续呢，我们还将继续积极争取高水平体育赛事呢落户安徽，各项体育赛事啊都会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通过赛事主办方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提前获取赛事预约购票信息。
3: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软式棒垒球比赛和体操比赛近日在宿州市完赛，请听报道。
4: 本次软式棒垒球比赛汇聚了全省12个市、2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0-12岁组、男子 U13-15岁组、女子 U13-15岁组三个组别。目前历经分组循环赛、交叉赛、层层比拼，各奖项全部决出。软式棒垒球比赛女子 U13-15岁组宣城队队长郑欣彤：
5: 这次能够拿到省运会男女双冠，我们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磨砺了心理素质，争取再创佳绩。
4: 省16运青少年部软式棒垒球比赛裁判长严蓉蓉：
6: 我们安徽省第一次把这个软式棒垒球比赛纳入到省运会当中，那对于运动员来说也能够展现他们的竞技水平以及他们团结协作的一个能力吧。
4: 省16运青少年部体操比赛近日也在宿州举行，比赛吸引了全省10支代表队、160多名青少年体操运动员参赛。结合青少年体操发展规律与选手年龄特征，赛事设置 U7-U12 六个年龄组别，各组别分设团体、个人全能以及自由体操、鞍马等竞赛项目。体操比赛女子 U8组团体个人全能冠军江梦瑶：
7: 我这次拿到了冠军了，全能还有团体，能有复苏还有回报。
4: 省16运青少年部体操比赛高级裁判组成员邓玲玲：
8: 每4年都有这种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的比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参与进来，也是为安徽省的这个体操队啊，就是扩大这个基础人群。
9: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户数同比增长6.9%，累计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
3: 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发行2代、3代社保卡6200多万张，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
9: 安徽省首座双层跨湖桥六安市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桩基工程近日收官，大桥上层为时速120公里的 S20 长固高速，下层为 G328 国道，建成后霍邱至合肥车程缩短至1小时。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合肥地区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理。

0: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人到了中年，步入老年之后啊，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到，每年一次呢，我们单位体检或者是社区免费体检当中，应该说是这个项目啊，是很多家庭雷打不动的一个安排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最近的三四年时间里啊，几乎所有的检查套餐里呢，都多了一项甲状腺彩超。那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啊，夜里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心里也会七上八下，总觉得这个如果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早晚会癌变。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的这期主题叫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今天呢，咱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徐于星。那徐医生呢，将会从日常居家怎么预防甲状腺病变，还有体检报告单分级该怎么能够看懂，结节良性恶性怎么区分，到确诊甲状腺癌之后如何保守观察，还是做手术，术后长期吃药、复查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全部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讲解。也欢迎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甲状腺结节，心里这会儿正纠结着，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都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一一请徐医生呢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对话嘉宾徐医生的情况。
1: 徐于新，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肿瘤微创委员会青年委员，发表 SCI 论文三篇，中文核心五篇，主持及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曾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学习甲状腺开放和腔镜手术，熟练开展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各类肿瘤根治、改良领室切口侧颈淋巴结清扫、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手术治疗的，尤其擅长包括经胸、经腋和锁骨下入路腔镜甲状腺美容手术。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徐医生的一些情况哈。首先我们来欢迎徐医生，徐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大夫徐于星。我在日常门诊里面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患者，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的那种恐慌的心情啊。很多患者来到诊室，那么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彩超单，眉头紧锁，心里装着一堆的顾虑。那么结节分级复查从三类涨到了四类，是不是马上就要恶变了？那么如果穿刺取细胞会不会刺激肿瘤，让肿瘤扩散？还有几毫米的微小甲状腺癌会不会悄悄地转移到脖子的淋巴结？那么大家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焦虑，核心问题呢，就是平时获取的健康信息的一个不对称，规范科普、权威的科普比较少，很多错误说法都是先入为主，误导了大家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一小时的节目呢，我将从甲状腺的预防、筛查、结节的判断和治疗这四个方面，那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进行一次性的讲透。
0: 非常感谢徐医生哈。那咱们就首先从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在小区体检啊，还是单位体检当中，甲状腺这个癌检出率呢，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身边同龄人接连查出了这个病，而且好像这种病当中，女性得病的要明显要高于男性哈。所以想问问徐医生，为什么现在甲状腺就好像是遍地都是的感觉呢？而且这个女性患病的风险更高，它的核心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每一位女性患者门诊进门会问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主要分两层给大家讲明白，大家听完之后就不用过度的恐慌了。其实身边查出结节甲状腺癌的人啊变多啊， 并不是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本身的突然的大规模的爆发，核心原因其实是呢，第一个方面是呢，体检的普及，我们讲彩超设备精度大幅的提升。那么10年前体检很少会做这个甲状腺彩超，很多微小的病灶根本不会被发现的。那么现在体检，那么全部标配甲状腺高频彩超探头，它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哪怕只有1到2毫米的微小结节。惰性的微小乳头状癌都能够清晰地捕捉到，很多被查出来的微小癌其实生长是极其缓慢的，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不会转移，对人的寿命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仪器太灵敏了把它找了出来，其实这反而增加了普通人的心理负担，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叫女性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其实这个大约是男性的1.3倍。那么核心呢，其实和女性的自身的雌激素的分泌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讲甲状腺细胞表面啊，它自带一个叫雌激素受体。那么在女性一生中要经历包括青春发育期、那个每月的生理期、怀孕哺乳期和更年期4次这个大范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它会持续刺激甲状腺的腺体，那么提升这个结节和甲状腺病变的这个发生率。

0: 这样一分析呢，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应该把心放下来了哈。就是说，有些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病变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仪器太精确了，都给它查出来了。有的时候呢，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心理负担。还有刚才说了，为什么女性会多发？除了刚才徐医生说的这些雌激素，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女性的思虑可能比男性要多一些哈，这个思想包袱一重啊，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的分泌，所以呢也劝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心放宽，对吧？
1: 对对。
0: 嗯，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听完以后啊，应该也是踏实不少，可能这个甲状腺原来不是病情变得很多哈，也不是这个突然变的，只是我们检查更精确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日常该怎么预防吧，因为生活里有哪些事儿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这样我们知道应该避免去做及时的预防。我们说这个胃病嘛，就是防止在它发生之前就要做一些积极的这个举动哈。所以接下来就想请徐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居家生活怎么避开甲状腺这个高发的一个风险呢？我想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会损伤我们甲状腺的一些这个情况，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做好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心情要变得舒畅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带孙子孙女去医院，拍牙片啊，做头部 CT 啊，大夫就会给孩子这个脖子上围铅衣，对吧？很多长辈就不理解，小小的牙齿拍片怎么还需要保护甲状腺呢？那指南里也是专门把这个儿童颈部电离辐射列为了一级高危的因素。那么也想请徐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区分一下哪一些辐射会伤害我们的甲状腺，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刚才说的注意避开哪些方面？首先就是电器的辐射会不会有导致甲状腺发生的一个风险呢？
1: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日常预防，我们生活里面如何避开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诱因啊？其实甲状腺癌致病的高危诱因有很多，那么电离辐射那个低点呢，高点的饮食还有心情啊等等，都会是它的诱因。那么在于这个电离辐射这一块，其实是很多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么我先想给大家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辐射，一个叫电离辐射，还有一个是非电离辐射。那么其实两者差了一个字，但是对甲状腺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我们讲电离辐射，它是一种能量很高，接触人体细胞会击碎细胞内部 DNA 链条的，造成基因损伤的。那么长期的大剂量的暴露是医学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甲状腺癌的一个头号的一个高危诱因，而非电离辐射它的能量很微弱，不会破坏基因，也不存在诱发恶变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儿童啊、青少年，他的甲状腺腺体还在发育，细胞呢是格外的敏感。如果在童年时期，头部接受这个电离辐射，等到他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啊，甲状腺的发病率会成倍的成长。当然我们在临床中也会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讲叫治疗性的颈部照射。那么有一些儿童，比如说他得了那个淋巴瘤，他需要针对性的颈部的一些放射治疗，那么他就是属于明确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里孩子成长之后啊，他必须每年都要做这个甲状腺专项彩超，那么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普通的一个体检顺带检查。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在医院里面的常规的医疗拍片，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牙科的 X 光，包括一些胸部的头颅的 CT， 这些单次的辐射剂量是很低的，它是远远达不到损伤甲状腺癌诱发这个癌症的这个标准的。那么实际情况，它的检查带来的这个诊断的一个对疾病诊断的这个收益啊，是远远大于这个辐射风险的。大家真正需要规避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意义的多次的反复的拍片，比如频繁的复查 CT， 一年多次的口腔的 X 线检查，我如果能合并检查，尽量一次性完成。还有就是带孩子做这种辐射类检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主动向医护人员索要一些甲状腺防护纤维箔等等，能够遮挡住颈部，这样就可以大 大幅的一个降低腺体接受这个辐射剂量。那么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电器，那么实际上大部分都属于安全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大家完全不用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做做 B 超，红外线的理疗仪、微波炉，智能手机、电脑、WiFi， 磁共振，这些都不属于电离辐射，它是不会损伤甲状腺的，也不会造成基因的突变，所以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正常使用即可。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电离辐射，就要去避免去接触到。那非电离辐射刚才说到了我们日常的什么微波炉啊，或者是一些智能手机啊，包括红外线理疗仪等等哈，就是不会有影响，所以大家也不必造成恐慌哈。那刚才其实徐医生也说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甲状腺以后啊就会纠结这个碘盐。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不能吃加碘的盐，像海带啊、紫菜啊是最好不要碰的，容易长结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吃碘盐呢会得大脖子病。那咱们到底普通人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朋友们，还有一种是叫桥本甲状腺，对吧？甲状腺炎。那这些朋友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选盐的话，到底该怎么去吃它呢？到底是碘盐好还是不能吃碘盐？还有特别是海鲜啊，还有一些这个海菜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控量呢？
1: 我们讲碘呢是甲状腺合成激素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咱们中国呀，国内绝大多数的内陆地区，它的土壤啊、河水和地下水是天然缺碘的。那么粮食和蔬菜里面、水果里面的含量呢，含碘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人体储存的碘啊，仅仅能够维持到2到3个月的正常代谢。一旦长期完全不摄入碘，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碘缺乏，甲状腺会代偿性的增生肿大，这个反而会提升结节和病变的风险。所以国家从1995年就在全国统一推行食盐加碘的政策。那么咱们合肥属于内陆的区域，天然环境是缺碘的，所以普通中老年居民啊，推荐长期正常食用合规的这个加碘盐。那么碘和甲状腺疾病呢，发病概率它的关系呢，实际上呈现一出 U 型的曲线。那么怎么简单理解，就是碘如果严重缺乏，那么碘长期过量，那么这两头都会增加甲状腺疾病的这个风险。那么缺碘的时候呢，它会刺激甲状腺持续的增生，那么增加部分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发病概率。那么长期大量摄入高碘食物呢，它会加重自身的这个免疫反应，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叫桥本式甲状腺炎。那么我具体分三类人群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饮食标准，方便中老年朋友这个对照这个执行。
0: 哪三类我们也要听一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对照一下哈。
1: 好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没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个居民，那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食盐啊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正常食用加碘盐。那么这个正好可以满足成年人每日120微克的个碘需求，也是最稳妥、最符合国人饮食结构的这个补碘方式。那么海鱼、海虾可以每周吃1到2次，不用完全的忌口。但是像紫菜、海带这些高碘的海菜，每月少量吃1次就可，不用天天炖汤食用。那么第二类，如果人群中就是确诊了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些中老年患者，那么他们是需要适度控碘的。那么如果他们长期大量碘输入呢，会刺激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升高，加重腺体的这个慢性损伤，所以应该遵医嘱更换无碘这个盐。那么高碘的海产品应该尽量少吃。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讲沿海长期大量吃海产品的一些居民，他们在日常的食物中有大量的海鲜、紫菜、海带，他们摄入的频率很高，所以他体内的碘储备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那么可以交替食用无碘盐和加碘盐，减少这种高碘海产品的食用频率，避免碘过量。那么这里要重点纠正一个，就是在中老年饮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能跟风的完全停掉这个加碘盐，盲目长期的无碘饮食很容易造成体内这个碘缺乏的，那么甲状腺就会代偿增生，反而会催生新的结节。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长期的自行的吃这个无碘盐。
0: 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哈，不能够一查出自己甲状腺方面有一些结节啊，或者一些疾病啊，就完全把这个碘盐给戒掉了。这个适当的、适量的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完全拒绝它哈。那也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家里的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查出了有甲状腺癌，于是呢就每天忧心忡忡的，担心自己或者是自家的晚辈会遗传得病。那许医生，之前您也提到过有遗传的风险哈，那么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来解释解释甲状腺癌它到底有没有遗传性，哪些家族情况是属于高危需要专门做基因检测的呢？
1: 那么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95%的甲状腺癌都属于散发性的疾病，也就是它是由后天的自身因素诱发的，不存在这个遗传的倾向。那我们讲发病率最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绝大多数都不会代代遗传。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家里的一个亲属查出乳头状癌，其余的家属其余的家人那个患病率啊，只是略微会上浮一点点，完全不等于自己或者子女一定会得病，所以不用整日担惊受怕。每年常规体检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监测一下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剩下的5%的甲状腺癌是会存在明确的一个遗传致病基因的，所以当出现下面三类家族情况，那么它应该就属于高危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家庭，那就特别需要重视。那么这类家庭啊，他的家属就需要到门诊去完成一个叫 RET 基因的一个检测。哪三种呢？第一种就是家族里面啊有多名的直系亲属先后确诊了甲状腺癌。第二个呢就是亲属啊有十几岁、二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查出了甲状腺癌。第三个是家族的甲状腺癌患者除了得甲状腺癌，同时患上了肾上腺肿瘤或者甲状旁腺腺瘤，那么这类情况我们会高度怀疑，患者是不是存在这个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病这种诊断。
0: 这种情况也是属于极少数的哈。
1: 对对，
0: 应该说大部分的甲状腺癌都是属于散发性疾病，所以呢，跟这个遗传性不太相关，大家可以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哈。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查这个体检都会查出来，或多或少或是或大或小，可能医生没有达到一定的指标就会说您去观察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养生风也是非常盛行的，小区里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就会网购啊，各类的像网上也有，小区的这些诊所里也会有，像散结茶啊，还有散结鸦片啊，还有牡蛎提取物保健品，因为这些商家就宣传坚持服用能够消除甲状腺结节，就不用去进行穿刺啊，不用去手术。那想问问许医生，这一类产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那其实这是门诊最高发的一个采客问题。那么大量的中老年人患者呢会轻信网上的一些散结的保健品，这个是反而是拖延了一个正规治疗，等到结节这个分级升高，出现淋巴结转移再来就诊，那么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么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这个中医药的规范治疗和市场上的这个保健类产品，那么这两者其实在监管作用和适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讲正规的中医药诊疗，它属于一个医疗行为，那我们无论是中成药还是院内的汤剂或者中药的外敷，它都归药品管理法监管的，所以必须是通过中药师的面诊，结合每一个人的舌脉体质辨证开具的。核心定位呢是调理内在的失衡，那缓解颈部的闷胀、乏力、失眠等不适，它可以控制结节的发展，降低术后的复发率，但是也无法保证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结节。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讲中医药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调理优势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我们讲什么是桥本呢？桥本实际上是自身免疫持续攻击这个甲状腺导致的一些抗体的长期升高，那么它的后期啊，甲状腺破坏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甲减。那么中医认为这类患者呢是本虚标实，脾肾气虚阳虚的根本，那么气滞痰凝，停聚在颈部形成结节。他们的治疗思路是健脾补肾、疏肝消瘀为主。它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消灭抗体这个数值，它主要是调节全身的免疫功能，减缓甲状腺腺体的持续破坏，推迟这个甲减出现的时间。那么 有一些已经确诊甲减、长期口服优甲乐的患者，那么配合中药的调理，能够明显改善那个浑身的一个水肿、疲劳、怕冷等等不适。那我们讲线上线下卖的这些散结茶这些东西呢，它是不受药品标准管控的，也不需要医生开具，所以它是对甲状腺治疗来说，它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0: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听信网上的这些商家的宣传哈，还是像刚才徐医生说的，我们要找医生给我们诊断，要通过我们的脉象，通过我们的舌苔去详细的辨证施治，而不能拿一个方子来包治百病哈。那刚才呢，我们讲的是日常预防哈，其实生活里避开甲状腺这个高危诱因，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刚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介绍。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大核心板块。就是体检筛查的相关知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单位还有社区体检都会这个强制增加了甲状腺彩超的项目，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听完体检机构的宣传，每年单独自费还要加做一个甲状腺专项的防癌筛查，甚至是半年复查一次彩超。那徐医生之前也提到了普通人群是不用全民的每年筛查，那这里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明确的划分一下哪些人必须每年做这个专项筛查，那普通人多久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1: 其实这是当前甲状腺科普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吧，也是之一。那么其实很多的体检机构啊，它是为了套餐收益，宣传所有人都要单独筛查甲状腺癌，其实这和2026年国家肿瘤防筛指南是完全相悖的。那么指南明确提出，不推荐没有任何高危因素的普通的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年专门去做甲状腺这个彩超的一个防癌筛查。那么讲之前提到过，高分辨率的彩超灵敏度是很高的，能够捕捉大量的一个几毫米一个惰性癌。那其实这类癌是终身不进展不转移，不会威胁寿命的。那么过度筛查，那么只会带来这个持续的一个心理的焦虑。那部分人群因此接受了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而且手术之后伴随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声音嘶哑、手足麻木、终生服药等后遗症，反而降低了生活质量。并且我们数据统计，大规模的这个全民筛查并没有降低整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死亡率，得不偿失。
0: 那么这是我们普通人哈。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即将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给听众朋友进行详细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对甲状腺结节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我们将现场呢请徐医生给予解答。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徐余兴。徐医生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咱们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徐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日常预防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几类人群，普通人是不需要定期去筛查的，那还有高危的人群是建议大家需要定期去筛查，那哪些属于高危的人群，我们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
4: 下面呢，我提出就是四类高危人群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每年定期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筛查的。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他的头颈部接受过放疗，存在这个电离辐射暴露史的。第二类呢，就是一级直系亲属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尤其是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髓样癌的这么一个人类人群。第三类呢，就是 RUT 基因致癌病基因，它是一个突变携带者的这个人群。那么它这种人群的遗传性内分泌腺瘤它是一个高危情况。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讲既往已经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完成这个手术治疗需要终身定期复查的这些患者。
3: 给大家说了一下，对照一下哈，如果您不属于这类的，那就不需要去定期筛查，每年正常体检就可以了。那还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拿到这个彩超报告啊，完全是看不太懂，因为都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哈。但是朋友们一看到，哎呀，我是四类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心里就越看越慌了。所以呢，想请徐医生呢，用我们简单的、直白的一些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分级判断标准，告诉大家每一类的结节风险高低分别该怎么处理。
4: 那我们讲，我们国内的医院彩超啊，它是统一使用 CTRUT 分级的，也就是中国的甲状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那么主要依靠五项彩超的这个影像学特征来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级。那么哪五项呢？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项呢，就是结节的回声，我们讲分为高等低极低回声，那么其中低和极低呢，是恶性高度可疑的一个真相。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边界和形态，那我们讲边界清晰，形态规整，偏向于良性，那么边界模糊或者外形不规则，它是提示风险升高的。第三项就是钙化的表现，那么没有钙化的或者是粗大钙化的，那基本是安全的，那么一些沙粒样的微小钙化，它是高度怀疑是恶性的。第四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纵横比，我们讲拿结节的前后的这个厚度除以这个左右的这个宽度，如果这个数值是大于一的，那么意味着这个结节是立的生长的，那么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大幅上升。第五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包膜，这个结节与甲状腺包膜和腺体这个侵犯情况，如果包膜很完整的， 那么偏向于良性。如果是包膜破损有向外侵犯的，或者是向甲状腺周边组织侵犯的，那么这些属于是高危征象。那我们在叫甲状腺彩超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的观察颈部的一些淋巴结的形态，那么辅助判断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经过这五项特征，我们把这个结节会分为传染分级分为一到六类。那么一类的情况呢，它是属于这种完全正常的这个甲状腺，它是没有任何结节的。那么二类呢，它是存在结节，但是100%是良性的。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甲状腺囊肿啊，或者是海绵状的胶质结节，那么没有任何的恶性的一个征象。那这类结节，1到3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不用焦虑。那么传染分级三类呢，大概率也是良性结节，它的恶性风险是低于2%的。那么建议呢，6到12个月复查一次彩超。那么这些结节绝大多数呢，它可以终身稳定不变。那当升级的传染分级四类的话，那我们就会细分为4A、4B和4C 三个亚级，它的风险呢是逐层上涨的。那么从4A 的5%会上升到4C 的85%，这类情况医生大多会建议进行一个穿刺活检，明确这个良恶性。那么传染分级五类的话，那基本上五个特征它的高危都集齐了，或者是它已经伴随颈部的淋巴结可疑转移的，那么这种恶性风险是非常高的，通常高于90%。那么遇到这种结节，要尽快的就诊甲状腺外科的大夫，那么完善穿刺评估，那么手术方案。
3: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在我们体检报告当中最让大家纠结的就是这个第四类的报告了哈，就是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做穿刺啊，又害怕穿刺会扎到这个肿瘤啊，刺激癌细胞顺着这个针道扩散啊，同时也担心穿刺过程当中的疼痛难忍啊等等。那是不是也请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适合穿刺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打消我们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这些顾虑哈，到底我们属于四类的结节要不要去进行穿刺呢？
4: 我们讲在甲状腺诊疗这一块，细针穿刺和细胞学病理检查是术前判断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唯一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彩超分级来就给这个下定论，但是临床穿刺的它是一个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指针的。我们讲当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直径大于1公分，传染分级四类以上，它是建议进行这个穿刺活检的。当结节小于1公分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甲状腺癌的这个家族史，同年颈部的这个辐射史，或者是颈部有可疑的淋巴结，同样也需要穿刺评估。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主动随访。
3: 就是刚才说到了两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第一个甲状腺穿刺那个针特别长，老年朋友一看到就很害怕，第二个就是穿刺会不会导致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本身是好好的去刺激了它，它就会有一些癌细胞的病变呢？
4: 对，关于穿刺的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呢嘛，第一个关于这个疼痛感，其实我们讲甲状腺的穿刺的针头啊是非常细的，而且穿刺之前我们会进行这个注射局麻药，所以整个穿刺过程的痛感和这个日常肌肉注射是差不多的，仅仅会有一点点酸胀。那么对于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那我们全球数十年海量的一个临床数据证实啊，甲状腺这个细针穿刺并不会造成肿瘤沿着针道转移，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它带来的益处包括区分良恶性结节，那个避免良性结节不做穿刺直接做手术，做那个白白的开刀，那么它的那个益处是更高的。
3: 所以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建议您穿刺，您还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去接受医生的建议哈，这样的话更放心，能够看得更准确一些。那还想问一下徐医生，很多人体检做这个甲状腺彩超，报告上呢顺带还会写了这个颈部淋巴结肿大这几个字样，有些朋友看到瞬间就慌了，直接就联想到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癌转移了。就想请教一下，像我们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癌，包括这个颈部淋巴结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那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的一个生理常识啊，在咱们甲状腺的周围呢，它的淋巴管网是特别特别的密集的。那么淋巴呢，其实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小路。那么甲状腺癌的癌细胞一旦它有侵袭能力啊，它就很容易顺着淋巴管道跑出去。那么淋巴结就是路上的检查站，那么甲状腺癌如果出现转移，它的转移路线就会顺着的淋巴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那么最先呢，它会转移到脖子正中间，就是我们讲气管两边的中央区淋巴结，我们的医学上叫做六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它的病情就会继续发展，它会扩散到脖子两侧的颈侧区的淋巴结。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做超声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同时，那么超声大夫一定会同步进行这个颈部淋巴结的一个扫查，那这一步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它是判断肿瘤有没有转移以及制定手术方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
3: 那是不是只要写了淋巴结肿大就代表这个癌细胞转移了呢？很多人体检单都有这句话，所以看的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哈。
4: 那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人体的那个颈部的淋巴结其实特别特别丰富的，那么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呢，其实并不直接等于是癌的转移。那么平时的一些感冒啊、咽炎、扁桃体炎、鼻炎等等等等，都会引起这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我们医学上讲淋巴结的肿大分为三类，包括反应性的增生、炎性和肿瘤性。咱们最主要的是要分清普通的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和这个癌转移引起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其实两者在超声下的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么普通炎症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它的淋巴结的形态仍然是正常的形态，是一个长条的一个椭圆形，那么在淋巴结的中间能够看到清晰透亮的一个淋巴门，它的血流也是均匀的，它的淋巴结的边界很光滑。那么这种淋巴结的肿大大多是感冒咽炎刺激引起来的，和癌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超声描述淋巴结有以下几种特征，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这种转移的可能了。第一个，我们淋巴结的形态由椭圆形变成了圆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结的外层，我们叫它的皮质明显的增厚。第三个就是淋巴结的淋巴门消失了，那么淋巴结里出现了微小的钙化甚至是囊性变，那么淋巴结的整个血流是杂乱的。那么同时出现这类描述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淋巴结是癌转移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穿刺来明确这个淋巴结的病理特征。
3: 那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查出甲状腺结节淋巴结是必查项。单纯淋巴结肿大呢就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报告里出现了像椭圆形啊，还有淋巴门消失啊、微小钙化这一类的描述，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4: 对对对，
3: 是这样的，是吧？
4: 那
3: 还想问一下哈，就很多的中老年还有家中子女查出了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尺寸不足1厘米，一听癌字呢就要立刻这个要求要手术哈，害怕拖延期间转移。那这种微小癌可不可以保守观察呢？那如何区分就是清楚哪些微小癌是适合观察，哪些是必须立刻做手术的呢？
4: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诊疗理念中啊，一旦确诊甲状腺癌一律要手术切除。但是2026年最新的国家肿瘤指南，那么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思路的更新呢，那么一些低危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是可以积极采取这个监测方案，不用立刻手术的。但是这个机械的监测方案不手术也不是这样放任不管，我们要全程密切的采操随访。那么如果出现进展，那么再转为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这里强调的一点啊，积极监测只适用于微小乳头状癌，那么甲状腺癌其他类型包括髓样癌、滤泡癌等等、未分化癌，这些都是不适应于做这个积极主动监测的。那么积极主动监测的患者，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有很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要全部满足才能够积极监测。哪些条件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你首先穿刺明确是一个乳头状癌，而且排除了乳头状癌里面的一些高侵袭性的一些亚型，像高细胞型的柱状、薛丁、弥漫硬化，这些都不适合做主动监测的。第二个，那个肿瘤的直径 要小于1公分，它是一个微小癌，而且这个病灶的位置，它要在腺体的内部，那不贴近气管、后半神经和甲状腺被膜，不存在这个外侵的风险，而且在这个彩超的淋巴结评估中，没有可疑的转移淋巴结。那么最后就是患者本身呢，心态要平稳，那他能够接受带瘤随访，那么依从性高，能够及时的完成这种复查，那么这些患者是可以选择监测方案的。那么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中，如果有以下的任何一条，我们在临床中都不会积极的主动劝患者去做这个监测。那么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如果这个肿瘤大于1公分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 CT 彩超评估病灶的位置离这个气管、神经或者是甲状腺的后背膜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存在这个腺外侵犯的可能，以及我们彩超发现这个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可能了，或者是病理是高侵袭性的，或者是这个患者啊，他在童年有这个头颈部的辐射暴露史，或者是多灶癌，还有就是患者就是一种极度焦虑的，那么不能接受带瘤生存的，以及短期内有备孕怀孕计划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是不建议他做这个主动监测的。
3: 好的，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达到了手术指征或者是甲状腺癌，那肯定是朋友们就必须要去做手术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是注重外观哈，觉得甲状腺手术一做，这个脖子上是不是就有一道疤痕呢？就担心会留下这个长长的疤痕。其实刚才在跟徐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现在这个甲状腺手术啊，还可以通过一种叫腔镜做，对吧？就是做到颈部是不留痕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和普及一下这种手术方法方式呢？
4: 我们讲那个传统的甲状腺手术呢，是直接在颈部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向的这个切口，那么术后会在颈部留一个线性的疤痕。那么腔镜甲状腺手术呢，它其实是通过建立皮下隧道，颈部是没有任何创口的。那我们把这个切口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隐秘部位，那么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完全全乳晕入颅。那么这是一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我们把这个切口藏在了乳晕的边缘，做一个5到10毫米的一个微小的一个穿刺孔，那么顺着胸前皮下建立这个隧道，达到甲状腺操作区域。那个手术的疤痕是隐藏在乳晕皮肤皱褶内的，愈合后肉眼几乎是看不见的，它适合单侧、双侧都可以做。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啊隐藏在腋窝或者是锁骨下，那么夏季穿短袖是能够完全遮挡的，但是呢它更适合于单侧的一个甲状腺的病灶。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切口隐藏在这个口腔里面，经口腔前庭入颅，那我们在下唇内侧口腔黏膜做这个小切口，建立隧道。那这种手术体表是淋巴痕的，对于一些外貌要求非常高，不愿意身体皮肤留下任何疤痕的人群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从上往下的这个手术视野啊，对于甲状腺中央区淋巴结的清扫也非常有优势。那么腔镜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啊，我们皮下隧道以及整个操作空间是通过二氧化碳来建立的。那么同时搭配有这种高清的 4K 的放大的内镜，那么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包括喉返神经、旁腺和淋巴结都是放大5到10倍的，那么器械的操作也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么它的整个手术的清扫范围、根治效果，其实和传统开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3: 好的，那也是给大家打消了顾虑哈，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手术。这里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几位这个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呢，他说体检报告单是3类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就想问问徐医生，平时能不能正常吃海鲜？需要完全忌口吗？
4: 我们讲3类的一个小结节，它是属于一个偏良性的一个结节。那么我们良性结节3类的手术指征是在4公分以下，而且没有明显的一个占位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在随访的。那么在于饮食这方面来说，如果患者没有桥本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正常食用这个加碘盐的。但是在海产品上还是要控制控制的。 控制一些忌口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点含。

0: 电离辐射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治疗性的头颈部的一些放疗，那是大剂量的一个一个照光。那么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X 光的牙科的照片呢，它的辐射剂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对人体的影响也比较小。而且现在大家这个医生啊，对于儿童患者的保护也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在做很多在做牙科检查的时候都会让小朋友把这个纤维箔带上，主要是为了保护甲状腺。儿童时期的几次牙就是 X 光牙片，对甲状腺影响还是有限的。
1: 就是不属于这种划分的高危人群，所以每年正常体检应该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这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我们大家都心里非常疑惑的，就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因为很多体检报告都查出来的三类啊，或者是更低一些的，就想问问良性的甲状腺结节长期如果不去干预它，不去治疗它，最后会不会转变成甲状腺癌呢？
0: 那我们讲良性的结节它的恶变率实际上和正常的甲状腺的腺体是差不太多的。差不太多的，因为它们的致病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其中提到一个甲状腺滤泡性的肿瘤。那么如果在彩超中考虑是滤泡性的肿瘤难以区分良恶性的情况下，那我们指南推出还是需要去积极的一个干预处理。那排除滤泡性肿瘤以外，一些比较小的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它的恶变率其实风险并不是很高，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哈，只要定期体检啊，请医生诊断一下，随诊就可以了。好，这里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些问题，再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些这个普及手术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用药吧哈。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手术之后，我们的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对吧？那就想问一问，我们这个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日常服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讲解好吗？
0: 好的。我们讲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呢，我们会长期吃一种药叫优甲乐或者叫雷迪斯，那它的药物名叫左甲状腺素片。那么在分化性甲状腺癌我们术后服用优甲乐，那么主要是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手术切除了一部分甲状腺之后，它这个身体分泌的激素会减少，那我们需要叫补充这个术后的甲状腺激素。那么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甲状腺激素减少引起的这种甲减、乏力、水肿、爬冷。那么第二个就是抑制 TSH 值，那么抑制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因为这个叫促甲状腺激素 TSH 啊，它会刺激甲状腺细胞或者是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那么服用这个超生理量的药物啊，可以压低这个 TSH 值，那么 TSH 值低了，那么对于一些癌细胞它的刺激就会减少，那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肿瘤的复发和进展风险。那么它是属于肿瘤的一个治疗手段，所以术后的患者是不能够自行的擅自的停药和减药的。那么其实对于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是根据术后的病理来进行分层的，那么分为高发的，也就是高危险层，那么中危险层和这个低危险层，那么控制的 TSH 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中高危，那么要控制在 0.1 甚至 0.1 以下，那我们中高危，那么低危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要把这个 TSH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下限值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些用药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因为甲状腺素片啊，它是非常，它的吸收是非常容易被干扰的，所以我们要求吃这个甲状腺素片要晨起空腹进行这个服用，那么在间隔一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饭，那么早饭要避开牛奶、钙片、豆制品、高纤维素这些食物，因为这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会导致药效的不足。那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服用甲状腺素片之后会有这个心慌、失眠，那么体重快速消瘦，那么这就提示有可能是药物个体可能比较敏感，或者是药物剂量超标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复查甲功，那么调整药物的剂量。
1: 好的，那就是我们在术后这个用药方面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徐医生，我今年70岁了， B 超超出了4A级，医生让做穿刺，我一听就害怕。

0: 那针扎进去，万一扎破了怎么办？癌细胞不就跑出来了吗？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扎，直接开刀给拿掉，或者干脆不管它行不行？70岁的一位老听众。
1: 这位阿姨你好啊。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甲状腺癌术前的这个天门分期里面说，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在55岁以下的，只要是 M 零的，无论淋巴结是否转移，转移什么样，我们它的分期都非常非常早，属于一期的。但是过了55岁这个门槛之后，它的分期就会依据病灶的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没有迅速转移，分期就会越来越高。所以，高龄患者的甲状腺癌，我们是相对来说是要积极一点的。那么，只要你的心肺能力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干预的。那么，术前的穿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术前的穿刺可以避免这个开出来之后结节如果是个良性的，那你就这个手术就是白白挨了一刀。那么，术前如果诊断明确去做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方案的制定，那么手术时间的缩短都是有帮助的。
0: 好的，刚才也是解答了朋友们的问题。其实关于甲状腺，这个病理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徐医生就不能一一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请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问题给予解答。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再强调一下，别被小结节吓出了大心病。记住两句话：定期复查是定心丸，可千万不要去滥用偏方。也希望我们的每位老友都能够吃得好、睡得香，科学看待体检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这个视频号端可以有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回放。好，听众朋友，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换。

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老马。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这也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把工农的教育问题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80%的人口是文盲，扫除文盲和发展经济成为同等重要的紧迫任务。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识字教育让1亿多成年人摘掉了文盲帽子的伟大奇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工农群众的教育问题。在一张1939年拍摄于延安的照片中，毛泽东正低着头在自己手掌上仔细比划着，他身旁两个小战士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毛泽东的手掌上。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成功召开后，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地的扫盲中，广泛采取了能者为师的方法，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小孩教父母。教学中不以家人辈分、长幼排序，只论文化水平的高低。1951年11月29日，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概述》的文章，讲述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齐建华利用注音识字方法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解放军战士快速脱盲的事迹。最开始，齐建华使用的是当时通用的三五教法，也就是一天教三五个字。很快，齐建华发现三五教学的弊端，靠死记硬背学习汉字，对于文化水平低的战士来说，提不起学习兴趣，容易遗忘。看到战士们垂头丧气的模样，齐建华想起了自己刚学识字时的方法，先学会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习大量的生字。齐建华在教注音符号时，一般的顺序是从易到难，先教最常用的，再教能够单独发音的符号，最后再教那些难记的符号。将注音符号写在骰子上，两个骰子砸在一起可以形成新的读音。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点燃了战士们的学习热情，齐建华的方法在短时间内让大家认识字，150个到200个小时就能让大家认识1500个字，可谓速度惊人。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齐建华颁发了奖状。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利用速成识字法推进扫盲。从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到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扫盲的第一次高潮。到1953年底，速成识字法在全国推广1年多的时间内，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扫除农民文盲308万。在这些成功脱盲的人群中，有的人从文盲变成了扫盲教员，有的甚至成了作家。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出了一位新人作者的文章，名为《过年》。文章的作者正是当时很受人们喜爱的评剧演员辛凤霞。在风起云涌的扫盲中，辛凤霞

0: 常在繁忙的演出间隙坚持学习。到1956年，他读完了初中课程，并且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文字写写生活中的难忘回忆。虽然扫盲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隐忧也逐渐显现。在部队行之有效的速成识字法，在转入民用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对扫盲计划进行调整，更高水平的扫盲计划还在酝酿。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当时，速成识字法的推行虽然掀起了一阵学习热潮，但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推广起来并不容易，这给下一步的扫盲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难。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的扫盲学习却搞得红红火火。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扫盲开始2个半月之后，有100多个青壮年学会了超过200个字。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很快他们组织合作社的26名团员青年办起了农民夜校，创立了以培训技工员为目的的技工学习班。学习围绕生产劳动而设立，大家认为学习的内容也应该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良好的学习效果也吸引了邻近的合作社，更多的青年人参与进来，大家甚至在已有的经验上又发明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办法。1954年12月15日，团山东省委将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技工的经验上报给团中央，团中央又将这一典型事例上报给毛泽东主席。1955年12月27日，看完材料的毛主席对这篇文章撰写了长达800多字的暗语，并在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将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技工学习班的经验。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在北京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会长。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提升到空前的高度。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简单易学易于掌握的汉语拼音成为新一轮扫盲的重要工具。同一年的秋天，汉语拼音方案正式进入全国的学生课堂，逐步取代了以前的注音字母。山西省万荣县是最早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地区之一。从8月份开始，万荣县委结合全县的实际情况，提出乡乡均设点、线上抓重点、汉语拼音要实现的口号，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注音识字学习。1959年8月7日，一份报纸出现在万荣县的大街小巷，引来群众争相观看。之前许多学员学会了汉语拼音，却因为注音读物少，大量阅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万荣拼音报一出版，立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进一步推进扫盲学习，1959年11月28日，全省汉语注音扫盲推广普通话现场会在山西省万荣县青谷村召开。1960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上报了山西省万荣县开展注音扫盲运动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看到这份报告和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报告的指示稿，毛主席很高兴，当即为这个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并批示将此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1960年5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很快掀起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推广万荣注音识字经验的热潮。1960年6月1日到6月11日，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简称全国文教群英会。同时召开的还有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这场盛会彰显出党和国家对普及文化教育的重视，也展现了人民大众对扫盲识字的学习热情。在1964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80% 下降到 52%。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几年间，一亿多成年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扫除文盲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和国的重大决策之一，它的参与人数之多、遇到问题之难、持续时间之久、结合社会生产之紧密、取得的成就之显著，令人瞩目。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23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国西北部某试验基地在进行炮射弹道导弹性能试验。这次试验的技术指导之一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这位老人就是王泽山。王泽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火炸药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他投身火炸药事业60多年，发展了火炸药学理论，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3项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助力中国火炸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火炸药是实现武器发射、推进和毁伤的力量之源，是武器装备威力的保障，在战争中起到巨大作用。1954年，王泽山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填报了火炸药专业。毕业后，他毅然选择留校从事火炸药研究。他自学编程，从最原始的纸袋打孔开始，逐渐掌握和运用了计算机，及时追踪国外信息，进行科学研究，为确定火炸药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王泽山多年的科研知识储备也终于等到了大展拳脚的时代。每年处理过期火炸药是各个军事大国的例行公务。20世纪70年代，中国同样面对国库火炸药存储到期和弹药退役的问题。如何能够寻找到安全又可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处理方法，是王泽山除了研制高性能火炸药之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年中，王泽山有超过200天的时间辗转于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寻找着解决方案。他的日程表常年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王泽山在中国首次提出资源化再利用和绿色处理的解决思路。就这样，一堆堆退役或者废弃的火炸药在王泽山和团队的改造下变废为宝，成了20多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或民用产品。王泽山和团队的这项发明促进了国家火炸药战略轮储机制的正常运行，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王泽山看来，探究没有终点，越是不容易完成的事，越是要去攻克。他常说，找事物的本质，要真正往深处挖，要求实。我就是要看到这个问题没解决，怎么没解决，为什么没解决。它有这个作用，为什么有那个作用？这个时候做不到，我怎么去做？长期以来，环境温度严重干扰火炮的弹道性能，如何能让火炮在发射时不受气温的影响，保证射程和精度，是世界各国火炮追求的目标。面对这一目标，王泽山从火炸药入手，充分研究火炸药的性质和在不同环境下的燃烧规律，寻找突破口。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研究员张文超回忆说，有一次王泽山得了急性肠胃炎，只能够喝酱油汤，结果那天他好像还是工作到了凌晨2点半。第二天我知道了以后就去说他，你怎么能这样？他说，我在推导一个公式，忘记时间了。正是在这种分秒必争和忘我的思考状态中，王泽山终于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找到了核心。经过上百次试验和调整，王泽山和团队不仅成功解决了环境温度对火炸药威力的影响，
保证了原本的射程和精度，甚至还将火炮的发射威力提高了 15% 以上。如今这种低温度感度装药方法早已装备于中国的十多种主战坦克、战车和火炮，让中国的火力打击武器能够在50摄氏度以及零下40摄氏度实现稳定输出。从来没有将就，在王泽山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将就这个词。1996年王泽山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999年63岁的王泽山已经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一等奖，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退休之后，他又用了整整20年时间创新形成了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技术。王泽山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深耕火炸药60多年，王泽山发展了火炸药技术，创立了发射装药学，推出了15部著作，为中国火炸药事业的发展

下牢牢的理论基础。如今王泽山仍然坚守着少年时的初心和科学家的担当，始终关注着中国火炸药的发展。他培养的100多名学生也逐渐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一同助力将中国的火炸药技术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坚定地守卫着祖国的每一寸领土。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质量控制通用标准，为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该标准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起草，规定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在接收、鉴定、保存、复苏、销毁等保藏全流程中的质量控制要求，适用于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保藏机构，相关保管使用单位可参照执行。国内首个肿瘤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专家共识2026版近日发布，由21省36位多领域专家联合编制。共识明确适用范围、服务内容、流程方法及质量评价等，首次构建覆盖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安宁疗护全病程的标准化服务体系，为全国医疗机构开展肿瘤整合照护提供统一执业遵循。最新研究显示，脂肪肝不仅是亚健康，更是卒中的重要帮凶。脂肪肝可引发代谢紊乱、炎症因子释放及血液高凝，显著增加脑梗风险，且程度越重风险越高。早期脂肪肝可逆转，核心措施包括 减重 5%-10%， 可明显改善肝脂肪变和炎症。调整饮食，多吃天然食物，少吃深加工食品，每周运动150分钟以上，定期体检筛查，必要时遵医嘱用药。忽视脂肪肝，可能为脑卒中埋雷。营养补剂受年轻人追捧，但专家提醒不可盲目依赖，补剂无法替代天然饮食与健康生活方式，长期自行服用可能加重肝肾负担。平衡膳食是营养均衡的根本，建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涵盖5大类，请在膳食无法满足需求时，如孕妇、老年人、特定疾病患者或检测缺乏时才需补充，且应在专业指导下选择，避免过量引发中毒等风险。
8: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BC，
1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0: 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错过最佳时机了。但肾病来临前，身体真的是毫无预警吗？体检单上的哪些指标值得警惕？网上的补肾产品是护肾还是伤肾？今日对话嘉宾李贺，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广德路院区肾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肾病学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肾脏病专业10余年，擅长各种原发性及继发性肾小球疾病的肾脏病理和临床诊治，慢性肾衰的一体化治疗，尤其在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相关并发症的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那李主任，从您这个肾病专家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如何发现需要警惕的一些肾病的征兆？
13: 这个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讲，因为肾脏病的话，它沉默嘛，所以的话，体检非常关键，一年做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的话呢，我们讲，如果你血压高，尤其是我们讲现在在40周岁以下的，这部分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呢，可能有30%-40%，它是由肾脏造成的高血压，我们叫肾性高血压。这一类病人的话呢，你一定要呢，要查尿检，你要做肾功能，你要做什么肾脏的 B 超，一定要了解你这个肾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我们也有很多肾炎的病人啊，到了尿毒症，他都一直在心血管当成一个高血压病在治。这个我们讲对高血压的话，这里年轻的患者的话，你有高血压一定要到肾脏科，一定要关注肾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体检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讲的话呢，你的尿常规如果有血尿、有蛋白尿，对吧？或者我们讲有糖尿，你这个的话呢是一定要高度关注的啊。虽然我们讲这个尿常规10块钱，但是它是个筛查，它能筛出来你到底有没有肾脏病，对吧？
10: 那我们看什么数值呢？因为尿常规我们在正规的体检当中都做，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这个尿检，有些人甚至都不做尿检啊，觉得体检我可以不做这一项，但是其实它是很重要的，对吧？
13: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0: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体检单呢？
13: 体检报告上面它有一个，上面有蛋白，蛋白有加号，不对啊，有加号，有加号就说明你这个正常人是没有加号的。你看有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三个加就是大量蛋白尿，还有一个就是叫潜血，潜血就我们通常叫血尿。这个潜血的话，我们叫镜下血尿，就显微镜下，一个视野能超过三个，它就像你的潜血是阳性的，那这个的话你也要重视。血尿的话呢，我们要有部分的话呢，它也是我们要有肾炎引起的，这个的话你也要早期很一点感觉都没有，可能10年20年都没感觉，到一感觉的时候可能就迟了，我们讲你就诊晚了，对吧？这个呢也很关键，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生化，这个每次体检人人都会查的，
10: 对，
13: 查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就是肾功能。肾功能讲有2个指标很重要，一个叫肌酐， 一个叫尿素氮。
14: 嗯。
13: 啊，我们讲肌酐和尿素氮的话呢，它有个数值非常宽泛，啊，我们讲每家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它基本上都是在那么40到110之间。
14: 嗯。
13: 它的范围很大，为什么范围很大？对吧？它就是讲不同年龄段，它可能对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4: 嗯。
13: 啊，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更多的判断肾功能是什么？有一个叫肾小球滤过率，这个的话是通过肌酐，根据的肌酐年龄、体重算出来的。
14: 嗯。
13: 啊，这个的话呢，现在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常规的话呢，是可以做肾小球滤过率的。
14: 嗯。
13: 对吧？就有的人刚才这个这位观众讲的，我肌酐110，在正常的上限值。但我还在正常范围，是不是没有问题？此时对于像这样一个40岁左右的肌酐110，你肾小球滤过率已经相对比较低了，
14: 嗯，
13: 你可能只有60%了，啊，我们要小于60%，不管你是有没有原因，有没有病因，你都是慢性肾脏病，你只要超过3个月，连续
14: 这就是确诊了，
13: 就确诊，连续3个月，
14: 嗯，
13: 你只要做出来的肾小球率小于60，
14: 嗯，
13: 你像我身体状况非常好，我又没有什么其他疾病。对吧？我从小到大都没生过病，
14: 嗯，
13: 但是只要你的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连续3个月查都没有恢复，你已经就划到这个慢性肾脏病这个人群里面去了。
14: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肾小球什么
13: 滤，叫滤过率
14: 啊，滤过率，这个是应该是要还要不是通过尿检，而是再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去。
13: 就刚才讲的生化血
14: 哦，
13: 通过生化都会查的。体检大家都会查，
14: 但大家从来没有看过，
13: 当然不关注这个东西。
14: 对，
13: 不光是我们这个我们家老百姓不关注，确实，包括我们的外科医生啊，包括我们肾脏之外的医生，他可能看这个，如果不是很高，都不是很关注这个东西，对吧？不是很关注。再有的话呢，我们从症状上来讲，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水肿，尤其是晨起的眼睛肿、脸肿，对吧？还有的话呢，我们讲的话呢，下肢的水肿，
14: 嗯，
13: 你这类病人的话呢，有30%到40%的他是肾脏病，就出现水肿呢，你就诊的话呢，要到肾脏科，对吧？再有的就刚才我们讲的，你的夜尿很多啊，对吧？夜尿很多，夜尿很多的话呢，也是反映我们肾脏的小管间质这块受到了损害。那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我们讲的，你就诊的话呢，要到肾脏科，而且呢要尽早。
14: 嗯，
13: 时间长了，我们讲他可能早期很轻，到后期了相对就比较。

0: 严重突出了。
1: 哦。
0: 一旦到后期的话呢，相对的话呢，我们讲治疗肾脏的目标的话呢，就是延缓肾脏功能的进一步的衰退或者恶化。早期的话，我们还是以病因治疗为主，就我们通常讲的精准施治，把这个病根给铲除，对吧？但
1: 就是说，
0: 后期，
1: 可能还我们还可以挽救，
0: 还可以挽救，
1: 对。
0: 对。
1: 但是后到如果说你到最后的话，可能我们只能说
0: 延
1: 缓，
0: 缓，延缓，
1: 对，
0: 延缓，对对对。
1: 所以还是早发现很重要。
0: 对，所以我们要早筛、早防、早治，对于肾脏病这一块非常关键。但是呢，这个临床的话，在临床过程中，对吧？就是讲这一块，大家都我们有察觉到，对吧？我也工作很忙，对吧？有的时候连体检也不做，所以这一块东西呢，确实是有的时候
1: 可能真的是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默默无闻，
0: 对，
1: 就容易被忽视，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但是您刚才讲到了几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40岁以下的高血压。它30%到40%都有可能是跟肾有关系。如果是40岁以下的高血压，可以去查一下肾功能。第二的是我们平时可能会忽略的体检的这个小便的尿检，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数字，尤其是这个尿蛋白，还有一个尿血，还有一个就是生化指标，对吧？这几个，还有最后您说的是，
0: 就从症状上面来讲，就是有水肿，明显的水
1: 水
0: 肿，
1: 肿，对，
0: 是
1: 就
0: 吧？
1: 身体上的一些变
0: 哎，
1: 化。
0: 你自己
1: 但
0: 也
1: 是
0: 有感
1: 是不
0: 觉，
1: 是水肿了，它已经说明他的肾已经出了挺大的问题了。
0: 那也不是，就是水肿这个是个症状。水肿的话，那水肿的病人也只有30%的是肾病引起的，叫肾性水肿，还有70%是其他的，你比如心脏病，它也可以心源性的水肿，肝脏病也可以肝源性的水肿，但是肾病的话呢，
1: 占大三分之一
0: 占
1: 了，
0: 三分之一了，
1: 对对
0: 占的
1: 对，
0: 比例非常大，所以老百姓的话，一旦出现水肿的话，还是第一想起来要到肾脏科去就诊，对
1: 这
0: 吧？
1: 是对的，
0: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1: 对，
0: 对对，但是要及时，对吧？要及时，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好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尿检多久做一次？
0: 尿检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个健康的人，你一年做一次就可以了，对吧？如果讲你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肾脏病的患者。如果病情很稳定，我们一般呢3个月做一次，
1: 3个月做
0: 三
1: 一
0: 个月做一
1: 次，
0: 次就可以了啊，也可以
1: 哦，
0: 了。如果讲你这个肾脏病相对来讲呢，现在处于一种前期的，我们讲处于一种治疗阶段，对吧？刚刚才发现，那你一个月可能就有的半个月可能就要查一次，这个就要增医嘱，对吧？增医嘱了，就医生叫你半个月你就半个，叫你一个月你就一个
1: 就正常人，我们一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做一下就行了。
0: 月，做一
1: 但
0: 下
1: 如
0: 可以。
1: 果说他这个体检指标，比如说他这个尿检的尿蛋白呀、尿血啊或生化指标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去进一步看医生，遵医嘱，看多长时间，我们再复查一下，对吧？
0: 对的。
1: 还有位朋友他就问到了说，没什么什么，他说泡沫尿，这个肌酐112怎么预防？
0: 这位观众的话呢，就是你的血肌酐的话呢，已经112了。我不知道你是查一次还是多次查，对吧？如果的话呢，你是我们讲的这个一百一左右的一个血肌酐呢，超过3个月了。我在想的话，你这个呢已经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对吧？你这个呢可能就是要到肾脏专科啊，要去认真的呢查一查这个肾功能损害的原因，因为呢只有找到病因呢，你才能精准施治，你才能够呢，把这个肾功能呢，我们讲有的可能能够一部分的肾功能可能可逆转，要可逆性的。再有的话呢，可能能够延缓了这个肾功能的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啊，然后你讲平时在生活当中的话呢，那首先的话呢，第一个你呢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讲呢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如果讲你这个有合并高血压，那你的血压的话呢，一定要控制到130/80以下，对吧？这个呢都是很关键的，最主要的还是要及时就医，对吧？要找病因。不找病因的话，仅仅单单已经出现问题了，你靠简单的一次改善生活方式，也很难那个达到个有效，对吧？
1: 也
0: 有
1: 就
0: 效
1: 是
0: 的一个
1: 说，
0: 结果。
1: 这位朋友他现在不是不是预防的问题了，而是应该是治
0: 治
1: 疗
0: 疗，
1: 的问
0: 他是治
1: 题。
0: 疗了，
1: 对，就赶紧到就是我们的肾内科。去挂号，然后找医生来进一步的商量一下这个叫治疗方案，
0: 治疗方
1: 对
0: 案，
1: 吧？治疗
0: 对
1: 方
0: 对
1: 案。
0: 对对。对
1: 哎，那如果说确诊了慢性肾病，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是不是要很快就要做透析了？那慢性肾病的治疗目标是什么？
0: 慢性肾病的话呢，我们要治疗目标的话，刚才其实我也简单说了一下，对吧？其实早期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寻求病因， 从病因上治疗，这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对吧？当然了，有的发现相对比较晚，那我们讲的就是延缓肾功能的进一步恶化，尽量的去除啊加重肾脏负担的因素，各种因素。首先你要把这高危因素要找出来，尽可能的把它控制好。当然有的可能很难控制，对吧？里边有的人他本身就是糖尿病，他这个病因你去除不掉，你只能把血糖尽可能控制好。那血压的高血压的人只能把血压尽可能的控制好，但是呢，他仍然会出现慢性的损害。但是我已经把它控制到最佳的一个状态了，对吧？你比方我这个人体重呢，比较大。那我就要减重，那现在不是呼吁全民减重嘛，对吧？这就说明这个体重啊，对人的健康呢，尤其对我们肾脏这一块，它还是造成了影响。那你这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你就要把它，对吧，改过来。改过来以后呢，它最起码它会发展的慢一点，不至于很快啊。你像刚才这一位，旗杆110的这位听众的话呢，也不要太担心啊。这个你的我们只是讲你有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跟要透析它是两码事情
1: 就是可能他到透析还有很长很远的一
0: 很
1: 条
0: 长的
1: 路
0: 路，对吧？
1: 对，
0: 我们肾脏的代偿潜能很大，它就是剩下30%，它仍然能够满足我们机体正常的一个需要啊，所以呢。我们这有问这类病人到这个时候呢，仍然没什么感觉啊，只要他生活习惯好，仍然没什么感觉。像他这个现在最主要的还是
1: 就病
0: 病因
1: 因
0: 的一
1: 的
0: 个找寻，
1: 勘察，
0: 病因的找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中之重的问
1: 找到
0: 题。
1: 病因，然后通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等各个方面，然后把它控制住。哎，那在这儿我想问一句，就是这个肾炎，如果说他在早期，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可逆吗？可逆。
0: 可逆，可
1: 哦，
0: 逆。
1: 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可以，
1: 就是说它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你发现的及时，你及时的就诊，我们肾脏科的话呢，我们讲对病因的诊断这一块有个金标准，就是肾穿刺活检，就是肾脏的病理，就是从肾脏取一块组织出来，在这种高倍的显微镜下看，肾脏到底损害到什么程度，哪个地方损害了。对吧？这个有这个病理，你早期如果发现，基本上都是急性病变。急性病变用药物很好控
1: 一
0: 制，
1: 般急性都比较好控制，
0: 好
1: 一旦
0: 控制。
1: 发展到慢性，可能就
0: 发展
1: 比
0: 到
1: 较，
0: 慢性的就是它已经不可逆了。什么叫慢性？慢性就是不可逆。
1: 但我们一般想的急性，它可能症状比较明显，慢性它的症状不明显。
0: 是，这就是有的人来讲，哎，他症状比我重，他怎么恢
1: 对，
0: 复的比我好？
1: 是，
0: 急性病他来的比较凶，但是呢。它愈后相对要好一些，慢性病呢，你感觉到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它可能只能维持现状。就这有的人很能不理解，像我来是这个样子，怎么我出院了还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是慢性的。
1: 其实他是控制住了，
0: 对对对，它稳定的，
1: 对，
0: 它不可能像急性病呢还能跟我讲我这肾功能还
1: 可
0: 能逆转
1: 逆，
0: 是不可能的。这就有的人他不理解，还找我们，怎么治现在怎么一点都没好转？因为你是慢性的，你只能稳定这个状态。
1: 它这个可逆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说你是急性肾炎的话，就是发病急，然后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可能是可逆的。但如果说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那么到医院去处理，可能它就是让你控制在这里，其实是已经是最好的结
0: 最
1: 果。
0: 好的状态，对。这就是我们通常体检，他没有症状就体检，发现了肾脏问题，这类病人基本上都是慢性的。那还到肾脏科去看干什么呢？主要是什么呢？
1: 控制。
0: 控制什么？把你这一次不良的生活习惯，把你身上加重肾脏的这种高危因素给找出来，
1: 对，
0: 不能让它再次损害。
1: 是的，
0: 这
1: 是
0: 个呢，
1: 的。
0: 我们讲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了肾病了，我们控制。那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在治疗药物上面？就给大家一点希望。
0: 有的在免疫生病这一块，现在的话，新型的生物制剂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就是层出不穷啊，每年都有新的一些药物，对于是难治性的肾病，已经有突破了，甚至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治疗方案，现在的话呢，三期临床试验马上可能就要应用临床了，有的现在有很多，这个，像这个我们讲，就是讲 CAR T 治疗，对吧？CAR T 治疗
1: CAR T 治疗，
0: CAR T 治疗的话，现在对于一些免疫性肾病，对吧？对，尤其是我们讲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块，现在的话，已经很成熟了，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它代价很大。 啊，代价很大。
1: 嗯。
0: 对于这个透析的病人，马上的。

0: 事情，是因为它没有出现那种可能治愈的可能性。但是当你发现，哦，这个随着科技进步，时代的发展，我们人类也在不断的在研发新的技术，可能现在你所焦虑的这些问题，在未来都不是问题。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要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把病往后再拖一拖，等待科技再进步一点，对不对？啊，好，那么我们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到了，他说现在补肾的产品非常的多，网上可以买到，可以用吗？的确，我们经常也能够听到类似的广告哈。
1: 这个呢，今天我后来还要重点讲一讲。
0: 哦，重点讲一讲哈，但是时间好像不太多了。
1: 很快的，很快的，重点讲。就是外面的话呢，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肾的啊，我们通常讲的偏方。啊，不是讲啊，其实你到正规的中医院呢，去要用一些中药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现在外面的很多呢，这些东西都是不规范的，
0: 嗯，
1: 啊，不正规的。其实的话，我们现在的肾病的还有一部分的，更多的是药源性的，就是用药造成的。
0: 就是你吃的不适当的药，反而对肾造成了损伤。
1: 因为你这些东西，它得有代谢费用，
0: 嗯，
1: 代谢费用它就要肾脏去承担。
0: 对。
1: 其实就是加重肾脏负担，
0: 嗯，
1: 所以讲我们肾脏没有什么保健品，
0: 嗯，
1: 这么一说，对吧？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讲能不吃则不吃，
0: 嗯，
1: 对吧？真的肾脏出了问题，你到这专科医院选几味药，对吧？针对肾脏的，对吧？一定是要能保护肾脏，
0: 嗯，
1: 像这个有的，其实有的人吃这个完全是什么心理安慰，
0: 对，他可能起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哈。
1: 你讲的没有用嘛？哎，他吃了以后，他感觉精神状态好，
0: 对对对，
1: 哎，他心情好了。那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他也是治疗，
0: 治标不治本，
1: 也是很好的。
0: 对，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护肾？那最后您给大家几句忠告或者建议好不好？
1: 好，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讲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啊，是保肾最佳的一个办法。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作息时间要规律，对吧？要合理的管控好自己的体重，对吧？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把高血压、糖尿病控制到靶目标。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要充足的睡眠。
0: 嗯
1: 啊，你夜晚的话，我们夜间像你不要超过11点。对吧？你最迟12点之前，
0: 好像每个医生都说，
1: 十二点之前，
0: 不要刷手机，
1: 哎，你要睡觉，要充足的睡眠。
0: 嗯，
1: 睡眠的情况下呢，我们讲这个肾脏修复的最佳时间。
0: 哦，
1: 对呀，你不休息，它怎么修复了？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多饮水。啊，多饮水啊！我们一天的话呢，1000到1500毫升的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对吧？对于已经对吧是慢性肾脏病的这一类患者，我们讲呢，定期的复查比治疗往往更重要。
0: 哦，
1: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现在没什么感觉，
0: 嗯，
1: 你就不到医院去了，等到你1年2年再去复查的时候呢，你吓一跳，对吧？所以呢，定期的检查3个月。啊，有的时候再忙，你半年要查一次，
0: 嗯，
1: 啊，如果讲是急性期的患者，那是一定要遵医嘱，
0: 嗯，
1: 自己不能随便的减药，改变治疗方案，
0: 嗯，
1: 对吧？
0: 肾病管理不是短跑，而是需要耐心的马拉松。愿今天的节目帮您读懂肾脏的信号，用科学守护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换季，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傲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吸气，
1: 安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0: 完全怒目，
1: 呼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夏季如何除湿健脾胃。那么在这里呢，要和大家提到药食同源的茯苓。茯苓呢，它既是药材又是食材，在古代啊，它被称为四时神药，享有十方九灵和药膳白银之誉名。唐代道藏把茯苓列为九大仙草之一，是除湿之圣药，仙药之上品。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谭世化，和您一起分享茯苓在中医药治疗当中的作用。
6: 茯苓使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记载其功效为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自古以来，茯苓便是滋补食品，又是医家常用的药物。凡讲究修身养性、祛病延年的人，都很注重服食茯苓粥。夏季适当吃点茯苓，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功效，对于身体困重、食欲不振有较好的改善。一、利水消肿。茯苓是利水渗湿之药药，药性平和，不论寒热虚实体质均可食用。二、化痰祛湿，百病皆由痰作祟，茯苓能利水渗湿，使湿得以化，则痰无所生。三、健脾补中。如果长期湿气重，湿邪困脾会导致脾虚，茯苓补脾的同时还能祛湿，有助于脾胃健运。四、宁心安神。茯苓能祛湿利窍，利窍则开心一致，脾气大烦躁不安，睡眠不安稳时，可以用茯苓来安神养心。一、温中健脾饼。山药、白术、茯苓各60克，干姜30克，陈皮15克，共为细末，加胡椒面3克，混匀，与面粉1000克和面成团，做成饼干样的小饼，烤熟即可。

0: 适合慢性胃炎的人群。二、五百膏，白扁豆、白莲子、白茯苓、白山药各50克，白菊花15克，面粉100克，白糖100克。将前五味洗净烘干，磨成细面，与面粉一起合成面团，加入鲜酵母令其发酵，发好后揉入白糖，上笼无火蒸30分钟，出笼后切成块状，适用于黄褐斑的人群。三、茯苓芝麻饼，茯苓200克，粳米500克，黑芝麻100克，白糖适量。将茯苓、粳米碾成细粉，黑芝麻炒熟打碎，加水将以上诸品加白糖调成稠糊状，以文火烙成薄饼，适合小儿贫血者。四、药灵粥，山药100克，茯苓50克，大枣50克，粳米250克，洗净后同煮成粥，每日一剂，分次服食，有补中益气、长肌肉、润肺固肾的功效，凡老人、小孩、妇女脾胃虚弱者食之大有补益。第五，利林粥，板栗肉50克，茯苓12克，大枣10枚，粳米100克，洗净共煮成粥，加白糖适量，调味后即可食用，能健脾补虚、宁心安神，主治脾虚、久泻等症。第六，白林粥，白茯苓粉15克，粳米100克，将米洗净煮粥，米熟时下茯苓粉，再用小火炖，粥稠即可随意服食，或加味精、食盐调味，日服一次，具有健脾益胃、利水消肿之功效，主治老年性浮肿、肥胖症、脾虚湿少、水肿、诸症。第七，熟苓粥，熟地黄15-20克，茯苓20克，山药30克，茴香3克，粳米100克，红糖适量，鲜姜、熟地、山药、茴香、茯苓煎取汁，再与粳米煮成稀粥，调入红糖食用，能安神定志、益肾养心，主治惊恐伤肾、心神不宁、失眠、阳视不举等症。茯苓食用有禁忌，茯苓虽好，但其药势下行，药性趋下，容易引起滑胎，所以孕妇慎用，糖尿病患者和更年期的人也应该尽量少用，如果非用不可，最好配用甘寒养阴的药材。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我们来说说睡觉这件事儿。前几天微博热搜上有这么一条新闻，发生在湖南长沙。今年52岁的赵女士总是习惯在睡前玩手机，一天晚上她照例又是玩手机到凌晨12点才睡，半夜醒来去厕所时发现自己左侧肢体乏力，站不稳了，随之摔倒在地，吐词不清，家人马上将她送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确诊为急性脑梗死，也就是中风，所幸抢救及时，目前赵女士已无大碍。这是一件典型跟睡觉相关的意外事件。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睡眠能力本身就会逐渐下降。当你睡着以后，大脑是负责整理信息、清理代谢废物的，如果一直不睡，那就会增加老年痴呆风险。而心脏应该在人体睡眠时进行休息，这个时候血压、心率都会下降。如果你的睡眠少于6小时多于8小时，那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提升心脏病风险。还有消化系统，为什么常说临睡前不要吃东西了？因为睡着后肠胃蠕动速度减缓，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如果坚持长时间工作，就会惹上各类肠胃病。那老年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的睡眠呢？其实这个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睡眠学者认为，不必拘泥于每晚睡多少小时，只要睡到次日精神旺盛、头脑清醒、办事效率高、处理问题得当，就说明睡眠已经足够了。而全国睡眠基金会则建议，65岁以上老人每天要睡够7-8小时。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公布的数据却显示，每晚睡眠限制在7小时以内的老年人，大脑衰老可以推迟2年。 而长期睡眠超过7小时或睡眠不足，都会导致注意力变差，甚至出现老年痴呆，增加早亡风险。关于这个时间问题的说法啊，官方都如此不统一。我其实平时也会发现，同样睡8小时，有人看起来哎神采奕奕，有人呢却反而萎靡不振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同一个底层逻辑的，睡眠不仅要时长，也要质量。缺少深度睡眠，就算睡得再香，身体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息。至于睡眠质量好不好，也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第一个判断是能不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如果长期无法在半小时内入睡，就需要考虑失眠的可能，建议到医院就诊。第二个判断是每晚醒来5分钟以上不超过一次，如果你夜里醒来几次都是翻个身又睡过去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晚醒来2次也属正常。如果超过这个次数，应该考虑是否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或者其他疼痛不适导致，建议去医院就诊。如果半夜醒来后一段时间内变得越来越清醒，不能够快速地回到睡眠当中，那也建议去看看医生。如果你稍微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睡眠状况出问题了，千万不要直接用安眠药。这几年流行的褪黑素不是处方药，可以吃吗？短期内补充褪黑素对调节睡眠有一定的效果，但对于普通失眠人群来说，不建议长期服用褪黑素。首先啊，会影响机体本身褪黑素的分泌，其次它也是一种药，会加重肝肾负担。对于老年人来说，褪黑素对于某些疾病及药物是有影响的，使用时应该更加谨慎。例如有凝血障碍、抑郁症、癫痫、器官移植人群，有心脑血管疾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不建议服用褪黑素，因为褪黑素对于这些疾病使用的药物，它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所以啊，遇到睡眠问题，尽量还是使用一些非药物、纯物理的方法来调节。比如舒适的睡眠环境就非常重要，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窗帘，睡前避免吸烟，也不要饮用浓茶、咖啡、酒精等咖啡因较高的饮品。你可以试试先从睡前喝水这件事开始调整，如果你习惯要喝一杯，那不妨就改成半杯。睡前喝太多的水，除了经常要起夜以外，也会严重影响到睡眠质量，尤其是不少人在喝多了水之后会对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建议老年人在睡觉之前可以减少喝水的量。还有一点呢，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一个好的心情可以让你的睡眠质量更高。很多人睡不好，其实是因为心事太多，出现焦虑、悲伤的情绪。心情愉悦或平静，不仅可以保证睡眠质量，也可以睡得非常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擅自停药为什么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呢？因为慢阻肺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病程长而且容易反复。如果患者在病情好转的时候随意停药呢，可能就错过持续治疗的机会，导致病情反复甚至加重。需要注意的是，慢阻肺的患者即使在症状好转，肺功能它是仍然有可能下降的，所以随意停药是可能导致病情再次恶化，导致前功尽弃。慢阻肺每发作一次，你的肺功能就会进一步的下降， 所以说规律用药可以减少慢阻肺的急性加重，改善生活质量，规律用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而擅自停药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无法完成。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耕地良田，筑牢粮食防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景泰方城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刑事劳动法双专业律师，深耕土地涉农法律纠纷多年。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童律师您好。
1: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我们法治安徽的栏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保护耕地的相关的法律新规。那么粮食呢，安全是国之大者，这个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那么国家也持续出台长牙齿的这个硬措施啊，来守护耕地的红线。那么2026年的5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了这个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统一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全链条裁判标准。那么不少村民、经营主体，包括我们一些村干部啊，对占地建房、挖塘建厂、流转耕地的法律边界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极易碰触法律红线。那么今天啊，我们就结合这份全新的司法解释，拆解新规的要点，厘清法律责任，引导群众、村集体、基层管理者依法用地，共同守护耕地资源，从而保障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
0: 那想问一下童律师，两高联合出台的这部非法占用耕地案件的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核心背景和制定的初衷是什么？
1: 好的，那么这部规定啊，出台有着极强的这个现实必要性，核心分为四层背景意义。第一呢，就是落实顶层战略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持续要求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永久基本农田的红线，强化黑土地的这个专项保护，出台统一司法解释，是把耕地保护政策转化为可落地的司法裁判规则，用司法力量守护粮食安全底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统一全国的裁判尺度。那么此前啊，各地法院、检察院办理非法占地案件，刑事定罪标准、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占地合同的效力、执行修复标准的尺度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突出，新规整合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规则，实现全国统一适用。第三呢，就是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以往治理非法占地案件多侧重事后的刑事打击，那么本次新规啊，就是覆盖占地行为从违法认定、行政处罚、民事合同的确认无效、刑事追责、公益诉讼的监督、强制执行修复全流程，明确农户、经营者、行政机关、公职员各自的法律责任。第四呢，就是平衡发展与保护需求，坚持宽严相济，严厉打击恶意破坏耕地行为，同时对主动修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情形设置从宽处置路径，在严守耕地底线前提下，保障群众合理的用地诉求，那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的统一。
0: 听完刚刚童律师介绍的这个背景，咱们很多听众非常的关心，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非法占用耕地、毁坏耕地？接下来的时间呢，请童律师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司法解释规定的这个第十一条啊，就明确列明了这个破坏耕地的这个具体的情形。那么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 损毁，那么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主要的呢，就是区分为五类典型的行为。一是耕地上违规建房、搭建厂房等永久性构筑物，那这类行为呢，对耕地的耕作层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毁。根据司法实践与规定的精神，一旦行为启动，比如这个完成了这个地基浇筑、基坑的开挖或底层主体施工等关键建设环节，致使耕地丧失种植条件，即便尚未完全建成，即可直接认定为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的情形，构成违法事实。二是呢，在基本农田或一般耕地范围内，擅自建设非农业用途的设施或构筑物，这包括但不限于啊，就是个人目的修造的这个坟墓，建造砖瓦窑厂，以及挖塘蓄水、建造假山、铺设硬质化道路等用于观赏和娱乐的挖湖造景、修建景观工程等行为。那么此类行为啊，同样彻底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和物理形态，造成耕作层丧失。三是在耕地范围内进行各种直接破坏土壤结构的地质资源开采与挖掘活动，例如这个进行建筑用的挖沙、采石、开采矿产资源，以及为工程或商业目的大量取土，那么这些行为都会直接剥离、挖深、扰乱或严重压覆原始的这个肥沃的耕作层，导致其肥力丧失、结构被毁，无法再用于农业种植。四呢，是向耕地倾倒固体废弃物，比如这个建筑垃圾、工业废渣，那么排放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工业污水、有毒有害液体等，对耕地土壤造成化学污染或物理损害。当污染程度达到使土壤性质发生严重恶化，比如酸碱度严重失衡、重金属超标、有机物毒性累积等，导致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甚至绝收的时候，就构成因污染行为导致的耕地毁坏。五呢，是法律规定的兜底条款，也就是涵盖前述四种类型之外的其他未经法律批准这个擅自改变耕地用于粮食蔬菜、林木等农业种植这个根本用途以外的这个，并且导致这个耕地耕作条件发生永久性实质性的损害的行为，而且难以恢复，这确保了这个法律规制的这个全面性。这里呢，也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啊，就是对于国家严格保护的永久基本农田，法律和这个政策执行的最为严苛的管控和保护标准，因其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性，任何形式的非法占用和破坏行为，即使面积较小、程度看似较轻的占用破坏，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都将作为重点查处的对象，通常会优先适用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依法从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0: 总结来说，只要改变耕地原有的种植用途，造成耕作层的损坏，都属于非法占用并损坏这个耕地。刚刚童律师也是介绍了五类典型的行为啊。那么界定清楚违法占地行为之后，群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达到多少亩会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罪呢？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个规定第十二条啊，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事立案数量较大的标准给了具体清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并且采用了分级分类的精细化处理方式，其核心标准主要分为三档。对应不同的耕地类型和情节。那第一呢，就是作为国家粮食这个安全根本，实行最严格保护制度的永久基本农田，设定了最为严厉的门槛，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用行为，并且导致该永久基本农田的种植条件严重毁坏， 这个只要面积累计达到五亩以上，无需考量其他情节，就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可以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对粮食生产的这个命根子，零容忍的这个高压保护态势。第二呢，就是针对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普通耕地，法律在保护力度的设定上呈现一定的梯度。对于非法占用并且毁坏普通耕地的行为，其构罪的面积门槛相对有所提高，设定为十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当破坏的耕地，就是非基本农田的这个耕地啊，这个面积达到或者超过十亩的时候，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被认为达到了需要刑法介入的严重程度。第三呢，就是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即违法行为同时涉及混合占用了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的两种类型，那么规定采用了科学合理的折算合并计算规则。这种情况下，办案机关可以将毁坏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与毁坏的普通耕地面积按照法定的折算比例进行合并计算，只要合并计算后结果达到了相应的刑事立案标准，即应该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有效堵塞了这个法律漏洞，避免行为人通过分散占用不同类型的耕地来规避刑事打击。那么此外啊，这个规定还特别强调了对屡教不改者的这个从严惩处。它明确，如果行为人在两年之内已经因为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受过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却依然不思悔改，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那么在计算此次构罪面积的时候，适用标准将大幅降低。具体而言，只需达到前述第一档或第二档标准，即五亩或十亩的一半面积，例如占用并这个毁坏永久基本农田2.5亩以上，或者普通耕地5亩以上，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个就是打引号的累犯啊，就是主要是指刑事屡教不改的这个行政屡教不改的这个人员，采用这个从重的条款，旨在强化法律的威慑力，遏制重复违法。那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黑土地的这个资源及其珍贵性和难以再生性，那么规定为其设立了专门的更为严格的保护条款。对于非法占用并破坏黑土地的行为，其入罪的门槛面积比照普通这个耕地或者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这个标准进一步降低，并且在量刑的同时也会相应的从重处罚，这构成对特殊优质耕地资源予以重点保护的独立从严的这个规则体系。
0: 那童律师，如果触犯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哪些情形法院会从重处罚？还有就是有没有可以从轻处理的这个情形？
1: 新规呢，这个清晰的划分从重从宽的两类情节。我们先说三类从重情节。第一呢，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已经依法下达了明确的责令停工通知书及限期整改决定书，但当事人无视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在收到文书后依然继续从事违法施工活动，导致耕地被进一步挖掘压占或硬化，造成了新的更为严重的破坏后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执法人员依法前往现场制止违法行为、履行监管职责的时候，当事人不仅不配合，反而采取暴力方式对抗执法，例如组织人员围堵、推搡甚至殴打执法人员，这个公然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那么此种行为呢，如果同时构成了妨害公务罪或者袭警罪，将依法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行数罪并罚，从严惩处。那么第三呢，就是为了规避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使违法占地行为得以持续，那么当事人向负有土地监管职责的公职人员输送财物，提供不正当利益进行权钱交易，那么这种行为在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同时啊，也触犯了行贿罪，应当依法对两罪予以合并追究与处罚。那么至于从宽情节呢，其核心认定标准非常明确， 主要就是一条，那即使即行为人啊，在必须在案发后或者诉讼过程中展现真诚的悔罪态度，并积极主动地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自行组织人力物力，对非法占用的这个场地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这个移除地上构筑物及硬化层，并按照农业种植的这个要求啊，进行覆土、培肥等生态修复工作，使被破坏的耕地完全恢复到可供农作物正常生长的这种种植条件。那么，对于满足此条件的，司法机关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若情节显著轻微的呢，而且被破坏的耕地经过修复，已经完全恢复原始这个状态和功能的，那么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呢，人民法院呢，也可以依法判决免于刑事处罚。对于那些危害相对性这个极小，在监管部门发现后能够立即停止这个相关的行为，并且进行整改，未造成耕地这个种植条件实质性、永久性这个毁损的，那么可以不作为犯罪案件处理，通过行政处罚等方式予以纠正。
0: 那童律师，如果企业、村集体这类单位组织占用了耕地，那法律上该怎么来追责？
1: 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农用地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对此类情形做出了专门的这个明确，明确了单位犯罪的规则原则。这个条款也明确指出，当企业、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以单位名义为谋取单位利益而实施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损毁的这种犯罪行为啊，这个司法机关将依照法律关于个人犯罪的本罪的量刑标准，依法追究单位内部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比如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村委会主任等决策或领导者，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如具体经办、具体组织实施该行为的项目经理、具体负责人等等，那么追究这些人个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与此同时呢，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本身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法院将依法对其判处罚金，从而实现刑事责任的双罚制，即惩罚个人也惩罚单位。那么实践当中啊，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误区，认为集体研究决定或集体名义下的占地行为，责任由集体兜底，个人无需担责。那么这种认识啊是极为错误的，并且有极大的法律风险。规定的出台正是为了纠正和打击此类现象。无论占用耕地的决议是以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会议等任何集体形式作出，只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具体牵头组织违规流转该集体土地，拍板决定在耕地上建设工厂、厂房、住宅或其他永久性构筑物的这个村干部、理事会成员等等，都可以直接作为这个直接负责人或者这个直接的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样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那么这仅是所有的单位啊，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依法用地的红线意识，切不可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0: 确实不能抱有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啊。那童律师，现实当中啊，还有一类特殊的主体，这个自然资源乡镇负责土地监管的这个公职人员，如果他们出现了失职、渎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1: 这个新规第17条啊，对公职人员划定了3条红线啊。这个监管人员如果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0: 严重破坏或者其他恶劣社会影响等严重后果的，那么司法实践中将依据其具体行为性质，严格认定其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倘若这个监管人员在履职的过程中，出于私情私利，故意违背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要求，徇私舞弊，违规批准本不应予以批准的这个耕地征收占用申请，或者擅自降低审核标准，超越审批权限行事，只要其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例如导致大量的耕地被非法占用且难以恢复，即便这个已不再是简单的这个行政违纪问题，而是触犯了刑法，构成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罪。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在上述违规审批、监管、失职等渎职行为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同时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了请托人、利害关系人给予的财物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这个违法违规，这个提供便利或者庇护，那么其行为便同时构成了受贿罪。对于这种情形啊，司法机关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即对其所犯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非法占用批准占用土地罪等这个罪名，与受贿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这个合并执行刑罚，而绝不会因为其自身的这个特殊身份或者存在牵连关系就以一个罪名来处理。那么以此彰显法律对公职人员廉洁性与职务行为规范性的双重刚性要求，形成有力的震慑。
1: 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请12号病人叫
15: 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5: 哦，还有啥好福利？
1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 没有起付线。

0: 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上
6: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景泰方程律师事务所的童祝旭律师。童律师是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乡村振兴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刑事劳动法双专业的律师，深耕土地涉农法律纠纷多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童律师也是结合两高非法占用耕地的这个司法解释，解读了非法毁地行为的认定、刑事的立案标准、量刑的情节、单位与公职人员追责的规则，也是提醒各类主体严守耕地保护的法律红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在农村啊，有很多村民会私下签订土地的流转这个协议、耕地的建房买卖协议。想问一下童律师，这类合同它在法律上它有效吗？如果出了纠纷，该怎么来处理？
5: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对相关的情形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和法律指引。那么只要土地流转或者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在耕地上实施建房、建窑、挖沙、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活动，或者直接针对在耕地上违法建房建设的这个房屋进行买卖或者租赁，那么根据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啊，该合同自始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无效合同。那么在合同被依法认定无效之后，问题的处理并非简单的要求恢复原状即可，那么司法机关呢，将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具体划分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于明知耕地依法不能用于非农建设，却依然将土地流转出去用于此类用途的农户， 以及明知是耕地却主动出资组织或者参与违法建设活动的这个经营者或者购买方，都将依据其行为性质和过错的大小，分别承担各自对应的经济损失。那么其中对于过错程度显著，这个主观恶意明显的一方，其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也相应越重。那与此同时呢，对于已经建成的违法建筑，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规依法坚决予以拆除，那么并责令相关的这个责任人采取措施，使土地恢复至可以耕种的这种状态，从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2: 那童律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要是咱们的这个群众啊不服自然资源部门下达的这个责令限期拆除的这个通知书，想走法律这个维权的途径，那个这个起诉期限有什么特殊的规定？
5: 这里啊分两种情况，很多的我们基层的百姓呢容易混淆。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针对行政机关在责令限期拆除通知等相关的法律文书中已经明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并清晰告知当事人应当依据该法适用15日的特殊起诉期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自收到该责令拆除决定书之日起，必须在15天之内这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预计呢，可能就丧失通过诉讼路径获得救济的这个权利，因此呢，这个时效性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第二种情况呢，是针对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虽然做出了包括这个责令拆除在内的行政处罚决定，但在相关的法律文书当中并未对该拆除决定单独明确的告知其适用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15日起诉期限，尤其当拆除决定与其他处罚措施，比如处以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等合并作出或一并告知时，法律适用上可能产生差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少对特殊起诉期限的专门告知，整个行政处罚决定的这个起诉期限将统一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一般性的这个起诉期限，即普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在知道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期限明显更为宽裕，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和反应时间。那么同时啊，这个法律为维权这个 为权益受损的群众也提供了2条并行的维权途径可供选择。那么旨在构建多元化的这个救济渠道。第一套路径是复议前置再诉讼，其实当事人可以就这个相关的行政行为先向作出这个行政行为的上一行政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复议机关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结果仍然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条路径则是直接诉讼，就是当事人也可以不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在收到相关文书后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两种路径由当事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案件特点自主选择，体现了程序的灵活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进入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的审理也并非简单的支持或否定拆除决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会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的这个衡量。如果经过审查发现案涉建筑物虽然未完全履行审批手续，但其实际用途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公共利益的需求，或者强制拆除行为将会对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造成重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法院在裁判的时候，也不会机械的判决维持拆除决定或者要求这个立即执行拆除。那么相反呢，司法机关会秉持比例原则和实质化解实质性的这个化解行政争议的这个理念，在 判决中责令作出处罚决定的这个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或替代性方案，例如可能会判决责令行政机关补办相关手续，变更处罚方式，比如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或要求其重新做出更为合理的这个处理决定。那么这种司法导向，旨在兼顾行政管理目标与实现公民、法人合法利益的这个保护，努力在维护土地管理法律秩序权威性的这个同时啊，也关照和保障群众的合理财产权益，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从而实质性的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那土地执法经常啊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事人占地多年，现在才查处，会不会超过行政处罚的这个追责的时效？
5: 该规定的第三条条款，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长期困扰执法实践的难题，而专门设立的。该条款明确指出啊，在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在法律上被界定为一种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其核心要义在于啊，只要非法占用的耕地尚未恢复至原有的这个种植状态与农业用途，那么这一违法行为在法律层面就属于持续进行之中，并未终止。那么因此啊，就是在此与此违法行为相对应的行政处罚追责时效也就尚未开始起算。用更通俗的这个话来解释，就是无论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已经持续了三年、五年还是更长时间，只要那片耕地之上依然矗立着这个违法建筑，或者依然被用于挖塘养鱼等其他非农建设用途，没有被恢复原状，那么这一违法状态就在此持续。那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职权，随时都可以依法启动调查程序，并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法律上完全不存在因为时间过去太久而导致行为这个违法过期，这个行政部门无权再进行追责的这种情况。这一规定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因为追溯时效问题而可能导致违法行为人逃避处罚的这种困境，强化了对耕地这一宝贵资源

0: 的持续性和刚性的这个保护。
1: 滕律师啊，有听众咨询，这个执法人员到场制止违法建房，当事人继续施工，那行政机关能不能直接查封土地？法院会不会支持？
0: 行政机关是可以依照职权对这个相关的违法施工的工地予以暂时的查封。这一结论呢，这个法律依据是非常明确的。那么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当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以后，当事人如果拒不履行，继续其违法建设行为的，那么相关执法部门有权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那么其次呢，就是最近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也为此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解释支持。该条款也明确指出，在制止诸如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的持续违法行为时，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停工或拆除决定置若罔闻，继续强行施工，那么执法部门为阻止违法后果的持续扩大，有权依法查封其施工现场，并可以扣押相关的施工器械和材料。将此类案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法院在审理中将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执法程序的这个合法性。只要行政机关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人民法院必将依法予以支持。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制止违法行为，防止宝贵的耕地资源遭受进一步的难以挽回的破坏，从而维护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和国家土地管理秩序的这个严肃性。
1: 那滕律师，如果行政机关违规审批土地，导致农户的耕地被占用，财产受到损失，咱们老百姓能不能申请行政赔偿？
0: 这是当然可以的。那么规定的第七条就明确啊，就是因行政机关违法批准占地，给群众造成合法财产权益，造成这个经济的损失，当事人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那么在此类的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会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严格遵循法律程序。法院将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特别是行政机关在审批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过错行为，在整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和发展中所占据的份额与影响比例，以此为基础，科学合理地划分具体的行政赔偿责任。这一司法审查和判定的过程，不仅是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填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明确的法律责任认定和判决执行，能够有力地督促和警示相关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不断审视并规范其自身的土地审批工作流程，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因为行政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矛盾与社会不公。
1: 那对于大面积的这个破坏耕地、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咱们检察机关能不能介入？
0: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采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介入，这也就是耕地保护的这个公益诉讼。那么规定第十条啊，对此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对于非法占用土地，特别是造成耕地遭受重度污染，导致大面积耕作层结构发生严重损毁，进而实质性的损害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有权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违法行为人不仅要依法拆除违法建设、清除污染源，还必须承担将受损的耕地恢复至原有种植条件的责任。这其中就包含了全面的复耕与土壤生态修复工作。同时呢，行为人还需要对因其非法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功能损害进行赔偿，以弥补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公益诉讼制度的这个设立，其核心目的，是在为了激化和强化司法在 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的这个监督作用。

0: 过国家强力的介入，有效的填补单一行政监管体系可能存在的漏洞与滞后性，从而构建起一道更为坚实、全面的耕地保护法律屏障，确保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最严格的法治守护。
1: 彭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啊，在执行环节怎么判定这个耕地是否修复合格，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关于这个土地修复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新兴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专门从事土地修复的这些专业性的公司，它有一整套的这个措施，来去将这个受损的土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另外呢，就是也有专业的机构对于土地是否恢复到之前或者周边土地的同等状态进行综合的检验和评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司法鉴定的这种制度。那么通过这个治理和事后的这个检验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来确保土地修复的这种标准和最终的效果。
1: 好的，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多次零星的占用耕地，每次面积都不大，但是累计起来，它的这个数量就超标了，会不会合并来计算追责？
0: 应该是这样，就是零星的这种占地的行为，属于同一主体实施的话，那么相关机关在进行这个查处的时候，会按照其累计非法占用破坏的耕地的这个面积进行合并计算。如果是行政违法，那会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话，依法会追究刑事责任。
1: 那如果当事人涉及了这个非法占地的这个案件，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判无罪，或者是免于刑事处罚，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
0: 当然不是，这个刑事追责呢，是相对最严厉的一种，追责的手段。但是刑事案件中，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代表免除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那么，行政机关一般仍然会对违法行为的主体处以行政处罚。那么，受到损害的相关的主体，比如说当地的村民、当地的村委会，或者是土地经营的这种其他主体，依法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这个民事法律上面的赔偿责任。
1: 也就是说啊，除了这个行政责任、这个刑事责任，咱们可以要求他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0: 对。
1: 好的，我们前面已经梳理了刑事、民事、行政各类法律责任。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有一种行为，它可能同时触犯了多个罪名，就出现了竞合。比如说，这个既破坏了这个耕地，又这个可能是非法采矿。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法院会怎么来判决？
0: 一般来讲，就是同一个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罪名，这在刑法上来说叫做想象竞合，也就是说，可能既构成此罪，也构成彼罪。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是属于这个择一重罪去进行处罚。那么如果是同一行为牵连到其他罪名，比如说，为了实施犯罪行为，就是违法占地的这个犯罪行为，而给相关的公职人员去行贿，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它是同时构成行贿犯罪。那么这种单独构成的这个犯罪啊，它需要独立的追究，会和相应的这个非法占用耕地的这种行为进行合并处罚，实行数罪并罚。
1: 那今天这个新规啊，内容覆盖了全流程。听完了各类法律责任，最后的时间啊，想请童律师给广大的农户、乡村的经营者、基层的干部，分别总结几条必须要守住的这个用地法律的底线。
0: 好的，那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哈，我分三类人群梳理核心警示红线。第一类呢是针对普通农户和土地流转经营者的，那么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种植粮食作物，严禁建房、挖塘、这个栽树、 堆放杂物、驱除采砂等等。第二呢，就是不签订耕地建房、卖地建厂的协议，此类合同自始无效，还要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已经违规占用耕地的，要尽快主动拆除复耕，争取从宽处理，避免刑事追责。那最后呢，就是要收到自然资源部门的停工拆除文书的时候，务必配合整改，拒绝执法会从重处罚。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针对村集体、村委会两委成员，这个以及其他土地经营主体的，这个村集体无权擅自对外发包耕地用于非农建设。集体占地一旦构成单位犯罪，不但要对集体处以罚金，这个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严禁协助企业、个人变更耕地用途，更不得违规出具土地证明、流转手续。发现村内非法占地行为，要及时上报，隐瞒不报、徇私放行，会涉嫌渎职，可能会被追责。第三类呢是，针对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这个公职人员，就是严格执行耕地审批制度，不违规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那么在日常巡查发现违规占地，要立即处置，不作为、慢作为会构成失职渎职。严禁收受他人财物，违规放行、非法占地。这个受贿加渎职可能带来双重追责，数罪并罚。那么最后一条呢是，向全体民众啊发出一个提醒啊，就是发现身边大面积破坏耕地、违规占地、建房挖塘的这种行为啊，要及时向乡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或者是县里面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公安机关进行举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守护耕地红线的这种自然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童律师细致完整地解读了这部全新的耕地保护司法解释。从违法的认定、定罪的标准、民事的合同、行政的维权、公职的责任、执行修复全链条，划清了法律的红线，给广大群众、基层的工作人员敲响了警钟。耕地保护事关每个人的饭碗，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村集体、农户协同发力，依法依规用地，守住粮食安全的根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啊，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啊，就是立秋。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要来分享绘本故事《暑去凉来迎立秋》。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弟子规，少
8: 儿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哈，说到的呢就是关于立秋这个节气啊。那这个小故事呢，它的名字叫做暑去，就是炎热的暑气啊要过去了，凉来就是凉爽的温度要到来，迎立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它是围绕着秋精灵和夏精灵所展开的。立秋到来，秋精灵想为大地带来一些秋日的变化，所以呢它会奔走在菜园啊、田野啊、校园和果园想为大家带来一些凉风。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遇到了一些难题啊。那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一会儿我们就好好的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到了立秋这个秋天它就不会出现吗？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一起来看一看故事当中都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道理，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到了立秋时节，可是啊，夏精灵他却迟迟的不愿意离开。火热的太阳依旧照射着大地，这可把秋精灵给气坏了。他要和夏精灵比比谁的力气、谁的本领更大。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啊？立秋了，立秋的难道是秋天吗？可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呢？对吧？所以秋精灵现在也有这个苦恼啊。他说，不是已经到我登场了吗？怎么天还这么热呢？我想给大家带来凉爽，可是我为什么带不来呢？啊，继续往后听啊。一大早，秋精灵就到了菜园，他给菜园带来一层白色的雾气，还在菜叶上留下了几颗晶莹的露珠。接着呢，秋精灵又来到了田野上，蒲公英和蒲公英种子们正睡得正香呢。秋精灵啊，就化成了西风吹过，小种子还来不及和妈妈告别，就乘着降落伞飘向了远方。秋精灵又来到了学校，它化成了风，在操场上穿行，它轻抚孩子们的发梢，孩子们感受到风中的凉意，他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他们说，哎呀，秋天要到了，那么风吹在身上就应该是很舒服的。而这个时候，怕冷的秋蝉就是知了，它也发现了秋精灵，开始卖力地叫着说，啊，夏天就要走啦，夏天就要走啦，秋天，秋天就要来啦。嗯，秋精灵非常的得意啊，哇，他说，你看吧，我到来了之后，哎，就会开始有不一样的变化了。那他呢，撞上了一棵梧桐树啊，他马上就开始道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他跟梧桐树爷爷道歉说，不好意思。那老梧桐树呢，笑眯眯的说，没关系没关系啊，没事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群小孩又从这个地方经过啊，每个人从地上呢捡起了一些叶子啊，他们说，哎呀，这个叶子真漂亮，于是他们把小叶子就放在了书包里了。秋精灵这个时候又要往果园去飞啊，他说，树上的桃子还是青色的，不漂亮，于是啊，他就想用方法啊，想让这个桃子哎，把这个颜色变得更漂亮，可是还是青色的。那秋精灵呢，就只好请夏精灵来帮忙。那夏精灵用火热的阳光一晒，桃子就染上了粉红色。秋精灵这个时候才懂了，哦，夏精灵为什么没有离开？原来啊，不是到了立秋的时候，就该是秋精灵登场的时候。啊，因为立秋的到来并不代表秋天的到来。后来呢，秋精灵和夏精灵啊，他们就做了一个约定啊，什么样的约定呢？到了立秋并不代表秋精灵就一定要全天都要待这儿，而是他和夏精灵做了一个分工。秋精灵他只负责在早晨和晚上出现，因为早晨和晚上温度比较低啊，它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些的凉爽。但是正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还是夏精灵的主场，因为夏精灵还是要负责在白天为大地送去充足的阳光。好啦，我们刚刚已经是说了这个小故事了哈，我们知道他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难题啊，他以为他一到来之后整个大地都会啊换上秋装，可是他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这样啊，原来啊只是立秋节气到了，并不代表秋精灵就一定要登场。那么你们可能也会问哈，那都已经立秋了，按理来说的话，那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秋天了，可是为什么还没有感觉到秋天到来呢？哎，在下个时段我们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当中啊，要问问大家啊，你们听得仔细不仔细了？故事当中出现了夏精灵和秋精灵，那么秋精灵来到大地啊，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秋天的变化呢？当然不是说立秋节气就一定是秋天，但是到秋天你们想想看，和夏天相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刚刚我们是听到了啊，这个邱精灵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啊，他首先呢想到这个菜园，他想给这个菜园带来白色的雾气啊，想留下一些晶莹的露珠，然后又来到这个田野啊，然后呢化成了西风啊，想把这个蒲公英和蒲公英的小种子给它吹走。后来呢他又来到学校，想用他的风轻抚孩子们的发梢啊，就是头发前面的那个地方啊，风一吹就轻轻地飘起来，是吧？而且会感觉到比较凉快的感觉。然后呢他又想撞到梧桐树，想让梧桐树的叶子变黄，是吧？这就是有时候我们观察大自然的时候看到，哎，秋天到来的时候的啊一些景象。那也可以问问大家啊，如果你是邱精灵，你来到了菜园啊田野呀，你想给大自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你们也可以思考思考啊。那么秋天到来的时候和我们现在啊感受到的夏天会有哪些不一样呢？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啊。那么这个故事啊，它其实是告诉了我们立秋节气的一些特点，让我们感受到了到了这个时候大自然其实是悄悄的在发生着变化，不是马上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啊。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我们说了每一个季节是有六个节气啊，春天呢是春雨惊春清谷天，是吧？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是吧？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啊。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夏满芒夏暑相连。第一个开始的肯定是立字开头，是吧？就是立夏，然后就是小满，芒是芒种，再一个夏就是夏至，接着呢就是小暑和大暑六个。好啦，那么这个节气过去了，接下来就到秋天要登场了。那么首先就是立秋啊，然后是处暑，然后是白露，再到什么呢？再到秋分，再到寒露，再到霜降，叫秋处露秋寒霜降啊。那么我们知道了啊，立秋就代表着节气意义上秋季的开始。那立秋到来并不代表炎热的暑气就马上消散了啊，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说，哎呦，现在虽然立秋了啊，但是还是会有秋老虎，对吧？就是天气依然是很闷很热啊。这个时候自然界呢是阳气在慢慢的收，阴气在慢慢的长，万物是慢慢的从繁荣生长转向成熟啊。那么一般到了这个立秋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会有贴秋膘啊，啃秋啊，很多人会去吃肉啊来迎接这个秋天的到来。

来啊，那我们在下半时段也会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也要稍微的去控制一下我们的贴秋膘啊。贴秋膘是以前的时候，在古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啊并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呢会真的很瘦啊，需要补。可是想想看，现在这个大家的营养上从来都是不缺的，对吧？可能你今天还吃了冰淇淋西瓜啊，或者晚上妈妈带你去吃烧烤，是吧？你的体重根本就没有减，你根本也没有瘦，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啊，再去吃一些大鱼大肉，这样反而会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了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立秋节气的一个小故事。立秋代表着季节的变化，但是真正凉爽的秋天啊，往往一般在什么时候呢？都是要在处暑之后啊，也就是再过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才会慢慢的去感受到，哎，秋天好像是慢慢的到来了。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强化，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放学了，出去玩了。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

0: 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1: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重点来说一说立秋这个节气哈。立秋，秋天真的来了吗？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来说一说立秋这个节气哈。各位同学，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对吧？那你们知道吗？今天晚上的7点42分，我们就正式要进入到立秋节气了。立秋，立秋啊，你们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叫做立秋啊？难道是，这个秋天它立起来了吗？什么叫做立秋呢？它呢是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过了立秋，下一个节气就是处暑啊，就代表着夏天就真的要结束了。那现在你可能还是会说啊，那太阳还是很大呀，外面还是很热呀，啊，还是会让人觉得一点都不凉快呀，是吧？那立秋了，怎么还这么热呢？怎么秋天没有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天气转凉的大误会。立秋并不代表秋天就真的来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名字。月令72候集解里啊，说秋鸠也，物于此而鸠敛也。什么叫鸠敛呢？就是收敛啦，聚集啦，啊，就是你看到夏天啊，热烈奔放的，对吧？到了秋天，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就很萧条的感觉了，对吧？就是感觉万事万物都收起来的感觉啊，不像是春天夏天热烈的开放的感觉啊。说文解字里也说呢，秋禾谷黍也。秋呢，这个字儿是禾苗加一个火，就代表禾苗在火热的阳光下成熟了。所以立秋的含义就是农作物开始成熟的信号，而不是天气立刻变凉的信号。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立秋，立秋不是天气变凉啦，而是农作物要开始成熟了。古人呢，把立秋、立春、立夏、立冬称为四立，是一年四季最重要的四个门槛儿。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从节气意义上来说，我们就知道它进入到了春夏秋冬的时节了。 立秋这一天呢，古人会举行盛大的迎秋仪式，周朝的天子会带大臣们到西郊迎接秋天，宋朝的皇宫会把梧桐树从盆里移进殿里边，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啊，太史官就会说秋来啦，秋来啦啊，梧桐树有可能还会落下两三片叶子啊。我们听过这么一句古诗啊，不是一句古诗哈、啊，一句成语哈、啊，一叶知秋，哦，就是一片落叶宣告着夏天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那说到古人呢，你们知道吗？到了每一个节气的时候，他们非常厉害啊！他们去观察大自然，把每一个节气分成了三候，五天为一候。立秋的三候呢，大自然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接下来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翻译啊，你就会发现，哇，古人观察大自然也太细致了吧！一候呢叫做凉风至，也就是第一天到第五天，8月7号，也就是今天是立秋，也就从今天开始往后推五天，就是它的一候凉风至，就是刮来的风，它不再像是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感觉，而是有一点凉丝丝的感觉了。虽然白天依然很热，但是早晚的风啊会开始慢慢的变凉，所以叫做凉风至啊，而不是温风至。我们之前说过夏天的节气的时候，

就是大雨之后，清凉的风过来，天气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生。什么意思呢？就立秋之后，昼夜温差会开始变大了，清晨的大地上开始会有雾气了啊，白茫茫的一片，但是呢还没有凝结成露珠，所以叫白露生啊，就是还在生长当中啊。这也预示着再过一个月也就要到白露节气了。三候，也就是最后的要结束的五天啊，第十一天到第十五天，寒蝉鸣。寒蝉就是秋天的体型比较小的青紫色的蝉，因为他们开始感觉到，哎呦，天气开始要变凉了啊，和夏天的这个时候感觉不一样了啊，他们可能就知道，哇，自己的生命也快要到尽头了啊。古人说啊，寒蝉之于秋天，犹如布谷鸟之于夏天，就像是一种信号一样啊。所以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夏天要结束了，所以就非常卖力的叫啊。这是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这三候连在一起呢，你就会发现立秋不是夏天突然停止，而是夏天和秋天好像在进行一场交接仪式。凉风、白露、寒蝉的鸣叫都在告诉我们，秋天在来的路上了。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立秋这个节气。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立秋不等于秋天真的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气象学上有一个严格的进入到秋天的标准啊。什么标准呢？就是连续五天平均气温都在22度以下才算进入到了秋天了。而我们中国地域很辽阔，立秋的时候啊，只有在北方，比如说黑龙江、内蒙古啊，还有像一些西藏、青海这些地区，它才是步入秋天，而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很热的。南方地区啊，有的时候甚至比夏天还要热，因为台风雨季过去了，副热带高压牢牢地控制住，气温反而会变得更热啊。所以你知道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已经是立秋了，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秋天到来的感觉呢？反而更热呢啊。而且你们知道吗，今年的立秋还在三伏天里边，以前我们说过三伏的这个知识，对不对啊？伏天开始了，今年的三伏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那么我们说这个三伏分成了初伏、中伏、末伏。初伏7月15号开始，中伏7月20号开始，末伏8月14号开始。那今天是8月7号，你看我们现在还在中伏呢，对吧？所以代表着说天气怎么可能会变凉呢？伏天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嘛。而且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三伏夹一秋，就是立秋，秋后夹一伏，就立秋之后如果还有一个这个末伏在，那天气啊就会更热。所以我们知道立秋只是一个天文意义上的秋天，天还是很热的。不过虽然很热啊，但是古人在过立秋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的习俗，一般呢都是围绕着吃和丰收展开的。吃呢叫啃秋，也叫咬秋。清朝就记载说，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就是立秋这一天吃西瓜，好像就是啃掉夏天的暑气了啊，还可以免掉这个腹泻啊，肚子疼啊。所以今天可以让妈妈给你去尝一块这个西瓜啊。在江苏盐城一带还有摸秋，就是说立秋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会到别人家的瓜园里摸一摸各种瓜果啊，丢了秋的人家也不会生气，哈哈。意思是什么？哎呀，他这个时候他到别人家里去把一些瓜果哎拿一个回来啊，但是别人也不会生气，不会说你在偷我家的东西，而只是一个习俗而已啊。当然记住了，也不是说全部给他拿回来，全部拿回来那人家肯定也会是大发雷霆，也会生气的。还有叫晒秋啊，晒秋呢一般在我们安徽还有江西的一些地区，他们会把收获的辣椒、玉米、菊花、稻谷在房前屋后的这个瓦片啊，还有放在这个架子上啊晒。

晒一晒，五颜六色，就像一幅油画一样，所以叫晒秋。还有一个叫贴秋膘，夏天天气热啊，很多人没有胃口，饮食很清淡，所以体重呢就会变轻。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时候叫苦夏。就是哎呀没胃口不想吃，天太热对吧，那秋风一起，哎呀温度很舒服对吧，大家就开始想要吃东西了，食欲大开，所以古人呢就要贴秋膘。贴秋膘首选就要吃肉啊，以肉贴膘。不过呢这个啊是古人，因为古时候没有其他好吃的东西嘛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就饿瘦了，需要补一补，需要一些营养。但想想看你们现在夏天应该没有少吃吧，比如说冰淇淋啊，还有这个西瓜啊，还有一些烧烤。可能有的同学体重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还增加了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去盲目的贴秋膘啦，就不要再去猛吃大鱼大肉啊，这样可能你的肠胃还会不舒服的。医生也是说了，贴秋膘呢要循序渐进，从清淡和开胃的饮食慢慢来，可以多吃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梨呀，这样的一些食物叫做滋阴润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比如说食秋桃，就是南方一些地方啊立秋会吃秋桃，吃完把桃核留到除夕夜，扔进炉子里烧成灰，代表着新的一年会远离瘟疫。还有叫躺秋，就是立秋这一天有的地方他们会选一个阴凉的地方躺一躺，表示着夏天即将过去了，温度特别热的日子就要走啦，天气要慢慢的转凉啦，可以好好的入睡啦。不管是跟吃有关的，还是跟这个丰收有关的哈，包括这样的一些躺秋，这些习俗的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夏天，接下来就要开始迎接秋天到来的丰收了。那立秋之后小朋友也要顺应自然啊，白天要变短了，黑夜要变长了，大家要早睡早起，一定要保证9到11个小时的睡眠。民间一般都会有春困、秋乏、夏打盹，是吧？立秋之后啊，下午就非常容易犯困，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哈，可以睡20到30分钟的一个午睡时间，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立秋啊并不代表说天气不热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还有秋老虎，就是未来的一个月的时间秋老虎随时会发威啊，就是会发挥它的威力，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咱们还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也要多喝水，做好防晒。也要再次提醒啊，不要觉得天气热了就跑到野塘去游泳啦，千万不要去，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感觉头晕啊、恶心啊、体温升高啊，要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啊，严重的时候还要去就医的。好，那么今天关于立秋的小知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今年立秋呢就是今天啊，具体来说是什么时候到来呢，是今天晚上的7点42分它就会到来了，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1个节气，它的到来并不代表秋天到来，而是代表着农作物开始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大自然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凉风至啊，风会开始变凉，尤其是早晚你们可以去感受感受。第二呢，白露生啊，就是清晨会开始有白色的雾气了，还有寒蝉鸣。如果在一些农村哈，你可能会听到这个知了会啊大声的开始去叫，好像在说夏天就要走啦，我要抓紧时间叫一叫。立秋并不代表就进入到入秋了啊！我们说了什么时候才叫做真正的进入到秋天呢，要平均的气温啊，要低于22度，也就是最高温度要低于22度，它才算是进入到秋天。而今年现在的立秋还在三伏天里边呢啊，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是非常非常热的，真正的秋高气爽啊可能还是要等到白露节气之后啊。立秋之后还会出现很危险的秋老虎，所以呢防暑不能够松懈下来。那我们也说了古人有哪些习俗呢，比如说啃秋，哎，今天可以让妈妈让你吃尝一块西瓜啊，可以吃点西瓜啃秋
啊，说吃了这个西瓜就把这个暑气啊就给带走了，而且说你吃了这个西瓜的话呢，还会不会容易这个腹泻哈。还有说叫做晒秋、贴秋膘、食秋桃、躺秋。那我们也特意跟大家说了啊，古人一般他们觉得到了夏天没胃口，吃得少，可是现在的各位同学，冰淇淋啊、西瓜呀、烧烤啊，你可能一样都没少吃，是吧？所以你们就不需要贴秋膘了啊，不要再去吃那么多大鱼大肉了，这样你的肠胃可能会提出抗议的，会不舒服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少吃辣的东西和冷的东西啊，吃一点梨呀然后呢可以再去吃一点莲藕啊润燥的一些食物会更好。还有银耳、百合都是比较不错的食物啊。那么早睡早起，立秋呢是夏天给秋天的一封交接信，它其实是告诉我们最热的日子还没有完全过去啊，但是凉爽已经在路上了。好，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to see the light.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

0: 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预计呢，白海豚可能于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的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预计在10号的夜里到11号的早晨经过我省与江西交界附近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但是呢均对我省造成较强的风雨影响。8号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或者是夜里呢，从那时开始我省的南部风力会开始增加，高海拔山区有6到7级的阵风，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中等阵雨或雷雨。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0号，淮河以南；11号，沿江江北；12号，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同时呢，9到13号，全省的风力增加到3到4级，阵风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10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几天我们这个全省的逐日预报。8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到了周日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沿江沿淮淮河以南呢是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下周一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下周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局部大暴雨。下周三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下周四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那下周五至下周末全省多云的天气。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的专项资金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统筹推进促消费和扩投资。上半年的这项宏观调控创新举措进一步打开了财政政策发力空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形成了1+1=2的政策效果。
2: 上半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6项政策在落地过程中，财政、工信、发改、金融等多部门协同联动，财政部门建机制出资金，工信和发改部门明确重点领域清单，金融部门提供流动性，共同赋能实体经济。上半年政策的系统集成和惩罚效应有效发挥，政策效果逐步显现。1至6月，政策带动新发放相关领域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4项贷款合计超17万亿元，
3: 降低了居民在消费的信贷的成本，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发展。通过对于中小企业以及设备更新贷款的一个贴息政策，那么这样就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它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绿色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和投资。
2: 福建龙岩这家智能装备企业生产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
4: 这是我们的智能装卸系统，用于大吨位的货物装卸。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至今年年底，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加班加点的赶工期。
2: 订单爆单是企业甜蜜的烦恼。为了提升产能，企业从去年开始计划投建数字化新产线，可是资金问题让企业犯了难。今年上半年，在金融部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下，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受益于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企业的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贷款利率从2.85%降到0.35%。
5: 企业成功入选了央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福建省重点技改清单。我们还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从项目评估到授信落地仅用了2周时间，快速解决了企业资金需求。企业免升即享，政策红利就能及时给到企业。
2: 眼下企业新的厂房正在抓紧建设，预计年底投产。投产后，企业每年可新增产能1000台套，年销售额将增

0: 长超8亿元。今年上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共惠及民间投资超1.24万亿元，中小微民营企业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货贷率稳步提升，相关贷款贴息既惠及交通、水利、农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也涵盖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有利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山西太原这家养老机构今年对此前闲置的2层楼实施了升级改造。这次改造不仅扩充了养老床位，配齐了专业康复器械与应急医疗设备，还增加了一些文娱设施，服务硬件全面升级。
1: 要没拆就安置，后来就安设，安设我就一直锻炼，有人打我2个人打，没人打我1个人锻炼。
0: 这家养老机构升级改造的资金主要来自当地农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授信，200万元纯信用贷款快速落地，无需抵押。
2: 随着国家财政贴息政策的出台，我们成立专项服务小组，为企业定制适配的融资方案，同步做好财政贴息资料的整理上报，切实帮助企业疏解资金压力。
0: 让养老机构负责人没想到的是，这笔贷款刚好符合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要求，在顺利拿到融资的同时，国家财政贴息红利直接让它的利息成本下降了1/3。
3: 国家对我们养老行业出台了贷款贴息政策，对于我们这种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来说，确实是很大的优惠。
0: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有效增加了优质服务供给，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推动内需更好发挥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
4: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8月5号呢，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乘组与记者的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3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来听报道。
6: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7: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2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7: 有一天晚上，邓兴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6: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7: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 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6: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8: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6: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8: 我们是科学家之首，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9: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10: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6: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8: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6: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伍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8: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 这颗迷你向日葵在

0: 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的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3: 今年的8月8号，也就是明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连日来安徽各地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推出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从幼儿趣味运动赛事进商圈，到草根足球，还有村 BA 的火热开赛，再到公共体育场馆惠民开放，全民健身运动正在持续不断地融入日常生活，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出家门，走上赛场，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4: 日前，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活动及淮南市第三届幼儿趣味田径运动会鸣枪开赛，全省476组家庭齐聚赛场，十字跳、赶鸭子过河、你拉我跑等亲子项目轮番上演。孩子们奋力闯关，家长携手并肩参赛，在趣味比拼中感受运动的乐趣。参赛选手家长姚雪晴：
5: 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小孩更自信，更有活力一点。
4: 赛事总管詹辉：
6: 本次比赛共设3个组别、5个项目，共计参赛人员476个家庭，891名运动员，分别来自合肥、蚌埠、六安、阜阳、亳州、淮南市的2县6区。本次比赛目的在于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提高幼儿身体素质，同时体验亲子互动、健康生活的获得感。
4: 全民健身的办赛场景也在不断拓展，不少地方跳出传统体育场馆的局限，把赛事直接搬进市民日常消费的商圈。完美运动会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在铜陵某商场中庭火热开赛，铜陵、宣城两队选手展开激烈较量，吸引了大批过往市民驻足观赛。参赛选手李敏生：
7: 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回乒赛，既能让我锻炼身体，又让我结识了许多乒乓球爱好者，让我非常的开心。
4: 除了创新形式的商圈赛事，扎根县域的草根体育联赛同样热度高涨。全国县域足球赛涉县基层赛暨2026涉县业余足球联赛涉超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吸引了涉县及周边地区的16支队伍

0: 之下，全民健身的火热氛围也一路延伸到乡村田野。第四届创意杯乡村村 BA 篮球联谊赛在池州市石台县丁香镇如期开赛，全镇九个行政村组队参赛，百余名本土球员同台竞技。参赛队员胡月婷：
1: 每年我都会参赛，赛事呢也是一年比一年规范，氛围呢也越来越好。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平时呢各忙各的工作，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聚在一起切磋切磋球技，然后锻炼身体，特别热闹，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本届村 BA 赛程共计13天，参赛选手以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基层工作者为主，当地建立起赛前商议、赛后复盘、群众提意见、政府整改的闭环办赛机制，让群众成为赛事真正的主人。赛场周边同步设置惠民服务点和特色农产品展销点，小小的球场兼具竞技、宣传、联谊、惠民、助农多重价值。石台县丁香镇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钱慧：
2: 从第一届呢，我们凑人组队，到现在我们连续4年品牌越擦越亮。我们希望借着这股篮球热，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家乡的变化，把人气聚起来，把产业带起来。
0: 伴随着全民健身日的到来，我省各地持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推动健身从阶段性赛事活动转变为日常习惯。苏州市推出一系列全民健身惠民举措，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公园、社区内各类群众赛事接连开展，方便市民就近健身。市民董聪：
3: 每年的全民健身日，公共运动场馆都会免费开放，特别惠民，趁着活动带着孩子一起来锻炼。家门口的健身设施越来越完善，运动环境也好，现在健身已经成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常习惯。
0: 萧县教育体育局体育办主任刘怀明：
4: 在全民健身日期间，我们统筹体育场地资源，组织开展各类赛事、健身指导、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推动体育惠民落地见效，完善15分钟健身圈，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科学健身，让体育红利真正惠及全民。
5: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异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异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8: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9: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8: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6: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7:31，我们进入今天的爱影驿站。今年啊，电影暑期档呢热度持续的攀升，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那在很多人的眼中呢，看电影还只是花几十块钱做两个小时的休闲娱乐，其实呢，电影早就不是单一的银幕经济，而是带动了一整条百业，还有激活内需、拉动实体经济的千亿级生产链。如今呢，不少人出门看场电影，顺带着呢把饭吃了、街逛了，甚至呢连周末短途旅行都一并安排了。一张电影票正在串起远超荧幕本身的消费。电影家的千亿活力究竟藏在哪里？从一座城到一条链，再到一整套的顶层设计，层层展开。
3: 北回归线以北，围绕房车旅行展开，讲述三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在西北自驾途中重新寻找生活方向的故事。在郑州的一场影片分享活动现场，很多观众都表示，影片不仅让自然景观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也让观众在银幕中感受到旅途魅力。
4: 在影片当中，你看它展现了许多大自然的场景，有了一种马上要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5: 我就一直倾心于把这种户外题材的创作来作为一个当下的我们的一种电影故事的一个呈现，尤其是在藏北的拍摄，我们有一天架好了机器，然后秃鹫、藏羚羊，然后还有狐狸都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那我们就觉得这片天地，这片壮美的天地都在和我们遥相呼应。
3: 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在西藏、新疆、青海等9省区市取景拍摄，呈现藏北无人区、昆仑山路、柴达木盆地等特色景观。在上映的同时，电影主创团队还推出全国巡游活动，联合行业协会等，打造票根经济联动，将观影与房车租赁、露营体验、目的地旅行等消费场景

0: 营收增长。
1: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2: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1: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3: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不仅电影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4: 就是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啊，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啊。

0: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
1: 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
2: 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0: 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3: 通过八仙 NPC 的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重元素的有机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可观、可品、可感的独特体验。
4: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今天晚上啊，这个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开幕式啊，就要在北京举行了。然后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电影人都会到场。
6: 嗯哼，
5: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百花奖的开幕式到底会有哪些惊喜？
6: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5: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出席这个开幕式的这些电影人他们的风采。对，那我想问一下，这次都有哪些让人期待的电影人亮相了？
6: 这个阵容真的是太强大了，就是有新中国的初代影后祝希娟，然后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朱时茂和丛珊，他们都是中国电影的活化石呀。
5: 哇，这些名字就已经让人很激动了。
6: 然后中间力量也很厉害，你看葛优、黄渤、马思纯都是拿过很多大奖的实力演员。青年演员也很厉害，你看刘浩存、还有吴汉坤、还有王彦彤，他们都是很厉害的青年演员。还有就是这个跨界的艺术家也有很多，你看廖昌永、谭维维、郑云龙，他们也会带来很精彩的表演。
5: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些不同年代的电影人他们都聚到一起，会给这个百花奖的开幕式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氛围？
6: 我觉得就是这个舞台会像是一个电影的时光机，就从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到现在的中间的力量，然后到最年轻的一代都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中国电影的这个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一起，薪火相传，就你会感觉到这种传承的力量特别的强烈。
5: 哎，对了，那这个百花奖的开幕式除了这些明星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精彩看点吗？
6: 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就是有一个环节是101位大众评委和葛优一起把大家的选票这个投上去啊，这个也是体现了百花奖一直以来的这个由观众来决定的这个初心。
5: 哦，那还有什么艺术表演类的节目吗？
6: 当然有啊有啊，你像那个北京音乐家协会的合唱团，然后还有那个天津歌舞剧院的芭蕾舞团，还有那个天使童声合唱团，他们都会带来表演。而且整个这个开幕式是由蓝宇来主持的、
5: 哦、
6: 对，这个也是整个的这个仪式感和艺术感都拉满了。
5: 然后咱们再来讲讲这个开幕式的演出啊，这次的这个节目环节都有哪些新鲜的创意和特别的亮点？
6: 这次的开幕式啊，是在朝阳公园的这个贝壳剧场，对，然后这也是百花奖第一次在一个露天的场地办仪式，啊，这个舞台的设计呢，是用了很多的经典的电影的影像来串联起这个几代人的这个电影的记忆，它的这个主题呢，叫做百花燕归万象精华。啊，就是也很有那种回到初心的这种感觉。
5: 哇，露天的这个感觉就很有夏天的氛围。
6: 然后开场呢是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三封信，啊，就是通过三封信来讲述电影人和观众和这个时代的这种情感的连接。整个的这个演出呢是有北京的和天津的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这个小红花合唱团和这个银河少年一起为大家带来一场融合了歌舞啊、芭蕾啊、童声啊这样的一个电影交响音乐会。就整个的这个演出把怀旧和创新啊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5: 你觉得这次这个百花奖的开幕式在这个嘉宾的互动和这个芯片推介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6: 就是它有很多环节是专门设计让不同年代的电影人可以同框，比如说有一个环节是丛珊和朱时茂带着他们那个年代的经典和李嗣同和王彦童这新一代的演员同台，然后就是把这个电影的记忆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5: 这种代际的交流就特别有意义。
6: 然后还会有葛优和百名观众评委一起上台来进行这个投票仪式，还有就是这个开幕式当天还会全球首映这个电影密档啊，就是这个主创团队也会来到现场和大家互动，还有这个百花北京使者会带领大家来感受这个北京和电影之间的这种深厚的连结，就整个的这个环节让嘉宾和观众和这个电影都真正的融为一体了。
5: 你觉得这次百花奖的开幕式是怎么把这种电影和城市的氛围结合起来的？
6: 就是他这次不光是在这个剧场里面有这个演出，他还把这个电影主题的展览啊、论坛啊，还有这个嘉年华都放到了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就大家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这个艺术区里面就边逛边参与这些电影的活动，
5: 感觉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个电影乐园。
6: 对，而且就是现场还会发布一些关于中国电影的一些研究报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论坛也是会开放给观众的，就是大家可以面对面的跟这些电影人去聊，就是真正的让电影和这个城市和观众产生了这种互动和共鸣。
5: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未来的期待啊，就是这个百花奖各大奖项的归属啊，你觉得今年这个最佳影片会是哪部电影折桂？
6: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最佳影片的竞争其实是特别激烈，
5: 嗯，
6: 就是有两部大热门，一部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一部是《镖人风起大漠》。
5: 嗯，
6: 这两部电影，一个是国民级的大 IP， 一个是口碑爆棚的黑马。
5: 对，
6: 然后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
5: 听起来感觉这两部电影都挺有胜算的。
6: 对，但是呢，《哪吒之魔童闹海》它的这个优势呢，在于它的票房特别高。
5: 对，
6: 而且它老少皆宜。那这个在投票上面肯定是会占优势的，但是呢，镖人风起大漠它的这个国风的这个元素啊，还有它的这个二创的热度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去为它自发的投票，那这个也是很有竞争力的。那其他的比如像惊蛰无声啊、小小的我啊、飞驰人生三啊，这些其实也都很有实力，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全民的号召力上面还是稍微差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哪吒之魔童闹海和镖人风起大漠这两部电影来争这个。
5: 你觉得今年这个百花奖的最佳导演会花落谁家？
6: 这个其实我觉得悬念也不是很大，就最有竞争力的就是张艺谋，对，他的那个惊蛰无声嘛，无论是在专业还是在观众口碑上面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而且他的这个奖项的数量也是一骑绝尘。
5: 确实他的这个成绩摆在那很难有人撼动啊。
6: 对，其他的比如像邵艺辉啊，然后申奥啊、大鹏啊，这些也都很有特色，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作品在大众的认知度上面还是稍微差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张艺谋的这个胜算比较大。
5: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百花奖在表演奖项上面会有哪些爆冷的或者说让人惊喜的结果？
6: 我觉得今年这个影帝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就是有易烊千玺和朱一龙，他们两个人都是演技派，而且都有非常多的粉丝。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王宝强，他因为这个唐探1900这个角色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另外还有成龙和梁家辉两位老将，虽然他们的角色不是很出圈，但是他们的情怀的加分项也是不能忽视的。
5: 那影后这块是不是也很有悬念？
6: 对，影后这块也很有悬念，因为高叶因为这个南京照相馆，他的这个呼声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宋佳呢，他虽然是有双提名，而且演技也非常的扎实，但是他可能会面临一些审美疲劳。马丽呢，他的这个角色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张子枫的角色呢又比较同质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可能最终还是会在高叶和宋佳之间产生。那其他的像什么最佳男配女配啊，还有最佳新人啊，这几个奖项也是有很多热门的人选，但是也有一些爆冷的可能性，比如说杨幂、刘诗诗可能会因为人气而获奖，但是最终还是要看观众的投票和这个101位大众评委的投票， 这个结果真的是充满了悬念。
5: 对，今天咱们把这个百花奖的开幕式的亮点，包括这个奖项的一些看点都给大家聊了。
6: 嗯，
5: 对，其实最精彩的部分啊，还得是今晚的现场。
6: 嗯，
5: 对，所以咱们就一起拭目以待，看看这个百花奖的盛会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重器定档央八，
2: 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
3: 强奸犯，
2: 你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
4: 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5: 你这个假定放在法庭上，搁在眼下比放屁响不了多少。
6: 真的是我呀，
7: 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枪毙。
8: 你就想放任用污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的事吗？
9: 我怎么努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怎么过审美会？
10: 我就是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劲儿该往哪使。
11: 你们上过那么多学，有没有上过这样一课？那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该怎么办？
5: 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
2: 要想做到长治久安，非走法治道路不可。
12: 我觉得我应该留在基层，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证据采办。
1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
2: 敢于投身实践，忠于理想，
5: 不和陈老师都会心累啊。
14: 要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偏爱，
15: 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
2: 我曾经认为
1: 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揭开这个剧的主创阵容的面纱，再聊一聊里面让人非常有共鸣的一些法治故事，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个剧会在这个暑期档成为一个焦点。
16: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1: 咱们先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顶级配置揭秘啊，这个重器的这个强大的主创阵容。说到这个主创团队啊，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导演和编剧他们到底有多强。
16: 对，这个剧的导演呢是沈岩。沈岩导演他其实之前有拍过很多就是爆款的剧集啊，比如说我的前半生，还有中国式离婚。对，他其实特别擅长就是在这种大的格局下面去刻画人物的一些很细腻的情感，所以他这次也是把这个大时代的变革和个人的成长结合的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联合导演是李江明。李江明导演呢，他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在这种现实题材的剧里面是很有把控力的。
1: 哎，这两位一合作，感觉这个剧集的品质就有保障了。
16: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编剧呢是赵东林。赵东林老师他其实也是写过很多这种高分的现实题材的剧啊，比如说幸福到万家，还有警察荣誉。他这次也是把这些真实的案例搬进了这个剧本里面，用这种小人物的视角去反映这种大时代的变迁啊，每个细节都是非常的考究的啊，非常期待他们三个的这个组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然后演员方面呢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说这个重器的演员阵容到底有哪些亮点。
16: 这个剧的主演呢也是非常有看头啊，就是有这个黄景瑜，他是演一个检察官，然后他也是为了这个角色呢提前进组实习了2个月。对，包括这个蒋奇明，他是在里面演一个法官，他其实之前在那个漫长的季节里面也是靠非常细腻的演技出圈了嘛。还有这个张嘉宁也是这个央视的常客了啊，这次在里面演一个驻监的检察员。包括这个江佩瑶，他今年也是这个多部戏都上线了啊，这个严佩伦也是非常有观众缘的一个演员。
1: 哎，这几个青年演员确实挺让人期待的。
16: 对，然后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就是于和伟老师啊，丁永岱老师啊，还有

0: 这个吴越老师啊，等等等等吧，就是一大波老戏骨，
1: 特别出演。
0: 对，这些人就是都是有非常多的代表作的，演技都是非常在线的，所以这个也是让这个剧集的这个表演的水准啊，包括这个故事的张力，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那你觉得这个重器的这个幕后团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0: 这个就是它是由最高法和最高检两大权威的机构首次联合来进行指导的，然后也是全程就是由他们的这个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内容的把控，所以它的这个专业性和严谨性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哦，那这个真的挺难得的。
0: 然后它是由这个北京和上海的两大影视中心来联合出品的啊，再加上这个爱奇艺的这个加入啊，所以就是大家也是强强联手啊，把这个最好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剧本的打磨啊，包括拍摄当中啊，所以它的这个无论是从法制的这个细节上面啊，还是说艺术的这个表达上面啊，都是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真实剧情的魅力啊，就是这个重器背后的这些法治故事。那我们就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剧的这个剧情的背景和这个时间跨度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0: 这个就是他这个故事呢是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
1: 嗯哼。
0: 这18年的时间呢，其实正好是中国的这个法治刚刚恢复重建啊，然后各种基本的法律纷纷出台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哦，所以说这个时间段选的真的是很有讲究啊。
0: 对，而且他是就是通过几个法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成长来串起来这个检察官、法官、律师啊等等这些不同的视角，然后把这些大的法律的变革啊放进了个人的命运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制度的进步其实是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坚守和选择的。
1: 哎，那这个剧里面这些真实的案例到底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0: 就是它是最高检的这个真实的档案，然后改编的。对，有10多个这个典型的案件啊，一一的展开哦，包括什么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这个菜刀案，还有这个死缓的这个上诉啊，还有这个冤假错案的这个纠错啊等等的，就是让你看到就是这个中国的司法的这个进程其实是
1: 所以说，这些故事其实都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0: 没错没错，而且它还聚焦了这个从这个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的这个转变啊，然后包括这个法条的这个粗疏啊，到这个程序的这个规范啊，等等的，它都是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啊，把这些我们法治建设当中的这些难点、痛点，都给你呈现得淋漓尽致。对，就是给观众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法治的公开课。
1: 嗯，你觉得这个重器在叙事的方式上，或者说在主题的表达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这个剧它其实是用了一种多线的这个单元剧的结构，
1: 嗯哼。
0: 然后把这些司法改革的这些大的事件啊，巧妙的和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1: 啊哈。
0: 就你看到的是这个案件的进展，但你同时也看到了法律的理念的变化和这些人的成长。
1: 所以观众会有很强的代入感。
0: 没错，没错，而且他不回避这些司法的困境啊，他还把这些基层的法律人的坚守啊和牺牲都给你细腻的刻画出来，然后包括两代法律人薪火相传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担当啊，对，它是一部非常有温度的行业的群像剧。
1: 8月10号准时锁定央视8套和爱奇艺，咱们一起去感受这部法治题材的大剧。
0: OK 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8月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召开。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式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为党指明了斗争方向。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此次会议扭转了党内思想混乱的局面，是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点，为后续秋收起义、各地武装暴动奠定基础。1947年，解放战争迎来关键转折，经过一年作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决策，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外线出击。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取得鲁西南战役大捷。8月7日，部队不等休整，毅然开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此次行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三路挺进中原的大军形成品字形态势，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他扭转了全国战局，为后续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筑牢基础，是解放战争走向最终胜利的重要里程碑。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包括1950年8月7日至1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奠定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根基。1984年8月7日，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击败美国队，拿下奥运金牌，实现世界大赛三连冠，书写了女排精神的经典篇章。1661年8月7日，明末清初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逝世，他以评点《水浒传》《西厢记》闻名，在古典文学评点领域影响深远。1941年8月7日，印度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离世。泰戈尔是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创作50余部诗集、12部长篇小说、20余部剧本，并谱写印度与孟加拉两国国歌。他的作品兼具诗意与哲思，名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广为流传。他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1924年曾访华，深刻影响冰心、徐志摩等中国作家。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08，您正在收听的是《爱你在路上》节目。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有时多云。那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5到37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呢33到35度。预计今天夜里到9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省的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亳州晴转小雨，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35度。宿州和淮北明天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6度。阜阳晴转小雨，28到36度，蚌埠多云转晴，26到35度。淮南、六安、滁州、马鞍山明天呢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铜陵、芜湖明天呢是晴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明天安庆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4度。池州晴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宣城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黄山市明天呢是晴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6度。
1: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蛋糕的事儿。近日呢有一个热搜的词条说啊，不建议大家买深色的蛋糕。网传呢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啊，调出来的奶油发苦，吃完之后呢舌头都被染黑了。所以不少的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吃呢？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呢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的，像黑可可粉、墨鱼汁还有植物炭黑等等都是有类似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呢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呢，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那这类操作反而啊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详细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报道。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4: 加这么多色素它变黑，
3: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5: 根本洗不掉。
6: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7: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6: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7: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 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5: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不要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5: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8: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2: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2: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9: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2: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9: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0: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2: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 可能带来的危害。
10: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 三秒解锁食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北京时间18:18，我们继续今日锦囊。今天啊，迎来立秋节气。那这个节气到呢，是不代表啊这个暑热退场。那今年的立秋呢，正处在中伏期间，是这个典型的秋包伏天气。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的调养身体呢？来听报道。
11: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十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津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12: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

0: 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1: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很多人会出现双重体感，白天闷热乏力，早晚口鼻发干，皮肤紧绷，这正是伏天湿热叠加初秋温燥的典型表现。这段时间饮食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炖煮冰糖雪梨，能够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辛辣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干燥，冰镇冷饮也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堆积湿气。
0: 影响这个穴位呢，它是在鼻翼的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呢，用手指摁压住，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就这个穴位，可以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它可以使我们的鼻窍通畅，宣肺解表，预防感冒。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1: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部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

0: 立秋的饮食，我们的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施吃。
1: 北京时间18:24，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

0: 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

0: 5000吨级船舶。
1: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7: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8: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7: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8: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9: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0: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6: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7: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堂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0: 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八月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六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八月四号到六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 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立秋，岁月极美，美在它的必然流逝。转眼，热烈的夏已经成为昨日。到了立秋，梧桐叶开始纷纷飘落，因此有了落叶知秋这一成语。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美好的秋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君子演唱的《立秋》，这是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听起来像一个伤感的童话。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早期的代表作《秋声》。费玉清的歌声幽怨缠绵，唱得愁肠百结，如泣如诉，充满了含蓄之美。

夏有夏的风情，秋有秋的韵致。欧阳修《秋声赋》中的声在树间，描写了秋风中的萧杀之气。下面我们听到的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曲《风的季节》，却希望秋风带走生活中哀伤之气。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在深秋》是谭咏麟的经典歌曲。在2010年再度感动演唱会上，谭咏麟曾说，这首歌不但带给他无限的荣誉，而且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现在我们听到的《秋日的午后》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她1990年发行的专辑《一生守护》中。

我的秋天是由许巍一人包办词曲并演唱的流行摇滚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许巍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中。歌曲唱出了许巍心中的激情、真诚、思索和感动。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

0: 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啊，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啊，就是立秋。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要来分享绘本故事《暑去凉来迎立秋》。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哈，说到的呢就是关于立秋这个节气啊。那这个小故事呢，它的名字叫做暑去，就是炎热的暑气啊要过去了，凉来就是凉爽的温度要到来，迎立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它是围绕着秋精灵和夏精灵所展开的。立秋到来，秋精灵想为大地带来一些秋日的变化，所以呢它会奔走在菜园啊、田野啊、校园和果园啊，想为大家带来一些凉风。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遇到了一些难题啊。那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一会儿我们就好好的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到了立秋这个秋天它就不会出现吗？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我们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一起来看一看故事当中都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道理，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到了立秋时节，可是啊，夏精灵他却迟迟的不愿意离开。火热的太阳依旧照射着大地，这可把秋精灵给气坏了。他要和夏精灵比比谁的力气，谁的本领更大。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啊？立秋了，立秋的难道是秋天吗？可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呢？对吧？所以秋精灵现在也有这个苦恼啊。他说，不是已经到我登场了吗？怎么天还这么热呢？我想给大家带来凉爽，可是我为什么带不来呢？啊，继续往后听啊。一大早，秋精灵就到了菜园，他给菜园带来一层白色的雾气，还在菜叶上留下了几颗晶莹的露珠。接着呢，秋精灵又来到了田野上，蒲公英和蒲公英种子们正睡得正香呢。秋精灵啊，就化成了西风吹过，小种子还来不及和妈妈告别，就乘着降落伞飘向了远方。秋精灵又来到了学校，它化成了风，在操场上穿行，它轻抚孩子们的发梢，孩子们感受到风中的凉意，他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他们说，哎呀，秋天要到了，那么风吹在身上就应该是很舒服的。而这个时候，怕冷的秋蝉就是知了，他也发现了秋精灵，开始卖力地叫着说，啊，夏天就要走啦，夏天就要走啦，秋天，秋天就要来啦。秋精灵非常的得意啊，哇，他说，你看吧，我到来了之后，哎，就会开始有不一样的变化了。那他呢撞上了一棵梧桐树啊，他马上就开始道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他跟梧桐树爷爷道歉说，不好意思。那老梧桐树呢笑眯眯的说，没关系没关系啊，没事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群小孩又从这个地方经过啊，每个人从地上呢捡起了一些叶子啊，他们说，哎呀，这个叶子真漂亮，于是他们把小叶子就放在了书包里了。秋精灵这个时候又要往果园去飞啊，他说，树上的桃子还是青色的，不漂亮，于是啊，他就想用方法啊，想让这个桃子哎，把这个颜色变得更漂亮，可是还是青色的。那秋精灵呢，就只好请夏精灵来帮忙。那夏精灵用火热的阳光一晒，桃子就染上了粉红色。秋精灵这个时候才懂了，哦，夏精灵为什么没有离开？原来啊，不是到了立秋的时候，就该是。

邱金玲登场的时候。啊，因为立秋的到来并不代表秋天的到来。后来呢，邱金玲和夏金玲啊，他们就做了一个约定。啊，什么样的约定呢？到了立秋，并不代表邱金玲就一定要全天都要待这儿，而是他和夏金玲做了一个分工。邱金玲他只负责在早晨和晚上出现，因为早晨和晚上温度比较低啊，它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些的凉爽。但是正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还是夏金玲的主场，因为夏金玲还是要负责在白天为大地送去充足的阳光。好啦，我们刚刚已经是说了这个小故事了哈。我们知道他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难题啊，他以为他一到来之后整个大地都会啊换上秋装，可是他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这样啊，原来啊只是立秋节气到了，并不代表邱金玲就一定要登场。那么你们可能也会问哈，那都已经立秋了，按理来说的话那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秋天了，可是为什么还没有感觉到秋天到来呢？哎，在下个时段我们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当中啊，要问问大家啊，你们听得仔细不仔细了？故事当中出现了夏金玲和邱金玲，那么邱金玲来到大地啊，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秋天的变化呢？当然不是说立秋节气就一定是秋天，但是到秋天你们想想看，和夏天相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刚刚我们是听到了啊，这个邱金玲她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啊，她首先呢想到这个菜园，她想给这个菜园带来白色的雾气啊，想留下一些晶莹的露珠，然后又来到这个田野啊，然后呢化成了西风啊，想把这个蒲公英和蒲公英的小种子给它吹走。后来呢她又来到学校，想用他的风轻抚孩子们的发梢啊，就是头发前面的那个地方啊，风一吹就轻轻地飘起来，是吧？而且会感觉到比较凉快的感觉。然后呢，他又想撞到梧桐树，想让梧桐树的叶子变黄，是吧？这就是有时候我们观察大自然的时候看到，哎，秋天到来的时候的啊一些景象。那也可以问问大家啊，如果你是邱金玲，你来到了菜园啊田野呀，你想给大自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你们也可以思考思考啊。那么秋天到来的时候和我们现在啊感受到的夏天会有哪些不一样呢？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啊。那么这个故事啊，它其实是告诉了我们立秋节气的一些特点，让我们感受到了到了这个时候大自然其实是悄悄的在发生着变化，不是马上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啊。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我们说了每一个季节是有六个节气啊，春天呢是春雨惊春清谷天，是吧？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是吧？春雨惊春清谷天啊。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夏满芒夏暑相连。第一个开始的肯定是立字开头，是吧？就是立夏，然后就是小满，芒是芒种，再一个夏就是夏至，接着呢就是小暑和大暑六个。好啦，那么这个节气过去了，接下来就到秋天要登场了。那么首先就是立秋啊，然后是处暑，然后是白露，再到什么呢？再到秋分，再到寒露，再到霜降，叫秋处露秋寒霜降
哈。那么我们知道了啊，立秋就代表着节气意义上秋季的开始。那立秋到来并不代表炎热的暑气就马上消散了啊，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说，哎呦，现在虽然立秋了啊，但是还是会有秋老虎，对吧？就是天气依然是很闷很热啊。这个时候自然界呢是阳气在慢慢的收，阴气在慢慢的长，万物是慢慢的从繁荣生长转向成熟啊。那么一般到了这个立秋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会有贴秋膘啊，啃秋啊，很多人会去吃肉啊，来迎接这个秋天的到来啊。那我们在下半时段也会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也要稍微的去控制一下我们的贴秋膘啊。贴秋膘是以前的时候，在古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啊并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呢会真的很瘦啊，需要补。可是想想看，现在这个大家的营养上从来都是不缺的，对吧？可能你今天还吃了冰淇淋西瓜啊，或者晚上妈妈带你去吃烧烤，是吧？你的体重根本就没有减，你根本也没有瘦，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啊，再去吃一些大鱼大肉，这样反而会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了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立秋节气的一个小故事。立秋代表着季节的变化，但是真正凉爽的秋天啊，往往一般在什么时候呢？都是要在处暑之后啊，也就是再过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才会慢慢的去感受到，哎，秋天好像是慢慢的到来了。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放学了，出去玩了。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重点来说一说立秋这个节气哈。立秋，秋天真的来了吗？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来说一说立秋这个节气哈。各位同学，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对吧？那你们知道吗？今天晚上的7点42分，我们就正式要进入到立秋节气了。立秋，立秋啊，你们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叫做立秋啊？难道是，这个秋天它立起来了吗？什么叫做立秋呢？它呢是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过了立秋，下一个节气就是处暑啊，就代表着夏天就真的要结束了。那现在你可能还是会说啊，那太阳还是很大呀，外面还是很热呀，啊，还是会让人觉得一点都不凉快呀，是吧？那立秋了，怎么还这么热呢？怎么秋天没有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天气转凉的大误会。立秋并不代表秋天就真的来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名字。月令72候集解里啊，说秋鸠也，物于此而鸠敛也。什么叫鸠敛呢？就是收敛啦，聚集啦，啊，就是你看到夏天啊，热烈奔放的，对吧？到了秋天，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就很萧条的感觉了，对吧？就是感觉万事万物都收起来的感觉啊，不像是春天夏天热烈的开放的感觉啊。说文解字里也说呢，秋禾谷黍也。秋呢，这个字儿是禾苗加一个火，就代表禾苗在火热的阳光下成熟了。所以立秋的含义就是农作物开始成熟的信号，而不是天气立刻变凉的信号。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立秋，立秋不是天气变凉啦，而是农作物要开始成熟了。古人呢，把立秋、立春、立夏、立冬称为四立，是一年四季最重要的四个门槛儿。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从节气意义上来说哈，我们就知道它进入到了春夏秋冬的时节了。 立秋这一天呢，古人会举行盛大的迎秋仪式，周朝的天子会带大臣们到西郊迎接秋天，宋朝的皇宫会把梧桐树从盆里移进殿里边，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啊，太史官就会说秋来啦，秋来啦啊，梧桐树有可能还会落下两三片叶子啊。我们听过这么一句古诗啊，不是一句古诗啊，一句成语哈、啊，一叶知秋哦，就是一片落叶宣告着夏天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那说到古人呢，你们知道吗？到了每一个节气的时候，他们非常厉害啊！他们去观察大自然，把每一个节气分成了三候，五天为一候。立秋的三候呢，大自然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接下来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翻译啊，你就会发现，哇，古人观察大自然也太细致了吧！一候呢叫做凉风至，也就是第一天到第五天，八月七号，也就是今天是立秋，也是从今天开始往后推五天，就是它的一候凉风至，就是刮来的风，它不再像是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感觉，而是有一点凉丝丝的感觉了。虽然白天依然很热，但是早晚的风啊会开始慢慢的变凉，所以叫做凉风至啊，而不是温风至。我们之前说过夏天的节气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就叫做温风至，就说热浪来袭了，对吧？那么立秋的时候叫凉风至，二候呢叫白露生，就是大雨之后清凉的风过来，天气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生。什么意思呢？就立秋之后，昼夜温差会开始变大了，清晨的大地上开始会有雾气了啊，白茫茫的一片，但是呢还没有凝结成露珠，所以叫白露生啊，就是还在生长当中啊，这也预示着再过一个月也就要到白露节气了。三候，也就是最后的要结束的五天啊，第十一天到第十五天，寒蝉鸣，寒蝉就是秋天的体型比较小的青紫色的蝉，因为他们开始感觉到，哎呦，天气开始要变凉了啊，和夏天的这个时候感觉不一样了啊，他们可能就知道，哇，自己的生命也快要到尽头了啊。古人说啊，寒蝉之于秋天，犹如布谷鸟之于夏天，就像是一种信号一样。啊，所以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夏天要结束了，所以就非常卖力的叫啊。这是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这三候连在一起呢，你就会发现立秋不是夏天突然停止，而是夏天和秋天好像在进行一场交接仪式。凉风、白露、寒蝉的鸣叫都在告诉我们，秋天在来的路上了。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立秋这个节气，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立秋不等于秋天真的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气象学上有一个严格的进入到秋天的标准啊。什么标准呢？就是连续五天平均气温都在22度以下才算进入到了秋天了。而我们中国地域很辽阔，立秋的时候啊，只有在北方，比如说黑龙江、内蒙古啊，还有像一些西藏、青海这些地区，它才是步入秋天，而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很热的。南方地区啊，有的时候甚至比夏天还要热，因为台风雨季过去了，副热带高压牢牢地控制住，气温反而会变得更热啊。所以你知道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已经是立秋了，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秋天到来的感觉呢？反而更热呢啊。而且你们知道吗，今年的立秋还在三伏天里边，以前我们说过三伏的这个知识，对不对啊？伏天开始了，今年的三伏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那么我们说这个三伏分成了初伏、中伏、末伏，初伏7月15号开始，中伏7月20号开始，末伏8月14号开始。那今天是8月7号，你看我们现在还在中伏呢，对吧？所以代表着说 天气怎么可能会变凉呢？伏天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嘛。而且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三伏夹一秋，就是立秋，秋后加一伏，就立秋之后如果还有一个这个末伏在，那天气啊就会更热。所以我们知道立秋只是一个天文意义上的秋天，天还是很热的。不过虽然很热啊，但是古人在过立秋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的习俗，一般呢都是围绕着吃和丰收展开的。吃呢叫啃秋，也叫咬秋。清朝就记载说，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就说立秋这一天吃西瓜，好像就是啃掉夏天的暑气了啊，还可以免掉这个腹泻啊，肚子疼啊。所以今天可以让妈妈给你去啊尝一块这个西瓜啊。在江苏盐城一带还有摸秋，就是说立秋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会到别人家的瓜园里摸一摸各种瓜果啊，丢了秋的人家也不会生气，哈哈。意思是什么？哎呀，在这个时候他到别人家里去把一些瓜果哎拿一个回来啊，但是别人也不会生气，不会说你在偷我家的东西，而只是一个习俗而已啊。当然记住了，也不是说全部给他拿回来，全部拿回来那人家肯定也会是大发雷霆，也会生气的。还有叫晒秋啊，晒秋呢一般在我们安徽还有江西的一些地区，他们会把收获的辣椒、玉米、菊花、稻谷在房前屋后的这个瓦片啊，还有放在这个架子上啊晒一晒，五颜六色，就像一幅油画一样，所以叫晒秋。还有一个叫贴秋膘。夏天天气热啊，很多人没有胃口，饮食很清淡，所以体重呢就会变轻。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时候叫苦夏啊，就是哎呀没胃口，不想吃，天太热，对吧？那秋风一起，哎呀温度很舒服，对吧？大家就开始想要吃东西了，食欲大开，所以古人呢就要贴秋膘。贴秋膘首选就要吃肉啊，以肉贴膘。不过呢这个啊是古人，因为古时候没有其他好吃的东西嘛，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就饿瘦了，需要补一补，需要一些营养。但想想看你们现在夏天应该没有少吃吧，比如说冰淇淋啊，还有这个西瓜啊，还有一些烧烤。可能有的同学体重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还增加了，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去盲目的贴秋膘啦，就不要再去猛吃大鱼大肉啊，这样可能你的肠胃还会不舒服的。医生也是说了，贴秋膘呢要循序渐进，从清淡和开胃的饮食慢慢来，可以多吃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梨呀这样的一些食物，叫做滋阴润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比如说食秋桃，就是南方一些地方啊，立秋会吃秋桃，吃完把桃核留到除夕夜，扔进炉子里烧成灰，代表着新的一年会远离瘟疫。还有叫躺秋，就是立秋这一天，有的地方他们会选一个阴凉的地方躺一躺，表示着夏天即将过去了，温度特别热的日子就要走啦，天气要慢慢的转凉啦，可以好好的入睡啦。不管是跟吃有关的，还是跟这个丰收有关的哈，包括这样的一些躺秋，这些习俗的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夏天，接下来就要开始迎接秋天到来的丰收了。那立秋之后小朋友也要顺应自然啊，白天要变短了，黑夜要变长了，大家要早睡早起，一定要保证9到11个小时的睡眠。民间一般都会有春困、秋乏、夏打盹，是吧？立秋之后啊，下午就非常容易犯困，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哈，可以睡20到30分钟的一个午睡时间，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立秋啊并不代表说天气不热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还有秋老虎，就是未来的一个月的时间，秋老虎随时会发威啊，就是会发挥它的威力。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咱们还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也要多喝水，做好防晒， 要再次提醒啊，不要觉得天气热了就跑到野塘去游泳啦，千万不要去，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感觉头晕啊、恶心啊、体温升高啊，要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啊，严重的时候还要去就医的。好，那么今天关于立秋的小知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今年立秋呢就是今天啊，具体来说是什么时候到来呢？是今天晚上的7:42它就会到来了。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1个节气。它的到来并不代表秋天到来，而是代表着农作物开始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大自然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凉风至啊，风会开始变凉，尤其是早晚，你们可以去感受感受。第二呢，白露生啊，就是清晨会开始有白色的雾气了，还有寒蝉鸣。如果在一些农村哈，你可能会听到这个知了会啊大声的开始去叫，好像在说夏天就要走啦，我要抓紧时间叫一叫。啊，立秋并不代表就进入到入秋了啊。我们说了，什么时候才叫做真正的进入到秋天呢？要平均的气温啊，要低于22度，也就是最高温度要低于22度，它才算是进入到秋天。而今年现在的立秋还在三伏天里边呢。啊，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是非常非常热的。真正的秋高气爽啊，可能还是要等到白露节气之后啊。立秋之后还会出现很危险的秋老虎，所以呢防暑不能够松懈下来。那我们也说了，古人有哪些习俗呢？比如说啃秋，哎，今天可以让妈妈让你吃尝一块西瓜啊，可以吃点西瓜啃秋啊，说吃了这个西瓜就把这个暑气啊就给带走了，而且说你吃了这个西瓜的话呢，还会不会容易这个腹泻哈。还有说叫做晒秋、贴秋膘、拾秋桃、躺秋。那我们也特意跟大家说了啊，古人一般他们觉得到了夏天没胃口，吃得少，可是现在的各位同学，冰淇淋啊、西瓜呀、烧烤啊，你可能一样都没少吃，是吧？所以你们就不需要贴秋膘了啊，不要再去吃那么多大鱼大肉了，这样你的肠胃可能会提出抗议的，会不舒服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少吃辣的东西和冷的东西啊，吃一点梨呀啊，然后呢可以再去吃一点莲藕啊润燥的一些食物会更好。还有银耳、百合都是比较不错的食物啊。那么早睡早起，立秋呢是夏天给秋天的一封交接信，它其实是告诉我们最热的日子还没有完全过去啊，但是凉爽已经在路上了。好，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0: 五，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46岁大雪》。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南宋著名官员学者袁采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将请您欣赏陶铸的经典作品《松树的风格》。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46岁大雪》这本书。这是作家赵艳华的散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赵艳华是内蒙古著名的女作家，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以书写北方草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见长。她的文字有一种粗犷而细腻并存的质感，粗犷来自草原的大风和冬雪，细腻来自一个女性作家对生命和情感的敏锐感受。书名《46岁大雪》来自书中的同名散文。那一年赵艳华46岁，在她生日那天，草原上下了一场大雪，她站在窗前看雪，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动，那不是伤感，而是一种平静的领悟。她写道，大雪下来的时候，草原上所有的嘈杂都沉默了，所有的纷扰都被遮盖了，剩下的只有白色和寂静。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也像那片草原一样，被什么东西覆盖了，又被什么东西洗涤了，变得干净了，透明了。这本书里有大量关于内蒙古草原四季风光的描写，读来令人神往。他写春天的草原，那时候草还没有完全返青，牧民们已经开始为出牧做准备了。他写夏天的草原，碧草连天，牛羊成群，天蓝得让人心酸。他写秋天的草原，枯草变成了金黄色，候鸟开始南飞。他写冬天的草原，大雪封路，人和牲畜都要在寒冷中熬过漫长的冬季。每一个季节，他都写出了草原独有的美丽和苍凉。书中有几篇写草牧民生活的文章，令人对那种看似单调其实丰富的生活方式产生由衷的敬意。他写到一位老牧民，一生都在草原上放牧，走遍了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却从未觉得寂寞。他说，草原上哪里寂寞了，风来了，鸟来了，云来了，哪天不热闹。这种旷达的生活态度，让身处都市的读者读来，难免有一种心灵上的触动和反思。赵艳华的散文语言朴实而有力，他不炫耀技巧，不追求华丽，只是用最直接的文字，把他所见所想所感如实地写出来。正是这种朴实，让他的文字有了一种直击心灵的力量。他写草原，写雪，写风，写那些在草原上生活的人，每一篇都像是一幅用文字描绘的速写，简洁生动有力。如果你从未去过内蒙古草原，这本书可以带你领略那片辽阔土地的独特魅力。如果你正处于人生的某个转折点，这本书也许能给你带来一些安静的力量。46岁的大雪不只是自然的景象，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在岁月积累的重量下，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清静与从容。赵艳华在谈到写作的时候说，他的散文灵感大多来自草原上的日常生活。他说，草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的四季变化极为鲜明，每个季节都有让你无法忽视的美和力量。他写草原不是在写一个遥远的他乡，而是在写他生命的一部分。那片草原塑造了他的性格，塑造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希望通过他的文字，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草原的辽阔和内蒙古人的豪放与温柔。46岁大雪出版之后，获得了文学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有评论家指出，赵艳华的散文在当代中国文坛有着独特的价值，他用内蒙古草原的视角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南方和中原文学的地域气质。那种苍凉而豁达的草原风格，那种在大自然的壮美中发现人生哲理的写作方式，是赵艳华散文最重要的特色，也是这本书最值得珍视的地方。赵艳华的散文有一种北方特有的质朴和真诚，他不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
而是用平实的语言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46岁，大雪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画面感。人到中年，突然遭遇一场大雪，天地一片洁白，前路茫茫。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溺于伤感，而是以一种坦然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转折。他写工作，写家庭，写朋友，写那些在不惑之年后才慢慢明白的道理。这种坦率和真诚，让这本书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原彩。颜色瓷器暴力，能激人之怒。亲戚故旧因言语而失欢者，

0: 未必其言语之伤人，多是颜色瓷器暴力，能激人之怒。且如见人之短，语虽切直，而能温言下气，纵不见听，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语无伤人处，而辞色俱厉，纵不见怒，亦须怀疑。古人谓怒于事者，色于事，方其有怒，与他人言，必不悲逊，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际，与人言语尤当自警。前辈有言，借酒后语，忌食时嗔，忍难耐事，顺自强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这段话的意思是，亲朋好友故交旧识，因为说话不当而交情破裂的，未必是因为说了伤害人的话，多是因为态度、言辞和语气过于粗暴，激起了别人的愤怒。比如窥见别人的短处，语言应该诚恳直爽，却能和颜悦色，纵使不被对方听取，不至于惹怒对方。平常说话本来没有伤人的地方，而言辞声色都很严厉，即使不使对方恼怒，也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古人说，在家里生气后，难免会把怒色带到外面去。正值他生气的时候，和别人说话一定不会显得谦逊，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能不奇怪呢？因此啊，在大怒的时候和别人说话应当警惕，不要伤害到别人。前辈曾经说过，酒后不胡言乱语，吃饭时不生气胡说，能忍难以忍受的事儿，不与自以为是的人争论。经常坚持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这段话呢，是出自袁采所作的《袁氏示范》。袁采字君在，进士及第，先后任乐清、政和、婺源县令，以廉明刚直著称。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是一门艺术，尤其啊是劝说别人，更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分寸，这样呢才能达到劝说的目的，不伤和气。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陶铸的经典作品《松树的风格》。
2: 作者简介：陶铸是湖南省祁阳人，生于1908年，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军委秘书长。1945年奉调东北，建国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职。1967年1月7日，陶铸被突然打倒。1969年冬，陶铸病情恶化，在合肥病逝。
3: 重温经典。
2: 由李阳朗。

我对松树怀有敬仰之心，不自今日始。自古以来，多少人歌颂过它，赞美过它，把它作为崇高品质的象征。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你是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时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除虫，也不需要谁来浇水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这是我每看到松树油然而生敬意的原因之一。我对松树怀有敬意的更重要原因，却是他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你看，松树的叶子可以榨油，松树的干是用途极广的木材，并是很好的造纸的原料。松树的枝叶可制松香、松节油，是很重要的工业原料。松树的根与枝又是很好的燃料，更不用说在夏天，它自己用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叫人们在绿荫如盖下休憩。在黑夜，它可以劈成碎片，做成火把，照亮人们前进的路。总之一句话，为了人类，它的确是做到了粉身碎骨的地步了。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鲁迅先生说的，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正是松树的风格的写照。自然，松树的风格中还包含有他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你看他无论在严寒霜雪与盛夏烈日中，总是精神奕奕，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与畏惧。我常讲，杨柳婀娜多姿，可谓妩媚极了；桃李绚烂多彩，可谓鲜艳极了。但它们给人的印象，只是一种好看的外表，不能给人以力量。松树却不同，它可能不如杨柳与桃李那么好看，但它却给人以启迪，以深思和勇气。尤其是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不由人不油然而生敬意。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他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为任何牺牲的风格。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应该茁壮地成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具有像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人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计，而且毫无怨言。

0: 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具有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人是很多的。在革命艰苦的年代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多少人不管环境的恶劣和情况的险恶，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忍受了多少的艰难困苦，做了多少有意义的工作呀？他们贡献出所有的精力，甚至最宝贵的生命，就是在他们临牺牲前最后的一刹那，他们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和祖国，甚至全世界的将来。然而，他们要求于人的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多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多少人不顾个人的得失，不顾个人的健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流汗流血地苦干着。在他们的意念中，一切都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一切都是为了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又多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越快。我希望每个人都像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品质，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
1: 百年回声，陶铸同志的名篇《松树的风格》，在文革前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曾被选入各种教材，特别是中学语文教材。在此文写成之前，陶铸曾经把文中的内容向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师生讲过。他在那次讲话中谈到，去年冬天，我从英德到连县去，沿途看到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虽是坐在车子上，一棵棵松树一晃而过，但他们那种不畏风霜的姿态却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久久不忘。当时很想把这种感觉写出来。在此之前，陶铸在与大学生们座谈时也多次谈到过这一点，希望青年同志们能和松树一样，成长为具有松树那样的风格，也就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这篇散文列举了松树的种种高贵品质，不畏严寒，乐于奉献，永不被困难吓倒，不向恶劣环境低头的情操，表现了陶铸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高尚的人格和操守。松树的三个特点，作者分别偏重于记叙、说明、议论，阐述人们应具有的共产主义的风格，侧重于议论，写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们，侧重于抒情。文章具体交代了松树的风格，使读者对共产主义风格有了具体明确形象的理解。文章由树及人，由人及树，从艰苦的战争年代写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种表达方式交错使用，以松树的风格为抒情线索，形散而神不散，主题鲜明而集中。
2: 听众朋友， 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 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

0: 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五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文件提出4个方面的针对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续，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疗明确的、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探索在基层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处方前置审核技术等。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的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供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的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国家医保局将促进医保基金流向基层，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在基层可以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持续深化按病种付费改革，实现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所有省份均已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各地区达到调价启动条件，并符合医保基金安全的基本条件，国家医保局坚定支持各地依规依程序，在调价总量范围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需要国家医保局进行审批。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 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糖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中国社科院出炉《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全国政府透明度评价结果新鲜揭晓，安徽省政府稳稳留在全国第一方阵，和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一起位列省级政府优秀等次。更值得点赞的是，咱们安徽16个地级市全部都进入了地级市政府较好行列，金寨县成功跻身县级优秀梯队。这足以看出安徽政务公开整体水平高，而且全省各地发展均衡，整体成效非常亮眼。过去的一年，安徽在政务公开上下足功夫，做实细节。从整体统筹来说，年初就提前谋划安排好全年工作，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跟进工作进度，同时优化考核标准，调动基层积极性，省市县各级联动配合，把政务公开工作做得有条不紊，紧盯大家关注的重点领域，把该公开的事项梳理清楚，省市县乡四级同步完善公开清单，法定该对外公示的内容全部做到应公开尽公开。不管是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长三角一体化这些重大发展政策，还是义务教育、养老保障、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这些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项，都及时公开、清晰透明，让大家随时能查、随时能看。另外，在做好公开的同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严格把控信息公开和保密安全的边界，不断规范公开流程，定期梳理清理已发布的政府信息，做到既阳光透明又安全稳妥。接下来，安徽还会持续升级政务公开服务，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打造更加阳光透明、便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预付充值消费看似实惠便捷，背后却又有潜在的消费风险。近日，安庆听众林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在城区一家糕点店办理充值卡后，卡内尚有余额未消费，门店却悄然闭店，经营者失联。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有没有部门进行监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2: 林女士告诉记者，2025年11月，她在华中路上的三元铺子糕点店花费200元办理了会员卡，计划日常到店消费。反映人林女士。
3: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吧，我小孩说这个店怎么没搞了，我说是不是在装修，然后那一天我就看到新房东在这里，我就问他，他说他已经把这个门面转让下来了，现在我们这卡里面还有钱，这个怎么办？那个老板现在电话打了也不接，我们现在没办法联系到他。
2: 为核实情况，记者随同林女士来到现场，只见三元铺子糕点店大门紧锁，确实不再经营。之后林女士多次拨打商家负责人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无法与商家取得联系。
4: 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2: 记者又陪同林女士来到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前期已经接到多起针对该店铺的同类投诉，经核查，该商家行为尚不涉及虚假宣传，属于预付式消费纠纷。目前维权最大的难点是商家负责人彻底失联，导致常规调解工作无法推进。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6: 向派出所求助啊，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个人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陌生号码无法打进，包括他有没有其他的那个紧急联系方式，我们都查询了，目前是没有。因为无法联系到被投诉人呢，我们没办法对整个事情进行调解，所以目前建议消费者保留好证据，通过就是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2: 针对该商家闭店失联、侵害消费者预付权益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规开展后续核查处置工作，从行业监管层面采取行政手段。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人民市场监管所所长张翔宇。
6: 根据前期投诉人的反映情况，对现场进行检查，依法将被诉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同时，为了防止被诉人恶意注销营业执照，影响后续的工作，我局也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局综合业务系统录入该企业的风险信息。
2: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林女士决定联合其他消费者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追责维权。反映人林女士。
3: 我们大概对这个事情也有个了解，通过网络平台嘛，我得知已经有不少人像我这样的受害者，我们打算就是联合在一起，通过法律把这个事情维权到底。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 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那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已经缴了15年的企业养老保险了，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缴纳呀？如果中途中断过然后再缴费，这个年限需不需要重新计算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对于单位职工来说啊，在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继续为职工参保缴费。那由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与缴费水平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啊是直接相关的，缴费水平越高，累计缴费的年限越长，退休时候领取的养老金就相对越多。而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呢，多缴费、长缴费可以提高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养老生活。因此啊，建议您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同时，如果您中途中断过养老保险的缴费，然后再次缴费呢，缴费年限是不能够重新计算的。如果养老保险出现断缴，参保记录呢也不会清零，重新缴费之后中断前后的缴费年限呢则可以累计来计算。社保经办机构会保留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储存额连续计算，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呢，就可以按月来领取基本养老金了。 好，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有一级建造师的证书，之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现在想申报高级工程师的职称，想问一下持有这个证书还需要满足哪些额外的条件呀？据文丽了解啊，根据安徽省关于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指导意见，相关的规定，一级建造师的证书啊，可以直接对应中级工程师的职称，持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申报副高级的工程师，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持一级建造师证书满规定的年限，通常呢是中级

0: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
7: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间，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8: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网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一加 M 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3: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9: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的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10: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 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布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0: 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游泳圈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呢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会做一份贡献。
1: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我们要有了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即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

0: 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2: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效之意，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课后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要将课后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课后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3: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厂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10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 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

0: 123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人到了中年，步入老年之后啊，每年一次呢，我们单位体检或者是社区免费体检这个项目啊，是很多家庭雷打不动的一个安排了。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最近的三四年时间里啊，几乎所有的检查套餐里呢，都多了一项甲状腺彩超。那很多朋友拿到报告之后啊，夜里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心里也会七上八下，总觉得这个如果是甲状腺有结节了，早晚会癌变。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的这期主题叫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今天呢，咱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徐于星。那徐医生呢，将会从日常居家怎么预防甲状腺病变，还有体检报告单分级该怎么能够看懂，结节良性恶性怎么区分，到确诊甲状腺癌之后如何保守观察还是做手术，术后长期吃药复查等等一些注意事项，全部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讲解。也欢迎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体检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甲状腺结节，心里这会儿正纠结着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提出，我们都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一一请徐医生呢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对话嘉宾徐医生的情况。
1: 徐于新，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师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肿瘤微创委员会青年委员，发表 SCI 论文三篇，中文核心五篇，主持及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曾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学习甲状腺开放和腔镜手术，熟练开展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各类肿瘤根治、改良领事切口侧颈淋巴结清扫、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手术治疗的，尤其擅长包括经胸、经腋和锁骨下乳路腔镜甲状腺美容手术。
0: 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大夫徐于星。

我在日常门诊里面，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患者。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之后的那种恐慌的心情啊。很多患者来到诊室，那么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沓彩超单，眉头紧锁，心里装着一堆的顾虑。那么结节分级复查从三类涨到了四类，是不是马上就要恶变了？那么如果穿刺取细胞，会不会刺激肿瘤，让肿瘤扩散？还有几毫米的微小甲状腺癌会不会悄悄地转移到脖子的淋巴结？那么大家之所以产生这么多的焦虑，核心问题呢，就是。

0: 筛查、结节的判断和治疗这四个方面，那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进行一次性的讲透。
1: 嗯，非常感谢徐医生哈。那咱们就首先从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在小区体检啊，还是单位体检当中，甲状腺这个癌检出率呢，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身边同龄人接连查出了这个病，而且好像这种病当中，女性得病的要明显要高于男性哈。所以想问问徐医生，为什么现在甲状腺就好像是遍地都是的感觉呢？而且这个女性患病的风险更高，它的核心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每一位女性患者门诊进门会问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主要分两层给大家讲明白，大家听完之后就不用过度的恐慌了。
1: 嗯，
0: 其实身边查出结节甲状腺癌的人啊变多啊，并不是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本身的突然的大规模的爆发，核心原因其实是呢，第一个方面是呢，体检的普及，我们讲彩超设备精度大幅的提升。那么十年前体检很少会做这个甲状腺彩超，很多微小的病灶根本不会被发现的。那么现在体检，那么全部标配甲状腺高频彩超探头，它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哪怕只有1到2毫米的微小结节，惰性的微小乳头状癌都能够清晰地捕捉到。很多被查出来的微小癌其实生长是极其缓慢的，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不会转移，对人的寿命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仪器太灵敏了把它找了出来。其实这反而增加了普通人的心理负担，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叫女性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其实这个大约是男性的一个3倍。那么核心呢，其实和女性的自身的雌激素的个分泌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讲甲状腺细胞表面啊，它自带一个叫雌激素受体，那么在女性一生中要经历包括青春发育期、那个每月的生理期、怀孕哺乳期和更年期4次这个大范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它会持续刺激甲状腺的腺体，那么提升这个结节和甲状腺病变的这个发生率。
1: 嗯，这样一分析呢，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应该把心放下来了哈。就是说有些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大的一个病变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仪器太精确了，都给它查出来了，有的时候呢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心理负担。还有刚才说了为什么女性会多发，除了刚才徐医生说的这些雌激素，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女性的思虑可能比男性要多一些哈，这个思想包袱一重啊，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的分泌。所以呢也劝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尤其是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心放宽，对吧？
0: 对。
1: 嗯，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听完以后啊，应该也是踏实不少，可能这个甲状腺原来不是这个突然变的，只是我们检查更精确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日常该怎么预防吧，因为生活里有哪些事儿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带孙子孙女去医院拍牙片啊，做头部 CT 啊，大夫就会给孩子这个脖子上围铅衣，对吧？很多长辈就不理解，小小的牙齿拍片怎么还需要保护甲状腺呢？那指南里也是专门把这个儿童颈部电离辐射列为了1级高危的因素。那么也想请徐医生给我们详细的区分一下哪一些辐射会伤害我们的甲状腺，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刚才说的注意避开哪些方面。首先就是电器的辐射会不会有导致甲状腺发生的一个风险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日常预防，我们生活里面如何避开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诱因啊。其实甲状腺癌致病的高危诱因有很多，那么电离辐射那个低点呢，高点的饮食还有心情啊等等都会是它的诱因。那么在于这个电离辐射这一块，其实是很多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么我先想给大家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辐射，一个叫电离辐射，还有一个是非电离辐射。那么其实两者差了一个字，但是对甲状腺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我们讲电离辐射，它是一种能量很高，接触人体细胞会击碎细胞内部 DNA 链条的，造成基因损伤的。 那么长期的大剂量的暴露是医学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甲状腺癌的一个头号的一个高危诱因，而非电力辐射它的能量很微弱，不会破坏基因，也不存在诱发恶变的这种可能。那我们儿童啊、青少年

0: 他的甲状腺腺体还在发育，细胞呢是格外的敏感。如果在童年时期，头部接受这个电离辐射，等到他到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啊，甲状腺的发病率会成倍的成长。当然我们在临床中也会区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讲叫治疗性的颈部照射，那么有一些儿童比如说他得了那个淋巴瘤，他需要针对性的颈部的一些放射治疗，那么他就是属于明确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里孩子成长之后啊，他必须每年都要做这个甲状腺专项彩超，那么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普通的一个体检顺带检查。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普通的在医院里面的常规的医疗拍片，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牙科的 X 光，包括一些胸部的头颅的 CT， 这些单次的辐射剂量是很低的，它是远远达不到损伤甲状腺癌诱发这个癌症的这个标准的。那么实际情况，它的检查带来的这个诊断的一个对疾病诊断的这个收益啊，是远远大于这个辐射风险的。大家真正需要规避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意义的多次的反复的拍片，比如频繁的复查 CT， 一年多次的口腔的 X 线检查，我如果能合并检查尽量一次性完成。还有就是带孩子做这种辐射类检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主动向医护人员索要一些甲状腺防护纤维箔等等，能够遮挡住颈部，这样就可以大幅的一个降低腺体接受这个辐射剂量。那么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电器，那么实际上大部分都属于安全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大家完全不用焦虑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做 B 超，红外线的理疗仪、微波炉、智能手机、电脑、WiFi、磁共振，这些都不属于电离辐射，它是不会损伤甲状腺的，也不会造成基因的突变，所以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正常使用即可。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电离辐射，就要去避免去接触到。那非电离辐射，刚才说到了我们日常的什么微波炉啊，或者是一些智能手机啊，包括红外线理疗仪等等哈，就是不会有影响，所以大家也不必造成恐慌哈。那刚才其实徐医生也说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甲状腺以后啊就会纠结这个碘盐。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不能吃加碘的盐，像海带啊、紫菜啊是最好不要碰的，容易长结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吃碘盐呢会得大脖子病。那咱们到底普通人或者是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朋友们，还有一种是叫桥本甲状腺，对吧？甲状腺炎。那这些朋友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选盐的话，到底该怎么去吃它呢？到底是碘盐好还是不能吃碘盐？还有特别是海鲜啊，还有一些这个海菜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控量呢？
0: 我们讲碘呢是甲状腺合成激素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咱们中国呀，国内绝大多数的内陆地区，它的土壤啊、河水和地下水是天然缺碘的。那么粮食和蔬菜里面、水果里面的含量呢，含碘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人体储存的碘啊，仅仅能够维持到2到3个月的正常代谢。一旦长期完全不摄入碘，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碘缺乏，甲状腺会代偿性的增生肿大，这个反而会提升结节和病变的风险。所以国家从1995年就在全国统一推行食盐加碘的政策。那么咱们合肥属于内陆的区域，天然环境是缺碘的，所以普通中老年居民啊，推荐长期正常食用合规的这个加碘盐。那么碘和甲状腺疾病呢发病概率它的关系呢，实际上呈现一出 U 型的曲线。那么怎么简单理解，就是碘如果严重缺乏，那么碘长期过量，那么这两头都会增加甲状腺疾病的这个风险。那么缺碘的时候呢，它会刺激甲状腺持续的增生，那么增加部分甲状腺肿瘤的这个发病概率。那么长期大量摄入高碘食物呢，它会加重自身的这个免疫反应，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叫桥本氏甲状腺炎。那么我具体分三类人群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饮食标准，方便中老年朋友这个对照这个执行。
1: 哪三类我们也要听一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对照一下哈。
0: 好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没有甲状腺疾病的这个居民。 那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食盐啊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那么正常食用加点盐。
1: 嗯，
0: 那么这个正好可以满足成年人每日120微克的个碘需求，也是最稳妥、最符合国人饮食结构的这个补碘方式。
1: 嗯，
0: 那么海鱼、海虾可以每周吃1到2次，不用完全的忌口。但是像紫菜、海带这些高碘的海菜，每月少量吃一次就可，不用天天炖汤食用。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如果人群中就是确诊了有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些中老年患者，
1: 嗯，
0: 那么他们是需要适度控碘的。那么如果他们长期大量碘输入呢，会刺激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升高，加重腺体的这个慢性损伤，所以应该遵医嘱更换无碘这个盐。那么高碘的海产品应该尽量少吃。那么第三类就是我们讲沿海长期大量吃海产品的一些居民，他们在日常的食物中有大量的海鲜、紫菜、海带，他们摄入的频率很高，所以他体内的碘储备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那么可以交替食用无碘盐和加碘盐，减少这种高碘海产品的食用频率，避免碘过量。那么这里要重点纠正一个，就是在中老年饮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能跟风的完全停掉这个加碘盐，盲目长期的无碘饮食很容易造成体内这个碘缺乏的，那么甲状腺就会代偿增生，反而会催生新的结节。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长期的自行的吃这个无碘盐。
1: 嗯，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了哈，不能够一查出自己甲状腺方面有一些结节啊，或者一些疾病啊，就完全把这个碘盐给戒掉了。这个适当的、适量的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完全拒绝它哈。那也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家里的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查出了有甲状腺癌，于是呢就每天忧心忡忡的，担心自己或者是自家的晚辈会遗传得病。那许医生，之前您也提到过有遗传的风险哈，那么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来解释解释甲状腺癌它到底有没有遗传性，哪些家族情况是属于高危需要专门做基因检测的呢？
0: 那么从流行病学数据来说，95%的甲状腺癌都属于散发性的疾病，也就是它是由后天的自身因素诱发的，不存在这个遗传的倾向。
1: 嗯，
0: 那我们讲发病率最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绝大多数都不会代代遗传。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家里的一个亲属查出乳头状癌，其余的家属其余的家人那个患病率啊，只是略微会上浮一点点，完全不等于自己或者子女一定会得病，所以不用整日担惊受怕。每年常规体检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监测一下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剩下的5%的甲状腺癌是会存在明确的一个遗传致病基因的。所以当出现下面三类家族情况，那么它应该就属于高危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家庭，那就特别需要重视。那么这类家庭啊，他的家属就需要到门诊去完成一个叫 RET 基因的一个检测。哪三种呢？第一种就是家族里面啊有多名的直系亲属先后确诊了甲状腺癌。第二个呢就是亲属啊有10几岁、20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查出了甲状腺癌。第三个是家族的甲状腺癌患者除了得甲状腺癌，同时患上了肾上腺肿瘤或者甲状旁腺腺瘤，那么这类情况我们会高度怀疑，患者是不是存在这个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病这种诊断。
1: 嗯，这种情况也是属于极少数的哈。
0: 对对，
1: 应该说大部分的甲状腺癌都是属于散发性疾病，所以呢，跟这个遗传性不太相关，大家可以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哈。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查这个体检都会查出来，或多或少或是或大或小，可能医生没有达到一定的指标就会说您去观察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养生风也是非常盛行的，小区里有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就会网购啊，各类的像网上也有，小区的这些诊所里也会有，像散结茶啊，还有散结鸦片啊，还有牡蛎提取物保健品，因为这些商家就宣传坚持服用能够消除甲状腺结节，就不用去进行穿刺啊，不用去手术。那想问问许医生，这一类产品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0: 那其实这是门诊最高发的一个采咳问题。
1: 嗯，
0: 那么大量的中老年人 患者呢会轻信网上的一些散结的保健品，这个是反而是拖延了一个正规治疗，等到结节这个分级升高，出现淋巴结转移再来就诊，那么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么首先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这个中医药的规范治疗和市场上的这个保健类产品，那么这两者其实在监管作用和适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讲正规的中医药诊疗，它属于一个医疗行为，那我们无论是中成药还是院内的汤剂或者中药的外敷，它都归药品管理法监管的，所以必须是通过中药师的面诊，结合每一个人的舌脉体质辨证开具的。核心定位呢是调理内在的失衡，那缓解颈部的闷胀乏力失眠等不适，它可以控制结节的发展，降低术后的复发率，但是也无法保证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结节。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讲中医药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调理优势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我们讲什么是桥本呢？桥本实际上是自身免疫持续攻击这个甲状腺导致的一些抗体的长期升高，那么它的后期啊，甲状腺破坏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甲结。那么中医认为这类患者呢是本虚标实，脾肾气虚阳虚的根本，那么气滞痰凝，停聚在颈部形成结节。他们的治疗思路是健脾补肾，疏肝消瘀为主。它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消灭抗体这个数值，它主要是调节全身的免疫功能，减缓甲状腺腺体的持续破坏，推迟这个甲减出现的时间。那么有一些已经确诊甲结、长期口服优甲乐的患者，那么配合中药的调理，能够明显改善那个浑身的一个水肿、疲劳、怕冷等等不适。那我们讲线上线下卖的这些散结茶这些东西呢，它是不受药品标准管控的，也不需要医生开具。它是对甲状腺治疗来说，它是没有太大用处的。
1: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听信网上。

0: 次彩超。那徐医生之前也提到了，普通人群是不用全民的每年筛查。那这里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明确的划分一下，哪些人必须每年做这个专项筛查？那普通人多久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1: 其实，这是当前甲状腺科普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吧，也是之一。那么，其实很多的体检机构啊，它是为了套餐收益，宣传所有人都要单独筛查甲状腺癌。其实这和2026年国家肿瘤防筛指南，是完全相悖的。那么指南明确提出，不推荐没有任何高危因素的普通的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年专门去做甲状腺这个彩超的一个防癌筛查。那么讲之前提到过，高分辨率的彩超灵敏度是很高的，能够捕捉大量的一个几毫米一个惰性癌。那其实这类癌是终身不进展不转移，不会威胁寿命的。那么过度筛查，那么只会带来这个持续的一个心理的焦虑。那部分人群因此接受了不必要的穿刺和手术，而且手术之后伴随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声音嘶哑、手足麻木、终生服药等后遗症，反而降低了生活质量。并且，我们数据统计，大规模的这个全民筛查啊，并没有降低整个甲状腺癌的这个死亡率，得不偿失。那么，
0: 这是我们普通人哈。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即将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给听众朋友进行详细的介绍。也欢迎。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

0: 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徐余兴。徐医生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别被小结节吓出大问题，咱们中老年朋友甲状腺健康指南。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徐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日常预防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刚才也说到了几类人群，普通人是不需要定期去筛查的，那还有高危的人群是建议大家需要定期去筛查，那哪些属于高危的人群，我们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
4: 好，下面呢，我提出就是四类高危人群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每年定期做这个甲状腺彩超的筛查的。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讲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他的头颈部接受过放疗，存在这个电离辐射暴露史的。第二类呢，就是一级直系亲属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尤其是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髓样癌的这么一个人类人群。第三类呢，就是 RUT 基因致癌病基因，它是一个突变携带者的这个人群。那么它这种人群的遗传性内分泌腺瘤它是一个高危情况。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讲既往已经确诊甲状腺癌，那么完成这个手术治疗需要终身定期复查的这些患者。
3: 给大家说了一下，对照一下哈，如果您不属于这类的，那就不需要去定期筛查，每年正常体检就可以了。那还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拿到这个彩超报告啊，完全是看不太懂，因为都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描述哈。但是朋友们一看到，哎呀，我是四类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心里就越看越慌了。所以呢，想请徐医生呢，用我们简单的、直白的一些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分级判断标准，告诉大家每一类的结节风险高低分别该怎么处理。
4: 那我们讲，我们国内的医院彩超啊，它是统一使用 CTRUT 分级的，也就是中国的甲状腺影像报告数据系统。那么主要依靠五项彩超的这个影像学特征来判断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级。那么哪五项呢？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项呢，就是结节的回声，我们讲分为高等低极低回声，那么其中低和极低呢，是恶性高度可疑的一个真相。第二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边界和形态，那我们讲边界清晰，形态规整，偏向于良性，那么边界模糊或者外形不规则，它是提示风险升高的。第三项就是钙化的表现，那么没有钙化的或者是粗大钙化的，那基本是安全的。那么一些沙粒样的微小钙化，它是高度怀疑是恶性的。第四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纵横比，我们讲拿结节的前后的这个厚度除以这个左右的这个宽度，如果这个数值是大于一的，那么意味着这个结节是立着生长的，那么它的恶性风险就会大幅上升。第五项呢，就是这个结节的包膜，这个结节与甲状腺包膜和腺体这个侵犯情况，如果包膜很完整的，那么偏向于良性，如果是包膜破损有向外侵犯的，或者是向甲状腺周边组织侵犯的，那么这些属于是高危真相。那我们在叫甲状腺彩超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的观察颈部的一些淋巴结的形态，那么辅助判断这个转移的风险。那么经过这五项特征，我们把这个结节会分为 TRUT 分级分为1到6类。 那么一类的情况呢，它是属于这种完全正常的这个甲状腺，它是没有任何结节的。那么二类呢，它是存在结节，但是100%是良性的。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甲状腺囊肿啊，或者是海绵状的胶质结节，那么没有任何的恶性的一个征象。那这类结节，1到3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不用焦虑。那么主要分级三类呢，大概率也是良性结节，它的恶性风险是低于2%的。那么建议呢，6到12个月复查一次彩超。那么这些结节绝大多数呢，它可以终身稳定不变。那当升级的突然分级四类的话，那我们就会细分为4A、4B 和 4C 三个亚级，它的风险呢是逐层上涨的。那么从 4A 的 5% 会上升到 4C 的 85%， 这类情况医生大多会建议进行一个穿刺活检，明确这个良恶性。那么突然分级五类的话，那基本上五个特征它的高危都集齐了，或者是它已经伴随颈部的淋巴结可疑转移的，那么这种恶性风险是非常高的，通常高于90%。那么遇到这种结节，要尽快的就诊甲状腺外科的大夫，那么完善穿刺，评估那么手术方案。
3: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在我们体检报告当中最让大家纠结的就是这个第四类的报告了哈，就是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做穿刺啊，又害怕穿刺会扎到这个肿瘤啊，刺激癌细胞顺着这个针道扩散啊，同时也担心穿刺过程当中的疼痛难忍啊等等。那是不是也请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适合穿刺的一些标准，或者是打消我们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顾虑哈，到底我们属于四类的结节要不要去进行穿刺呢？
4: 那我们讲在甲状腺诊疗这一块，细针穿刺和细胞学病理检查是术前判断这个结节良恶性的唯一的一个金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彩超分级来就给这个下定论，但是临床穿刺的它是一个有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指针的。我们讲当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直径大于1公分，全是分级四类以上，它是建议进行这个穿刺活检的。当结节小于1公分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甲状腺癌的这个家族史，同年颈部的这个辐射史，或者是颈部有可疑的淋巴结，同样也需要穿刺评估。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主动随访。
3: 就是刚才说到了两个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第一个甲状腺穿刺那个针特别长，老年朋友一看到就很害怕，第二个就是穿刺会不会导致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本身是好好的去刺激了它，它就会有一些癌细胞的病变呢。
4: 对，关于穿刺的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呢嘛，第一个关于这个疼痛感，其实我们讲甲状腺的穿刺的针头啊是非常细的，而且穿刺之前我们会进行这个注射局麻药，所以整个穿刺过程的痛感和这个日常肌肉注射是差不多的，仅仅会有一点点酸胀。那么对于这个穿刺会不会导致癌细胞的扩散，那我们全球数十年海量的一个临床数据证实啊，甲状腺这个细针穿刺并不会造成肿瘤炎的针道转移，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它带来的那个益处包括区分良恶性结节，那个避免良性结节不做穿刺直接做手术，做那个白白的开刀，那么它的那个益处是更高的。
3: 所以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建议您穿刺，您还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去接受医生的建议哈，这样的话更放心，能够看得更准确一些。那还想问一下徐医生，很多人体检做这个甲状腺彩超，报告上呢顺带还会写了这个颈部淋巴结肿大这几个字样，有些朋友看到瞬间就慌了，直接就联想到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癌转移了。就想请教一下，像我们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癌，包括这个颈部淋巴结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那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基础的一个生理常识啊，在咱们甲状腺的周围呢，它的淋巴管网是特别特别的密集的。那么淋巴呢，其实就像身体里面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小路。那么甲状腺癌的癌细胞一旦它有侵袭能力啊，它就很容易顺着淋巴管道跑出去。那么淋巴结就是路上的检查站。那么甲状腺癌如果出现转移，它的转移路线就会顺着的淋巴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那么最先呢，它会转移到脖子正中间，就是我们讲气管两边的 中央区淋巴结，我们的医学上叫做六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它的病情就会继续发展，它会扩散到脖子两侧的颈侧区的淋巴结。那么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做超声查出有甲状腺结节的同时，那么超声大夫一定会同步进行这个颈部淋巴结的一个扫查，那这一步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它是判断肿瘤有没有转移以及制定手术方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依据。
3: 嗯，那是不是只要写了淋巴结肿大就代表这个癌细胞转移了呢？很多人体检单都有这句话，所以看的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哈。
4: 那其实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人体的那个颈部的淋巴结其实特别特别丰富的。那么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呢，其实并不直接等于是癌的转移。那么平时的一些感冒啊、咽炎、扁桃体炎、鼻炎等等等等，都会引起这个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我们医学上讲，淋巴结的肿大分为三类，包括反应性的增生、炎性和肿瘤性。咱们最主要的是要分清普通的炎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和这个癌转移引起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其实两者在超声下的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么普通炎症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它的淋巴结的形态仍然是正常的形态，是一个长条的一个椭圆形，那么在淋巴结的中间能够看到清晰透亮的一个淋巴门，它的血流也是均匀的，它的淋巴结的边界很光滑。那么这种淋巴结的肿大大多是感冒咽炎刺激引起来的，和癌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超声描述淋巴结有以下几种特征，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这种转移的可能了。第一个，我们淋巴结的形态由椭圆形变成了圆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结的外层，我们叫它的皮质明显的增厚。第三个就是淋巴结的淋巴门消失了，那么淋巴结里出现了微小的钙化甚至是囊性变，那么淋巴结的整个血流是杂乱的。那么同时出现这类描述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淋巴结是癌转移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去穿刺来明确这个淋巴结的病理特征。
3: 嗯，那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查出甲状腺结节淋巴结是必查项。嗯，单纯淋巴结肿大呢就不用害怕，但是如果说报告里出现了像椭圆形啊，还有淋巴门消失啊、微小钙化这一类的描述，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
4: 对对对，
3: 嗯，是这样的，是吧？
4: 嗯
3: 嗯，那还想问一下哈，就很多的中老年还有家中子女查出了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尺寸不足一厘米，一听癌字呢就要立刻。这个要求要手术哈，害怕拖延期间转移。那这种微小癌可不可以保守观察呢？那如何区分，就是清楚哪些微小癌是适合观察，哪些是必须立刻做手术的呢？
4: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诊疗理念中啊，一旦确诊甲状腺癌，一律要手术切除。但是2026年最新的国家肿瘤指南，那么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思路的更新呢。那么一些低危的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是可以积极采取这个监测方案，不用立刻手术的。但是这个机械的监测方案不手术也不是这样放任不管，我们要全程密切的采操随访。那么如果出现进展，那么再转为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这里强调的一点啊，积极监测只适用于微小乳头状癌，那么甲状腺癌其他类型包括髓样癌、滤泡癌等等、未分化癌，这些都是不适应于做这个积极主动监测的。那么积极主动监测的患者，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有很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要全部满足才能够积极监测。哪些条件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你首先穿刺明确是一个乳头状癌，而且排除了乳头状癌里面的一些高清晰性的一些亚型，像高细胞型的柱状、薛丁、弥漫硬化，这些都不适合做主动监测的。第二个，那个肿瘤的直径要小于1公分，它是一个微小癌，而且这个病灶的位置它要在腺体的内部，那不贴近气管、后半神经和甲状腺背膜，不存在这个外侵的风险，而且在这个彩超的淋巴结评估中没有可疑的转移淋巴结。那么最后就是患者本身呢，心态要平稳，那他能够接受带瘤随访，那么依从性高，能够及时的完成这种复查，那么这些患者是可以选择监测方案的。那么 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中，如果有以下的任何一条，我们在临床中都不会积极的主动劝患者去做这个监测。那么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如果这个肿瘤大于1公分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 CT 彩超评估病灶的位置离这个气管神经或者是甲状腺的后背膜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存在这个线外侵犯的可能，以及我们彩超发现这个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可能了，或者是病理是高侵袭性的，或者是这个患者啊，他在童年有这个头颈部的辐射暴露史，或者是多灶癌，还有就是患者就是一种极度焦虑的，那么不能接受带瘤生存的，以及短期内有备孕怀孕计划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都是不建议他做这个主动监测的。
3: 嗯，好的。那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达到了手术指征或者是甲状腺癌，那肯定是朋友们就必须要去做手术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是注重外观哈，觉得甲状腺手术一做，这个脖子上是不是就有一道疤痕呢，就担心会留下这个长长的疤痕。其实刚才在跟徐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现在这个甲状腺手术啊还可以通过一种叫腔镜做，对吧？就是做到颈部是不留痕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和普及一下这种手术方式呢？
4: 我们讲那个传统的甲状腺手术呢，是直接在颈部这个皮肤上做一个横向的这个切口，那么术后会在颈部留一个线形的疤痕。那么腔镜甲状腺手术呢，它其实是通过建立皮下隧道，颈部是没有任何创口的。那我们把这个切口转移到身体的其他的隐秘部位，那么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完全全乳晕入颅，那么这是一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我们把这个切口藏在了乳晕的边缘，做一个5到10毫米的一个微小的一个穿刺孔，那么顺着胸前皮下建立这个隧道，达到甲状腺操作区域。那个手术的疤痕是隐藏在乳晕皮肤皱褶内的，愈合后肉眼几乎是看不见的，它适合单侧双侧都可以做。

0: 藏在这个口腔里面，经口腔前庭入路。那我们在下唇内侧口腔黏膜做这个小切口，建立隧道。那这种手术体表是淋巴痕的，对于一些外貌要求非常高，不愿意身体皮肤留下任何疤痕的人群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从上往下的这个手术视野啊，对于甲状腺中央区淋巴结的清扫也非常有优势。那么腔镜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啊，我们皮下隧道以及整个操作空间是通过二氧化碳来建立的。那么同时搭配有这种高清的 4K 的放大的内镜，那么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呢，包括喉返神经、旁腺和淋巴结都是放大5到10倍的。那么器械的操作也非常非常的精细。那么它的整个手术的清扫范围、根治效果，其实和传统开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好的，那也是给大家打消了顾虑哈，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手术。这里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几位这个网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呢，他说体检报告单是3类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就想问问徐医生，平时能不能正常吃海鲜？需要完全忌口吗？
0: 我们讲3类的一个小结节，它是属于一个偏良性的一个结节。那么我们良性结节3类的手术指针是在4公分以下，而且没有明显的一个占位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在随访的。那么在饮食这方面来说，如果患者没有桥本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正常食用这个加碘盐的。但是在海产品上还是要控制的，控制一些忌口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碘含量非常高的一些食物，包括
1: 海带
0: 啊、紫菜
1: 啊、
0: 虾皮、海带、海鲜这些东西，
1: 尽量不要吃哈。
0: 对，
1: 就是碘盐是可以适当的，但是这个
0: 碘盐可以正常饮食，
1: 海鲜产品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这里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小时候呢多次牙科 X 光拍片，算不算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呢？小的时候他经常拍片，算不算高危人群？需不需要频繁的做专项的彩超筛查呢？
0: 我们讲，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我们在医学里面，这种电离辐射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治疗性的头颈部的一些放疗，那是大剂量的一个照光。那么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X 光的牙科的照片呢，它的辐射剂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对人体的影响也比较小。而且现在大家这个医生啊，对于儿童患者的保护也是比较到位的。我们在做牙科检查的时候，都会让小朋友把这个纤维箔带上，主要是为了保护甲状腺。儿童时期的几次牙就是 X 光牙片，对甲状腺影响还是有限的。
1: 就是不属于这种划分的高危人群，所以每年正常体检应该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这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我们大家都心里非常疑惑的，就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因为很多体检报告都查出来的3类啊，或者是更低一些的，就想问问良性的甲状腺结节长期如许过，不去干预它，不去治疗它，最后会不会转变成甲状腺癌呢？
0: 那我们讲良性的结节，它的恶变率实际上和正常的甲状腺的腺体是差不太多的。差不太多的，因为它们的致病原因不一样。但是我们其中提到一个甲状腺滤泡性的肿瘤，那么如果在彩超中考虑是滤泡性的肿瘤，难以区分良恶性的情况下，那我们指南推出还是需要去积极的一个干预处理。那排除滤泡性肿瘤以外，一些比较小的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它的恶变率其实风险并不是很高，
1: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顾虑哈，只要定期体检请医生诊断一下，随诊就可以了。好，这里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些问题，再继续请徐医生给我们介绍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术的一些这个普及手术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用药吧哈。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手术之后，我们的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对吧？那就想问一问，我们这个长期服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日常服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讲解好吗？
0: 好的。我们讲甲状腺癌手术之后呢，我们会长期吃一种药叫优甲乐或者叫雷迪斯，那它的药物名叫左甲状腺素片。那么

0: 在分化性甲状腺癌，我们术后服用优甲乐，那么主要是有两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手术切除了一部分甲状腺之后，它这个身体分泌的激素会减少，那我们需要叫补充这个术后的甲状腺激素，那么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甲状腺激素减少引起的这种甲减、乏力、水肿、怕冷。那么第二个就是，抑制 TSH 值，那么抑制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因为这个叫促甲状腺激素 TSH 啊，它会刺激甲状腺细胞或者是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那么服用这个超生理量的药物啊，可以压低这个 TSH 值，那么 TSH 值低了，那么对于一些癌细胞，它的刺激就会减少，那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肿瘤的复发和进展风险。那么它是属于肿瘤的一个治疗手段，所以术后的患者，是不能够自行的擅自的停药和减药的。那么其实对于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是根据术后的病理来进行分层的，那么分为高发的，一个是高危险层，那么中危险层和这个低危险层，那么控制的 TSH 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中高危，那么要控制在0.1甚至0.1以下。那我们中高危，那么低危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只要把这个 TSH 控制在正常的一个下限值就可以了。那么对于一些用药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因为甲状腺素片啊，它是非常，它的吸收是非常容易被干扰的，所以我们要求吃这个甲状腺素片要晨起空腹进行这个服用，那么在间隔1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饭。那么早饭要避开牛奶、钙片、豆制品、高纤维素这些食物，因为这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会导致药效的不足。那我们有一些患者在服用甲状腺素片之后，会有这个心慌、失眠，那么体重快速消瘦，那么这就提示有可能是药物那个体可能比较敏感，或者是药物剂量超标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复查甲功，那么调整药物的剂量。
1: 好的，那就是我们在术后这个用药方面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徐医生，我今年70岁了，B 超超出了4A 级，医生让做穿刺，我一听就害怕。那针扎进去，万一扎破了怎么办？癌细胞不就跑出来了吗？”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扎，直接开刀给拿掉，或者干脆不管它行不行？”70岁的一位老听众。
0: 这位阿姨你好啊。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甲状腺癌术前的这个前面分期里面说，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在55岁以下的，只要是 M0 的，无论淋巴结是否转移什么样，我们它的分期都非常非常早，属于一期的。但是过了55岁这个门槛之后，它的分期就会依据病灶的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没有运动转移，分期就会越来越高。所以，高龄患者的甲状腺癌，我们是相对来说是要积极一点的。那么，只要你的心肺能力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去干预的。那么，术前的穿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术前的穿刺可以避免这个开出来之后结节如果是个良性的，那你就这个手术就是白白挨了一刀。那么，术前如果诊断明确去做这个手术，对于手术方案的制定，那么手术时间的缩短都是有帮助的。
1: 好的，刚才也是解答了朋友们的问题。其实关于甲状腺，这个病理方面有很多的内容，可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徐医生就不能一一给大家介绍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请徐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等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一些问题给予解答。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再强调一下，别被小结节吓出了大心病。记住2句话：定期复查是定心丸，可千万不要去乱用偏方。也希望我们的每位老友都能够吃得好、睡得香，科学看待体检单。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微信这个视频号端可以有我们今天节目的精彩回放。好，听众朋友，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5集《出路之三》。
3: 父亲为了让于洋戒毒，答应他只要戒毒就给他自由。在于洋看来，摇头丸根本就不是毒品，所以他从来不认为戒掉摇头丸会是件困难的事儿。可是事实似乎没有于洋设想的那么乐观。于洋发现自己开始烦躁不安，莫名其妙的就想发脾气。朝哥来看于洋，他不想于洋受罪，试图说服他放弃戒毒。于洋因为无法原谅父母，坚持要信守承诺，戒掉毒瘾，光明正大的离开这个家。
4: 洋洋，你这又是何苦呢？
5: 朝哥，这是个机会，我必须要离开这里。
4: 难道这儿就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你留恋吗？
5: 当然有，你知道的。
4: 看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离开这儿，我都拿不准了。
5: 朝哥，你觉得我们和从前一样吗？
4: 你想我和你一起走？
5: 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太自私了。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再回答我。
4: 12岁开始我们第一次离家出走，走了5回被抓回来5回，我早就习惯了，只要你需要我，我没什么可考虑的。
5: 超哥，
4: 只是我不想看你这样受罪。你根本不用这样，我现在就能带你走。
5: 不行，如果他们还像从前那样囚禁我，我现在就和你走。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们给了我一次机会，我要光明正大地走出去。
4: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放过你自己？
5: 朝哥，
4: 怎么了？
5: 你也别再嗑药了好吗？
4: 你不是马上变成大家闺秀了吧？这样就急着改造我了？
5: 这些天我反应很强烈，这个东西比我想象当中难戒，我有些担心，他可能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会上瘾。你说会不会真的像毒品？
4: 你太多虑了，傻姑娘，喝酒抽烟想戒都会有反应的，养成的习惯一下要改变当然有些困难。我是个对自己没什么要求的人，我很满足自己的生活状态，你要疯就陪你疯，你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哪儿。我就这么一点娱乐了，就不要剥夺了好吗？
5: 嗯，我只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那都是你一个人在家里憋出来的，在封闭空间独处是很容易把人逼疯的。我陪你走走吧。
5: 那好吧。
3: 许多年来都是这样，尽管于洋和朝哥大部分时候过着看似玩闹的生活，两个人在一起时，于洋总表现得很强势。可是在关键时刻，于洋却很依赖朝哥。在于洋刚刚被父母接回来之后，他认识了朝哥。12岁，于洋离家出走，朝哥便帮他准备东西一起逃了出去。虽然很快被于洋父母抓了回来，但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前前后后5次离家出走。这也是于洋的父母不喜欢朝哥的主要原因，他们固执地认为女儿离家出走的疯狂举动和朝哥的教唆有关系。他们最后一次尝试出走就是1年前于洋拿到地质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于洋父母一直不同意于洋报考地质大学，因为离家非常远， 而且地质在他们看来又是那么艰苦又不着边际的专业。于洋报考地质大学，正是因为他明白这会强烈地刺激到他的父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一个名正言顺可以离开这个家的理由，他想借此机会走得远远的。可是出发前一晚，朋友在送别的聚会上给了他几粒小药丸，他们跳了整夜的舞，摇了整夜的头，第二天睡过了点儿，误了火车，而醒来看见的是父母的脸。他们似乎预感到了这是女儿的一个大阴谋，硬是软禁了她一个月，直到确定学校肯定不会要她了才放她出来。这一个月里，为了转移于洋的注意力，父母没有限制她继续服用摇头丸，相反，他们觉得有了摇头丸，女儿不会那么迫不及待地逃走了。经过那次之后，于洋果真没再尝试过离家出走了，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抵制父母让他去公司的决定。慢慢的，似乎一切都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了。只是于洋和朝歌开始了夜夜笙歌的酒肉生活，嗑药、溜冰渐渐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娱乐项目。终于，于洋又想走了。朝歌没有意外，他明白如果不让于洋走出去，他永远都会耿耿于怀。只是朝歌突然发现，这一次自己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心安理得和义无反顾，相反，他的心里有些莫名的不安。他想到了他曾经做过一件不光彩的事儿，而这件事有一个知情人，那就是小雅。这天小雅来看于洋，正碰到朝歌也在。
5: 于洋姐怎么样了？
4: 不是太好，忍得很辛苦。

0: 老实说，你希望他戒吗？
1: 你什么意思？我当然希望他能戒。
0: 是吗？你不担心他真的戒了之后离开你？
1: 等他戒掉了，我们一起走。
0: 可是你不想走。
1: 我有什么不想走的？
0: 那要问你自己了。
1: 我愿意和他一起走，去哪儿都无所谓。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
0: 真的没有变过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起一件事儿。如果你真的想和他一起走，他拿到通知书那次，你们就一定走得了。
1: 那是个意外。
0: 真的是意外吗？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我来是想和于洋姐说谢谢的。她为我磕了那么多药，还花了那么多钱，我太过意不去了。今晚我请了翟宇和一帮朋友，你和于洋姐来吗？
1: 翟宇，你怎么会请他？难道你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可是于洋在戒毒，他去不了。
0: 好吧，替我转告他一声。
1: 好。
2: 朝歌突然觉得小雅似乎在发生着什么变化，而刚才他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更是令朝歌不安。小雅为什么和他说那些呢？正思索着，于洋的屋里发出了砸东西的声音和于洋歇斯底里的嚎叫声。朝歌立刻冲了进去。
3: 朝哥啊！
1: 洋洋，洋洋，你怎么了？洋洋，洋洋，洋洋，
3: 我难受。
1: 我知道，我知道，咬咬牙，忍住，别乱动。别动！别乱动！洋洋，
3: 我不行了，朝哥，打昏我，求你了。
1: 冷静，冷静，来，喝点水，喝点水就好了。洋洋，
3: 不喝，
1: 这里有药。
3: 我不能。
1: 别这么折磨自己了，要走我就带你走，或者咱们留在这儿。咱们仍然可以过快乐的生活，像以前一样。
3: 不要！
2: 于洋本来已经处于意志崩溃的边缘了，可是当朝歌说到留在这里时，于洋的斗志再一次的被激发了出来。他宁肯不堪痛苦的去撞墙，也不要屈服。他推开朝歌地上的水，全在地上打滚，最后终于精疲力竭地昏睡了过去。朝歌看着于洋，这个他深爱着的女孩子，内心在痛苦地挣扎着。只有他知道，那杯水里根本没有药。他那样做正是想激发于洋的斗志，令他度过那种痛苦不堪的边缘时刻。他不忍心看着于洋功亏一篑，可是刚才那一瞬间，他真的有要在水里放药的冲动。
1: 我不能看着他那么痛苦。
0: 哼，你是根本不想让他戒掉，你怕他戒掉之后总有一天会离开你。
1: 你胡说！
2: 朝歌一声怒吼，惊醒了沉睡的于洋。于洋奇怪地看着他。
4: 朝哥，你怎么了？
1: 哦，没事，没事。做了个噩梦。
4: 可是你刚才醒着啊。
1: 是吗？那就是做白日梦呗。
4: 人家的白日梦全是美梦，你的白日梦怎么这么恐怖啊？
1: 洋洋。
4: 怎么了？
1: 没什么。
4: 怎么了？说啊，吞吞吐吐的。
1: 刚才小雅来过。
4: 是吗？怎么说？
1: 她说晚上她请大家去玩。
4: 小雅，
1: 嗯。
4: 她可从来不张罗这种事儿的，好奇怪哦。
1: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而且她还请了翟宇。
4: 翟宇，就那个混球朋友。
1: 是啊，我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不过我替你回绝了。
4: 其实我很久不出去了，也许今晚可以去看看。
1: 你不怕你自己经不起诱惑吗？
4: 我怕，所以你要答应我，一定要看住我。
1: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
3: 朝哥，你一定行，答应我吧。我实在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答应我嘛。
1: 那好吧。
0: 于洋姐，你还好吗？
3: 还好。
0: 几天没见，你瘦了很多。
3: 瘦了不好吗？
0: 于洋姐，上次谢谢你，我……
3: 嗨，别说了，都过去了。其实我挺佩服你这小丫头的。
0: 佩服我？
3: 对呀，说不碰就不碰，不像我，到头来还要受这种罪。
0: 别这样说，于洋姐。上次那件事之后，我想了很多。那天是我的错，我没有必要那么坚持。大家玩玩而已，如果不是因为我那样拒绝，你也不会和翟宇那样拼，也就不会输给他那么多钱。
3: 傻孩子，还说这些干什么呀？愿赌服输而已。我还没问你呢，你请翟宇干嘛呀？
0: 啊，没什么。
3: 小雅，你可别胡来。
0: 我知道。啊，翟宇和朝哥进来了。
5: 很久不见了，于大小姐。
3: 客气了，翟公子。
5: 怎么，今天是有备而来，给我点教训吗？
3: 你弄错了，今天的活动是小雅组织的，咱们呀都是客人，得客随主便，真要教训也是小雅教训，轮不到我呢。
1: 哎，我说

0: 还是老规矩吗？
1: 不是新规矩，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做个见证。
2: 什么见证？
1: 翟宇，把东西给我。
3: 翟宇拿出了一包白色粉末，和上次聚会他拿的那包一模一样。小雅接过那包东西，打开倒进玻璃杯，然后用酒冲开。整个过程有着一种刻意的老练，然而仔细看，能够看到小雅的手在轻轻地颤抖。
2: 什么意思啊，小雅？
1: 今天让大家做个见证，我小雅不是食古不化的人，更不是不够意思的人。从前我没想明白，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要活就活得潇洒，所以把大家请来，这一杯就是我重新开始的起点。
2: 小雅，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小雅，翟宇，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什么意思？想通了呗，不关我的事儿。他找到我说再搞一次聚会，我就答应他了。只要他愿意喝，我就把上次打赌赢的钱都还给余洋。
2: 小雅，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我干嘛花那个钱呀？就是因为你够坚持，我必须帮助你。我不要你还钱，只要你坚持你自己。
1: 余洋姐，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你，可是不只是钱的问题，我不能为了我牺牲你。更何况我发现自己从前的坚持没有什么意义。
2: 怎么会没有意义？从前是我不对，我还劝过你玩玩而已，不用那么认真。现在我才明白，没那么简单的事儿。我一直不想承认，可是这些东西真的真的是毒品。你太傻了，太傻了，太傻了。这是最后一次，听到没有？
1: 玉阳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冲动。
2: 这就是你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吗？你还要不要读书了？要不要出国了？
1: 要，我不会放弃我的理想。我需要钱去实现我的理想，玉阳姐。我和你不一样，我只能靠自己。我知道，我知道你会帮助我，可是我不能依赖你的帮助，这是我清醒的选择。玉阳姐，我谢谢你，真的。
2: 小雅，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回不了头了，傻妹妹，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
1: 于阳姐，我不能骗你，
2: 你会跌进深渊的，
1: 原谅我，于阳姐。
2: 翟宇，你到底是不是人？
0: 别那么冲动，我只是帮朋友完成心愿而已。老实说，我很感动你们的姐妹情深，我不明白你挣扎得那么苦，何必呢？
4: 翟宇，你跟我走。
0: 超哥，你不像个男人，你不敢说出你的心里话，你还不如小雅呢。你怎么不敢说？你压根儿就不愿意他戒毒，有什么好戒的？戒给谁看？戒了又怎么样？离开家走出去又能怎么样？
4: 翟宇，
0: 于洋，你的这些挣扎和痛苦都是自找的，都是被超哥惯的，只有他才会傻乎乎的任凭你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儿。你戒吧，嗑药是为了逃避，戒掉之后你就没得逃了，只能清醒地面对空虚。
4: 你别说了。
0: 哎，雨呀，你也别觉得自己是救世主，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有权做自己的选择，轮不到你我横加干涉，你太自以为是了。
1: 翟大哥，你别说了。玉阳姐，我现在觉得特别轻松，真的。我没有放弃我自己，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的梦想，一种可行的方式，所以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
2: 高兴，高兴，高兴。
3: 身体本来就虚弱的余阳，此时觉得有些天昏地转，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真的错了吗？恍惚中，他看到一只酒杯递到自己跟前，周围的景物和声音开始渐渐变成模糊一

0: 唇，只有那杯子清晰的刺眼。于洋坚持着，坚持着，终于还是伸手过去。之后是狂欢，狂欢！于洋的身体久违的感觉又被唤醒了，也许积聚的太久，他摇摆得格外的疯狂，最终体力不支，虚脱了过去。
1: 于洋，
2: 于洋姐，
1: 于洋，你怎么了？醒醒，
3: 醒醒！
2: 于洋姐，
1: 醒醒！快叫救护车！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于洋由熊丽饰演，朝歌由王一饰演，小雅由周乔饰演，于洋父母由李建华、刘威饰演，翟宇由傅博饰演，严姐由李娜饰演，丁哥由鲍坤元饰演，医生由高歌饰演，旁白李雷。

0: 夺魂魂。
1: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出路之四。
2: 于洋为了不让小雅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吸毒，输给了翟宇八万。谁知小雅深受刺激，为了还钱给于洋，答应翟宇当着众人的面喝掉 K 粉。
3: 原谅我，于洋姐。
4: 翟宇，你到底是不是人？
5: 别那么冲动，我只是帮朋友完成心愿而已。老实说，我很感动你们的姐妹情深，我不明白你挣扎的那么苦，何必呢？你也别觉得自己是救世主，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有权做自己的选择，轮不到你我横加干涉，你太自以为是了。
3: 翟大哥，你别说了。于洋姐，我现在觉得特别轻松，真的。我没有放弃我自己，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的梦想，一种可行的方式，所以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
4: 高兴，高兴，高兴。
2: 身体本来就虚弱的于洋，此时觉得有些天昏地转，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真的错了吗？恍惚中，他看到一只酒杯递到自己跟前，周围的景物和声音开始渐渐变成模糊一团，只有那杯子清晰的刺眼。于洋坚持着，坚持着，终于还是伸手过去，之后是狂欢，狂欢！于洋的身体久违的感觉又被唤醒了，也许积聚的太久，他摇摆的格外的疯。

0: 洋洋，超哥，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当时正在跳舞，他跳了一会儿，可能太激烈了。他身体最近比较虚弱，所以虚脱了。
0: 那大夫呢？
1: 已经来看过了，去拿化验结果，应该问题不大吧？您别太担心
0: 问题不大，你们是不是又在嗑药？洋洋不是在戒吗？怎么还让他去那种地方呢？超哥，你让我好失望
1: 对不
0: 啊！
1: 起，伯母。
2: 请问你们哪位是于洋的家属？
0: 啊，大夫，我女儿怎么样啊？
2: 他的情况你们清楚吗？
0: 是化验结果有问题吗？她已经很久不这样了。
2: 她怀孕了。她怀孕了，知道吗？怀孕了怎么还能做这么剧烈的运动？
1: 天哪！
0: 什么？你说什么？
2: 她怀孕1个月了。
0: 你有没有搞错呢？
2: 这是化验结果。
1: 伯母。
0: 真是胡闹啊！
1: 伯母，我们没有胡闹。也许我们一起去嗑药是不对的，可是我和于洋是真心相爱的，怎么会是胡闹呢？太好了，我要和于洋结婚，我得赶快告诉他这个大惊喜。
0: 不行，
1: 什么不行？
0: 你们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我不同意，你伯父也不会同意
1: 为什
0: 的。
1: 么不同意？
0: 你们还都是孩子，还那么年轻，着什么急呀？
1: 说到底，你们还是不喜欢我，是吧？不过，伯母，难道您不想留住于洋吗？
0: 你是说？
1: 我不敢保证，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0: 可是你觉得他会留下这个孩子吗？
1: 让我试试，好吗？
0: 那好吧，如果于洋愿意的话，我们没意见。
3: 朝哥非常兴奋，他想这是一个可以借机留住于洋的机会。他守在于洋的床边，直到他醒来。
4: 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在这儿？
5: 你不是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吧？
4: 我怎么记不清发生过什么了？
5: 那晚小雅让大家给她做个见证，你非常激动。
4: 我又嗑了药，对吗？
5: 是啊，我拦不住你。
4: 啊，真不应该去，功亏一篑了，又得重新开始。
5: 洋洋，你根本用不着这样。
4: 超哥，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
5: 不会改变主意吗？
4: 不会。
5: 要是我请求你嫁给我呢？
4: 超哥，别开玩笑了。
5: 我很认真的，怎么能说我开玩笑？
4: 可是朝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混乱。
5: 难道你不爱我？
4: 哦不，我当然爱你。只是
5: 什么？
4: 结婚不只是爱和不爱的问题，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说服不了自己。
5: 如果你已经怀孕了，这算不算一个好理由？
4: 天哪，什么？
5: 刚刚出来的结果，你已经怀孕1个月了。
4: 真的吗？
5: 我现在正式以孩子父亲的名义向你求婚，于洋小姐，我希望你在慎重考虑之后回答我。
4: 不行，
5: 为什么？
4: 就是不行，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5: 有什么心理准备？现在开始准备好了。
4: 超哥，如果结婚生孩子，我的计划就全乱了。
5: 我想，这是命运的安排。洋洋，为什么我们几次三番的出走都离不开这里？因为天要你留在这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化解那些痛苦和矛盾的办法一定不止一种，不是只要离家出走就能解决问题。
4: 这太突然了。
5: 所以你要好好考虑，我给你时间。别忙着回答我。一个孩子，小孩子，他需要人来爱，不要轻易决定他的命运。啊，小雅呀，对，住院部内科338房间，好，等你。
4: 小雅吗？
5: 对。

0: 一起送你到急诊，他好像有什么急事儿，先走了。
1: 朝哥，你觉不觉得小雅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人是这样的，想开了，一瞬间就变了。
1: 可是我觉得她变成这样，我们有责任。过去我们常常逗她，逼迫她和我们一起嗑药，那时候我怎么就不觉得这样做可耻呢？那天看见她变得那么拼，那么疯狂，我心里一颤，很不舒服。
0: 所以你自己又克。
1: 我还是定力太差了。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怎么走也都是自己选的。我看小雅现在像突然活明白了似的，她爸妈离婚，她读那种贵族学校，又想出国读书，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怎么行？我听说她现在是低厅皇后，在翟宇他们家的厂子里。
1: 天哪，什么？怪不得呢。那小雅做什么呢？
0: 你有些日子不出来玩了，现在的人不流行自己氪了，而是流行花钱请人陪着氪，谁没人陪就没面子，陪氪的一次最少能挣500，还有免费的新货吃。
1: 你是说小雅在做陪客？
0: 你这么大惊小怪干嘛？又不是卖身。啊，他来了，别让他知道咱们聊过他，小雅。
2: 于洋姐，你渴醒了，吓坏我们了。现在怎么样？
0: 喜病，
2: 喜病？
0: 对呀，
2: 啊，该不会是
0: 就是啊，
2: 真的？
0: 真的。
2: 男孩还是女孩？
0: 小姐才刚刚1个月，哪能看得出来啊？
2: 于洋姐，我该恭喜你。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2: 当然了，一个小生命即将来到人间。
1: 可是这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2: 为什么？
1: 比如说，生错了家庭，父母不爱他，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教育他，他在痛苦当中长大，精神压抑、变态，最后对自己或对别人犯罪。
0: 洋洋，你都说的什么呀？
1: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留他。
2: 当然留了，于洋姐，他得到一个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是很不容易的呀。亿万个精子当中，只有一个能实现着陆，几率多小呀？竞争多激烈呀？这样他都能胜出，说明他很棒啊！
1: 天哪，小雅，你太可爱了，这才是你啊！
2: 对不起，于洋姐，昨天的事怪我，要不是我那么不听你的话。你也不会再嗑药，这是那8万块钱。
1: 小雅，你这是干什么呢？你给翟宇拿回去，输了就是输了。你听我说，过去我觉得吃摇头丸、嗑药没所谓，反正又不是毒品。可是这1个月来，我越来越觉得害怕和担心。这些东西心意难除，一旦沾上，想摆脱是非常困难的。我不能和我爸爸妈妈嘴软，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过去。我劝你和我们一起玩，真的是我觉得无所谓，不会有什么伤害。现在我还是要劝你，千万别再碰了，趁你还没有深陷其中。
2: 玉阳姐，你放心吧，没有人逼我，真的是我自己想通了，我没有放弃我自己，我准备给自己赚够学费就出国去，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知道控制我自己。
1: 小雅，你想的太天真
2: 玉
1: 了。
2: 阳姐，你别说了，我明白。
1: 好吧，你好自为之，但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2: 知道了。朝哥，我让你帮我问的价钱。
0: 哦，最近有一大批货入境的时候被查获了，搞得这边市面上的嗨粉价格飙升，不好找到货。
1: 你们在干什么？
2: 给朋友帮忙找点货。
1: 帮忙，嗑药就算了，抓住了问题也不算严重，你们这可是贩毒了，属于犯罪。
2: 知道了，于洋姐，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
0: 我送你下去吧。
1: 朝哥。
0: 知道，放心吧。
2: 我不应该当着于洋姐的面提，我没想到她反应会那么激烈。
0: 小雅，洋洋说的对， 你有大好的前程，别让自己在这事儿上栽跟头，那就太不值了。
2: 你的意思是你不管这事儿了？
0: 小雅，我就要做丈夫、做父亲了，我一个人无所谓，我得为他们考虑。
2: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找你帮忙。于洋姐是这个世界上和我最亲的人了，我不能害她。我们订的货都被截获了，要不是因为太急，实在没有办法，我是不会麻烦你的。
0: 小雅，
2: 朝哥，于洋姐答应你留下来结婚了吗？
0: 还没有，不过他会的。
2: 要是她知道一年前那件事情的真相，
0: 哪件事情？
2: 你们准备出走。结果前一天晚上安排了局，让他走不成。要是于洋姐知道那是你和他爸他妈合谋设计的，你猜结果会怎么样？
0: 小雅，你在威胁我。
2: 对不起，朝哥，我没有其他办法。
0: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2: 你肯帮我，对不对？
0: 你等我电话。
2: 谢谢朝哥。
3: 朝哥万万没有想到，小雅会拿这件事来威胁他。一年前，于洋接到地质大学的通知书，两人准备离家出走。于洋妈妈找到朝哥，希望让他留住于洋。
0: 伯母，
4: 怎么了，朝哥？很意外吗？
0: 是啊，有点儿。
4: 我来有事儿和你说。
0: 什么事儿？
4: 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0: 是，什么？
4: 我以为你们准备离家出走呢。
0: 伯母，
4: 我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0: 伯母，你们这样看着他是没有用的，看得住这次，也看不住下次。
4: 我们早年为了生意，不得已把洋洋放在他爷爷那里。我们的确在那几年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我和你伯父也非常懊悔。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洋洋这孩子对我们的积怨会那么深。我们已经在改了，这些年，我们努力和他交流感情，可是他从来不给我们机会。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们又不能没有她，何况让她在外面孤身闯荡，我们做父母的却连她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你想想，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伯母，我明白你的苦处。可是你知道于洋，不是我不肯劝他，是他根本就不会听。
4: 哎呀，不用你劝，只要你能想办法留住他就行啊。
0: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伯母，我明白你们父母的苦心，可是我理解他这样选择的理由，我不会答应你的。
4: 朝哥，你也不想让他走，不是吗？你父亲留给你的产业，你也带不走，你的生活圈子又都在这里。你们这样离开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那是非常艰苦的过程。而你们已经习惯了家里奢侈安逸的生活呀。
0: 这我们早就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4: 这的确不是不能克服。可是你们这样出去会充满变数，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变化，你们承受得了吗？如果你肯帮忙让洋洋留下来，我们保证会尽力去关心爱护他，求得他的谅解。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和机会。如果你们一走了之，我们之间的和解就一点儿可能性都没有了。这也是为了洋洋着想啊。你希望他一辈子背负着对我们的怨恨去生活吗？
0: 可是我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服他。
4: 如果说服很困难，也许可以想点别的什么办法。当务之急还是先把他留住，让他对出走的事情死心。
0: 我能做什么呢？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于洋由熊丽饰演，朝歌由王一饰演，小雅由周乔饰演，于洋父母由李建华、刘威饰演，翟宇由傅博饰演，严姐由李娜饰演，丁哥由鲍坤元饰演，医生由高歌饰演，旁白李雷。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树木节，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机制、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5: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什么？是谁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山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3: 你若被吓
10: 到，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帮会，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有钱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无识别诈骗，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

0: 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过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让我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都来救你了，大家好，
5: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9: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4: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0: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3: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6: 女儿这是我们的，也不用我这是不能干。
8: 警铃就是命令，
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15: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20: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
30: 来来来来来。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没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嗯，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4: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路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

0: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但是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交易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

0: 反诈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1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8: 干杯啊！
1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4: 海南，我来了，
25: 欢迎来到海南。
2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图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0: 陈彪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赶紧快走。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天涯路远是思念，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啊，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1: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会吗？
4: 那你写了啥？
2: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吧？
7: 好，都考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对
5: 了。你们
9: OK OK， 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1: 开心。
7: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7: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

0: 布通缉令。
1: 啥？
2: 你若被吓
1: 倒，啥
2: 便毙不了。
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可不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

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

0: 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姐姐，我们两人
1: ，no，
0: 到那罗美殿中，
2: 西
0: 殿中去。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全民健身日，在月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早晚何时运动更减肥，不同的人最佳运动时间不同。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为什么体检前不能喝水、做美甲和剧烈运动。在生活小窍门当中跟您说说怎么样去除果蔬农药残留。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早晚何时运动更减肥，不同的人最佳运动时间不同。听众朋友，今天呢是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是我国为了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而设立的一个特别纪念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重通过健身锻炼来增强体质、减脂瘦身，有的人喜欢晨跑晨练，有的人则喜欢夜跑，或者是晚上下班之后健身房挥汗如雨。早上运动的人认为早上起床空腹运动更有利于减脂，排出身体的废物，晚上锻炼的人则认为晚上锻炼加速食物消化，促进睡眠。那么到底什么时间才是最佳运动时间呢？其实很多人锻炼错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不同的人最佳运动时间也不同。研究指出，肥胖的成年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人群在晚上运动最有效，获益最大。研究发现呢，在晚上的18点到24点进行中等至剧烈身体活动，尤其是有氧运动，不仅可以改善心血管相关疾病的风险，晚间运动还可以改善昼夜节律变化引起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对于肥胖想减肥或者是说患有糖尿病的成年人来说，血糖在体内达到平衡，对人体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在晚上进行运动，能够更有效地缓解进餐之后引起的血糖升高和肝脏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从而导致早餐空腹血糖水平较低。此外呢，研究还发现，在晚上运动可能降低肥胖者和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风险。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一运动心脏就突突跳，尤其是剧烈运动时担心发生危险。研究发现，在一天中与其他时间段相比，下午也就是11点到17点运动，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进一步降低。对于心脏和心血管不好的人来说，选择下午运动，也就是11点到17点，相比起上午运动、晚上运动，更有利于降低患运动时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和猝死的概率。在一天内不同的时间运动，对身体内分泌的代谢也有不一样的影响。研究发现呢，在下午或晚上运动能够更好地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对于糖尿病高危人群，也就是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来说，在下

午或晚上锻炼，更有助于降低胰岛素抵抗，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儿童和青少年应该培养运动习惯，推荐儿童和青少年每天累计至少一小时中等强度及以上的运动，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提高身体素质，掌握运动技能，鼓励大强度的运动。青少年应当每周参加至少三次有助于强健骨骼和肌肉的运动。成年人保证运动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推荐每周运动不少于三次，进行累计不少于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累计至少75分钟较大强度的有氧运动，也能够达到运动量。同等量的中等和较大强度有氧运动的相结合的运动，也能够满足日常身体活动量。每次有氧运动的时间应当不少于10分钟，每周呢至少有2天进行所有主要肌群参与的抗阻力量训练。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的活动水平。老年人应当从事与自身体质相适应的运动，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重视肌肉力量练习，适当的进行平衡能力锻炼，强健肌肉骨骼，预防跌倒。特殊人群呢，应该在专业指导下运动。特殊人群包括婴幼儿、孕妇、慢病患者、残疾人等，应当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运动。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体检前不能喝水、做美甲和剧烈运动？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呢，每次去医院体检都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祈福现场。一边祈祷报告单里的各项指数都能够保持正常，不要飘红，一边期望体检时能够尽量少遇到一些包括脱裤子在内的令人尴尬的项目。虽然说内心忐忑，但是体检却是非做不可的。而去医院体检，除了做好心理建设，其实呢也有很多必须要注意的准备事项。首先我们来说说衣物篇，穿着上呢选择尽可能轻便宽松的服装。体检呢离不开心电图的检查，它可以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心病等一些进行筛查。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呢，连着电极的夹子会轻轻地夹住四肢，而胸部也需要被吸球固定好位置。这就意味着你要露出胸部、手腕、脚踝。如果穿着相对繁琐的衣服，比如说连衣裙、连裤袜，或者是更复杂的服饰，脱衣服就得忙半天。当然了，要注意的可不只是女性，男性呢很爱穿的束脚裤也会在检查的时候带来不便。这种裤子呢不仅被女朋友嫌弃，也可能会被医生嫌弃。也不只是裤子，任何太过紧身的衣服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检查身上是否有金属的配置。做磁共振前呢，要对身上的每一处的衣物进行检测，无论是裤链、内衣当中的金属圈，还有金属假牙都不要带进去。磁共振呢，能够精确对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进行成像，但是它的检测过程都是在强大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金属进入，则会像被吸铁石吸引一样卷入机器里，带来意外。如果佩戴了假牙，

假牙在影响下会生热，损伤口腔。有人可能会想买一个吸铁石挨个检查一下，但是其实呢，吸铁石能够吸引的金属只是少数。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呢还是穿戴没有任何挂件和配饰的衣服。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运动裤的松紧带尾部的配件也可能是金属制成的。第三个呢，我们要说一说，在检查前不要做美甲，如果有，要及时卸掉。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时候，被检测者往往处于深度镇静或者是麻醉的状态。为了判断是否氧合充分，麻醉医生会在被检测者的手指上戴一个指脉氧小夹子，用来监测血氧饱和度。一旦有异常情况，医生呢就可以及时处理，保证安全。美甲呢，现在早已经超过20年前的这种纯粹的涂指甲油，不但要铺上一层建构，还可能会配上穿戴甲，再往上面粘上各种各样的配件。这些东西呢，会对光线的透过造成阻碍，影响血氧饱和度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而像是深色的美甲，对结果的影响就更大了。为了检查的准确，也为了您的钱包，最好在检测之后呢再去做。毕竟呢，做一次美甲现在也挺贵的。同时呢，切记不要化妆和戴隐形眼镜，它俩呢就像是一个面具，会遮挡住被检测者的真实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饮食篇。做肝脏相关项目前不要饮酒，饮酒呢会影响血液中的相关指标，以及肝的转氨酶以及血尿酸的水平，从而影响医生的判断。第二个呢，就是做粪便饮血试验之前呢，不要吃含血的动物内脏。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过在学校领到一个小瓶子，回家装便便的经历。粪便检测呢，虽然尴尬，但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肝病、消化道肿瘤等等。而猪肝、鸭血等一些含血的动物内脏，却可能会改变你的粪便检查结果，让其呈现出假阳性。第三个就是做空腹项目时，绝对不要吃饭，尽量不要喝水。在做肝功能、血脂、腹部超声、幽门螺杆菌呼吸实验以及胃肠镜检测前，要保证空腹8小时。而在做尿常规、血糖、肝功能、血脂和腹部超声等一些项目的检测前，则需要保证当天不要饮水，如果需要服药，则可以微量饮水，在100毫升以内。第四个就是各类高热量、高脂肪、高嘌呤以及高糖的食物要尽量的摄入，比如说奶茶、蛋糕、碳酸饮料等一些高糖食物会影响血糖的检测，而海鲜、火锅、牛羊肉汤等则会影响人的尿酸值。体检是要检测人的身体状况，这些食物呢会在短时间内较快地改变身体内的某个数值，从而得出错误的结果。为了检查的准确性，在检查的前3天最好呢保持清淡饮食，管住嘴巴。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行为篇。首先是不要做剧烈运动，也不要熬夜。每次运动之后呢，血压和心率都会发生变化，不但促进胰岛素、糖皮质激素的释放，也会消耗人体的能量，影响血糖水平。而熬夜呢，也会影响身体各器官的正常运作。为了检测的准确性，在体检的前3天最好就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第三个就是女性要注意推算月经周期，来确定尿检的时间。经血的通道呢没有括约肌，所以呢不是说想忍就能忍得住了。为了结果的准确，一定要仔细推算月经周期，再去确定何时进行尿检。第三个呢就是拒绝体检羞耻。疾病尤其是妇科类的疾病，
让许多人对体检这件事儿有了心理阴影。同时呢，一些男性朋友可能还会对肛门指检等一项目有排斥心理，但是呢，他确定能够帮助医生诊断直肠癌、直肠以及前列腺等地方的多种疾病。体检的目的呢，正是让已经存在的问题不再恶化。对于许多医生而言，你并不是职场上意气风发的都市丽人，也不是酒桌上谈天说地的大家长，而只是平等的患者。当然了，我们在配合医生检查工作的同时，也不要过度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只有医患都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才能够完成体检，同时呢，推动更好的检测工具和检测方式的到来。而话又说回来了，与其每年体检前胆战心惊，看着报告里的飘红的指数垂头丧气，不如在平常小事当中多加注意，保持饮食和作息规律。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精彩生活，用心体味生活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窍门，我们说的是怎么样去除果蔬农药残留。我们对待果蔬农残的这种态度，像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拉锯战。左手购买了一袋青菜，右手已经在搜索最全去农残指南。农药残留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我国标准明确规定了农药残留的最大限量，有关部门呢每年都会对正规销售的蔬果进行监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执行下架、溯源、召回、销毁，从源头上保证餐桌的安全。因此呢，在正规商超购买的蔬果，大家完全不用过于担忧农残问题。尽管我国绝大部分蔬果中的农药残留的指标不会超标，但是我们每天都要食用很多的蔬果，存在着积少成多的风险。因此呢，教您四个科学有效的办法，学会轻松搞定农药残留。第一个就是去皮法。由于农药呢直接渗入蔬果内部的能力有限，部分农药残留呢主要存在于蔬果的表皮。去皮呢是减少农药残留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第二个是冲洗浸泡法。先以流动自来水进行初步的冲洗，稍后呢将其浸没于温度适合的清水或者是小苏打等清洁溶剂当中5到10分钟，最后呢揉搓蔬菜表面，并用清水冲洗2到3遍即可。第三个是加热法。对于不能去皮的部分蔬菜，比如说花菜、芹菜、豆角等，加热法是去除农药残留的有效方法。先用清水将蔬果表面洗干净，再放入沸水中2到5分钟捞出，再用清水冲洗1到2遍即可。第四个就是放置法。农药的残留量和毒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蔬菜在室温下存放24小时之后，农药平均降解率为5%。因此呢，耐储存的蔬果，比如说土豆、西红柿、白菜等，可以先放置几天之后再食用，以减少农药的残留量。农药残留听起来吓人，但真的不用自己吓自己。国家有标准兜底，正规渠道购买的蔬果本就安全。碱水泡泡，能削皮的削皮，叶菜焯个水，生活当中这三招足够带走绝大部分残留。科学是底气，习惯是帮手，洗得明白，吃得踏实，就这么简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聚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 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

0: 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 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3: 打开全屋灯光，
14: 来了。
1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7: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0: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2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7: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7: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7: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6: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7: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
8: 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

0: 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
2: 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6: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6: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5: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5: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6: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5: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6: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5: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梁延顺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1: 省委11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
0: 安徽聚力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护航未来产业迈向5000亿元目标。
1: 今年上半年，欧盟成为安徽最大贸易伙伴，安徽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超40%。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三名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追认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梁延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锤炼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腐、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梁延顺指出，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抓重点带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释放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要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要下大力气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0: 中和，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动能。要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梁延顺强调，换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精心绘就发展蓝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按照个体强整体优把干部选准用好，把班子选优配强，要严明换届风气，以零容忍的态度狠杀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要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扎实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各领域党建工作，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单位、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1: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0月在合肥召开。二、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785名。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以及工作需要确定。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

0: 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安徽省军区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省委批准后实施。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领袖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代表省委常委会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0: 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高水平建设美丽安徽，以更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会指出，越是发展向好，越要保持冷静和理性，越要看到自己的短板，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安徽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换届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持而不息改进作风，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决定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同志辞去十一届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八月七号，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合肥召开，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往前赶，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文件。与会代表们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

0: 更大进展目标，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查文彪
1: 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12个方面的成绩催人奋进，鼓舞人心，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0: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同柱
2: 报告政治正位高，工作总结时用大量的详细的数据总结了11届11次会议以来安徽省的工作，不管是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有民生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很多的指标我们领跑全国。
0: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
3: 今年以来安徽整个经济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无论是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培育数据呢非常亮眼，影响巨大，我们感到也非常的振奋。
0: 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胸怀大局，奋勇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双庆：
4: 我感觉深受鼓舞，作为科研院所，我们在落实打造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以及落实重大装备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两大工程方面，希望跟地方这个产业做紧密的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马钢集团马钢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蒋玉祥：
5: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强化央地合作，深入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加快15规划项目建设。
0: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群波：
6: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在大局下谋划推动水利工作，奋力扩大水利有效投资，更好地造福安徽人民。
7: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合肥明宏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宗明：
9: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8: 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安徽金融监管局统计监测处副处长韩慧敏：
10: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8: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看不懂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五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新，
11: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古代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12: 近期以来，持续高温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峻考验，安徽各地积极应对，筑牢安全生产民生保障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水电气供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各地各相关单位提前制定方案，周密部署，确保平稳运转。淮北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员工刘斌：
14: 我们多辛苦一点，然后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13: 国网凤阳供电公司员工郑卫鹏：
15: 虽然现在室外温度比较高，但是我们仍然坚守一线，不惧高温，为群众为企业做好用电服务保障。
13: 国网陆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任王李东：
16: 对居民生活、供水供气、交通枢纽等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线路开展专项特巡，全力保障度夏期间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3: 高温天气给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带来挑战，全省首家大型聚烯厅企业中安联合煤化公司通过错峰作业、强化高危管控、落实防暑关爱等举措，从源头拧紧安全阀。员工王亮亮：
17: 公司为我们准备了很多防暑降温物品，保障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会顶住高温考验，确保现场生产安全稳定。
13: 在 S02 徐州至商丘高速公路宿州段池州市东博高速施工现场，建设项目部采取措施施工，发放防暑药品等方式保护建设者安全，确保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S02 徐州至商丘高速公路宿州段施工人员刘瑞：
18: 虽然天气炎热，我们也坚持岗位，把活干好，全力保障工期。
13: 东博高速项目经理朱奇宇：
19: 坚决守护每位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确保项目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3: 在亳州市蒙城县，当地动用洒水车、雾跑车高频次开展道路洒水降尘，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同时减少环卫工人作业时间。蒙城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副主任楚飞：
20: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我们实行错峰保洁，安排一线工人早晚作业，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同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人丹、西瓜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工人的作业安全。
13: 连日来，在安徽各地开放爱心驿站、设立爱心冰柜、夏日送清凉等一场场暖心活动有序开展。马鞍山当涂县志愿者赵春林：
21: 我们今天开展送清凉活动呢，就是想实实在在的把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落到实处。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关注高温下的劳动者群体。
13: 铜陵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刘爱霞：
22: 把关怀送到岗位一线，送到大家心坎上，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工会组织的贴心。
7: 中央媒体看安徽。8月7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走进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试点承载区安徽芜湖机器人之城生长记，报道了芜湖十多年间潜心耕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从技术储备向落地量产，从零散布局向生态成型的跨越。
12: 8月7号，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科技创新解锁新路径，科创攀高度，惠民有温度，报道了我省的科创向上攀高度，民生向下聚温度，一头在前沿探索攻坚硬核技术，另一头紧扣百姓刚需，对接消费市场，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

0: 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可能会给安徽带来的一些风雨的影响，然后顺便也说一说这个高温的缓解以及我们家庭防汛的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它的最新的动态和它未来可能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目前这个白海豚它是一个强台风级，它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然后强度变化不大。那目前来看的话，它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然后登陆的时候是一个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登陆之后会先向西，然后再转向偏北，那这样的话安徽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会擦过华东近海然后北上，可能会在11到12号的时候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那对安徽的东部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
1: 看来这个台风的路径还真是不太好说啊。
2: 对，
1: 那现在这个气象部门是怎么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呢？
2: 气象部门也说了，就是这个白海豚的路径预报和风雨影响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他们会持续的去跟踪这个台风的强度和路径的变化，然后及时的更新这个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1: 就是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下，安徽的这个天气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比如说降水和高温？
2: 具体来说呢，8号之后呢，受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全省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 那高温呢？高温天气是不是也快要结束了？
2: 是的，10号到14号全省就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了。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未来一周安徽省内具体的天气预报吧，就是说每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2: 10号的时候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11号全省都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2号也是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13到14号淮河以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我们来换换话题，聊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有研究表明啊，高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可以和吸烟、过量饮酒相提并论的。就是它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加速衰老的，所以天热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硬扛，该开空调就开空调。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3: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就是那些有着历史底蕴的品牌老字号，他们在现在这个新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去通过创新，通过讲好自己的故事，以及通过一些政策和人才的支持，能够不光是短暂的走红，而是能够真正的把品牌做得长远，做得有活力。
4: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老字号现在都在思考的问题。
3: 咱们先要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老字号创新与翻红的现状和挑战。那最近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案例？
4: 要说最近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案例，那不得不提到就是2026年的天津时装周。这个中华老字号底阳他们的新中装大秀，不光是衣服本身，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东方美学，更绝的是他们让贴有底阳标识的机器人超模在 T 台上走秀。
3: 哇塞，
4: 整个秀场都嗨爆了，这种科技与传统的碰撞真的是太抓人眼球了。
3: 确实这个创意真的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机器人超模都成了一个新晋网红了。
4: 没错没错，而且底阳他们这种创新其实也反映了很多老字号现在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正在努力的跳出传统的框架，用一些新的方式去吸引年轻的消费者。
3: 是的，
4: 但是想要把这种一时的热度变成长期的优势，其实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对，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老

0: 字号怎么就不服老，怎么就从情怀牌变成了新国潮。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万紫千红这个品牌了，它是怎么通过创新又火起来的？
1: 这个万紫千红其实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几乎就是国民级的一个雪花膏，
2: 是的。
1: 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啊，因为外资品牌的冲击再加上自己的产品和包装都太单一了，所以它一度就是陷入了低谷。
0: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他们后来的转变应该不小。
1: 对，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在2023年的九月份，他们第一次尝试了直播带货，然后三个小时就卖了300多万。
0: 哇塞，
1: 一下子就把这个老品牌又拉回了大众的视线。之后他们更是搞起了听劝式研发，就是让用户来投票决定他们要上新什么。
0: 是的，
1: 他们一口气推出了10多款中式香型的新品，然后企业的收入也是连续3年翻番，现在他们产线都忙不过来。
0: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海和牛奶也是一个老字号了，他们又是怎么用创新的手段重新赢得年轻消费者的呢？
1: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就在今年夏天，海和牛奶不光是推出了新的口味，还跟地方特色大集合作推出了2款定制的联名冰品，一下子就成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消暑新宠。
0: 是的，
1: 但其实就在几年前，这个品牌还处于一个战略模糊人心浮动的困境当中，那个时候他们就只有几款基础款的牛奶，市场份额也是不断的被挤压，
0: 所以说还是创新给他们带来了转机啊。
1: 2022年的时候，新的管理层上任了，开始每周都开产品的头脑风暴会，然后就有了这些脑洞大开的新口味。靠着这种差异化的定位，他们就一下子抓住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再加上老字号本身就有的品质和文化的底蕴，就变成了一个又潮又值得信赖的新选择。
0: 话说回来，这两年这么多老字号重新焕发生机，背后有哪些政策和行业的支持呢？
1: 这背后的支持可不少，其实近几年国家层面就已经动作频频了，比如说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各地也都纷纷出台了专门的扶持措施，所以现在整个行业的氛围就是特别有利于老字号创新的。
0: 哦，原来有这么多政策在推动，那这个效果应该也很明显吧？
1: 可不是嘛。根据这个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2025里面的数据显示，全国1450家中华老字号企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平均的品牌历史都超过了145年。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聚焦到老字号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难题了。
1: 对，
0: 比如说在创新和坚守品牌本色之间，这些老字号到底会有哪些比较纠结的地方？
1: 其实很多老字号的负责人都很担心，如果一味的去守着过去的那些东西，可能就会慢慢的被市场遗忘。但是如果说创新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又怕老顾客觉得这个品牌变味了，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
2: 对，
1: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这种两难当中去摸索，怎么能够在保留传统记忆的同时还能够跟上现在这个时代的步伐，这其实是一个需要不断去解答的难题。
0: 看来思想的转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那在打破固有思维激发企业活力这件事情上，海和乳品到底都做了哪些尝试？
1: 邹阳刚加入海和乳品的时候，当时企业里普遍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而且反对变革的声音也很强烈，无论是建新厂也好，还是引进新设备也好，总会有人觉得没有必要。
0: 这样的氛围确实挺难推进创新的。
1: 是啊，所以后来他们就直接推行了奋斗者模型，就是把员工的收入和他的绩效直接挂钩，然后干部的提拔也完全看业绩。这样一来就很快的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企业内部也变得比以前有活力多了。
0: 企业内部的问题解决了，那外部的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人才的短缺，又给老字号的转型带来了哪些新的压力呢？
1: 现在的市场环境变化太快了，对很多老字号，他们以前都是靠自己的老产品老渠道就能活得很好，但是现在他们要转向文创加消费品加体验业态这样的新模式，这个内部的调整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你想啊，现在很多老字号的匠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年轻人又不愿意进来，导致创新型的懂数字化的懂现代管理的人才非常稀缺，这让很多老字号在转型的路上真的是举步维艰。
0: 说到这里，为什么很多老字号他们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市场上总让人觉得少了那么点活力，品牌价值也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呢？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很多老字号他们都没有讲好自己的故事，他们只是在宣传自己历史悠久匠心传承，但是没有去深挖自己的品牌历史匠人故事和地域文化的联系，所以消费者就只知道这个牌子老，但是他感受不到背后的文化和情感，也很难产生那种深层的认同。
0: 那有没有哪家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的？当然有，
1: 有一家企业就是一上任就派自己的员工去档案馆翻查自己品牌的老档案、一点点的把自己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然后再把这些故事融入到自己的品牌传播当中，这样就可以让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理解和认同品牌背后的文化价值，
0: 没错，
1: 从而把品牌的影响力转化成市场的竞争力。
0: 说得很对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怎么样让老字号的新芽长成大树，这需要哪些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人才的赋能，老字号要吸引年轻人，要在创新上面突围，在用人和激励方面要做哪些突破呢？
1: 老字号想要真正的焕发新活力，就必须要引入不同领域的人才，比如说设计师、新媒体运营、电商主播、文创策划等等这些复合型人才。
0: 没错，
1: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产品和服务更加贴合现在人的审美和健康需求，从而真正的炒起来。确实，
0: 光靠传统的那一套肯定是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的，还得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1: 对呀，其实很多业内的专家都在呼吁，希望能够在高校毕业生引进、骨干培训、高端人才落户这些方面给老字号一些专门的政策支持，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老字号的创新队伍当中来，让老字号真正的走得更远。
0: 说得很有道理。那在现在这个新媒体的环境下，老字号要怎么样去挖掘自己的文化内涵，还能够让年轻人主动的去接受这些品牌呢？
1: 老字号要想吸引年轻人，就绝对不能只说自己有多老，更要把自己的品牌历史、匠人的故事好好的整理出来，然后用一种有温度的方式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要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品牌背后的文化精神。
0: 所以说关键还是要让年轻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1: 是的，是的。而且像南开大学的梁峰副教授就建议，老字号可以把自己的文脉和年轻人的文化自信、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打造一些新的文化产品和体验场景。另外，天津商业大学的赵春妮主任也提出，可以利用短视频、动漫、游戏等形式，让年轻人也参与到老字号的传播和共创当中来。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老字号真正的融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去。
0: 现在有一些老字号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临着不少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哪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吗？
1: 现在有很多老字号都面临着知识产权被侵权的问题，比如说商标被抢注、配方被抄袭等等，所以天津杨柳青画社的社长黄佩就建议，应该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平台的快速维权通道，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企业去降低维权的成本。
0: 没错。
1: 然后邹阳也提出，希望能够设立一个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名录，把一些独特的配方和传统工艺都明确地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里面，真正的为老字号筑起一道法律的护城河。
0: 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字号如何在创新中突围，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只有不断地去变革、去讲故事、去吸引新的人才，老字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长虹。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3: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高温津贴，然后怎么来防止这些补贴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还有就是说劳动者怎么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4: 是的，是的，这个每年夏天都特别重要。
3: 咱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以高温津贴为名的电信诈骗。具体这个骗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操作的，然后对受害者又造成了哪些损失呢？
4: 就是最近浙江嘉兴有一个企业的员工高先生，他就收到了一条来自于企业微信同事的一个消息，消息里面有一个链接，说是可以申领高温津贴。然后高先生就点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被要求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密码还有短信验证码，他都一一填写了。结果呢，当然就是没有领到什么津贴，反而收到了三条扣款通知， 总共损失了大概1800块钱。
3: 听起来挺让人生气的。那这种钓鱼的诈骗最近是不是有很多新的花样？
4: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安徽也是高温天气，大家都在关注高温补贴的事情，所以骗子就是趁机通过这种盗取企业微信或者是微信群的账号，然后伪装成是行政部门的人或者是同事，来发送这种虚假的申领链接，然后诱导大家去填银行卡信息验证码，最后把大家的钱盗刷了。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2026年安徽省高温津贴的官方标准，具体这个政策里面对于津贴的金额以及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呢？
4: 这个标准它是由安徽省的人社厅、还有卫健委、应急管理厅和总工会这几个部门一起发布的。就是说每个人每个工作日是不能低于25块钱的，然后发放的条件是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并且是露天作业或者说室内的工作场所没有办法将温度降到33度以下。就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另外就是气温的数据是必须以各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为准。
3: 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很硬性的规定，就比如说高温津贴到底该怎么发，对吧？然后企业在执行的时候有哪些红线是不能碰的？
4: 高温津贴它是必须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的，就是不能用什么绿豆汤、饮料、防暑用品或者购物券来冲抵，然后也不能把这个津贴算进最低工资里面，就是企业不能因为发了津贴就把员工的基本工资给降低了。还有就是必须是按员工实际的高温工作日来计算发放。而且这个政策是覆盖了安徽省内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3: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用人单位在发放高温津贴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4: 就是企业要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和劳动条件来建立一个完善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然后这个制度呢是要通过民主协商，就是跟大家商量之后来明确这个津贴的发放范围、具体的岗位、工种以及标准。
3: 那如果说因为高温天气员工的工作时间调整了，工资会不会受到影响？
4: 这个是不能的，企业是不能因为高温让员工停工或者缩短了工时就扣减他们的工资。然后也不能以发了津贴为理由来降低员工的工资，而且高温津贴是不能算在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里面的，但是它是要算进整个工资总额里面的，并且是可以在企业成本中列支的。
3: 哎，那紧接着咱们要聊的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发高温津贴，那我们劳动者到底该怎么维权，有哪些具体的渠道可以走？
4: 首先可以先找公司的人事或者行政部门去沟通。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可以直接拨打人社热线12333进行投诉，或者是本人去到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进行现场维权。另外还可以通过12345政务热线或者是工会的维权渠道来辅助解决。
3: 这些维权的渠道还挺多的，那防骗这方面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4: 当然有了，警方提醒说收到同事或者是工作群里面的这种补贴的链接一定要通过电话或者当面去核实一下，不要直接就点进去了。然后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交给陌生的网页或者是陌生人。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点了不明链接并且信息已经泄露了，要马上冻结自己的银行卡，保存好聊天记录，然后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10反诈专线报警。
3: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高温津贴的标准、企业的发放要求以及大家最关心的防骗和维权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2: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8月8日，
6: 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依靠铁路、公路和碉堡分割封。

锁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为打破困局，八路军总部于八月八日正式下达行动命令，筹备发起大规模破袭作战。八月二十日夜，战役全面打响。最初计划投入22个团，各地武装踊跃参战，最终集结105个团，共计20余万兵力。这场战役也被命名为百团大战。战役分为3个阶段，前期以交通破袭为主，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协同作战，对正太、同浦、平汉等华北主干铁路、公路展开猛攻，炸毁桥梁，捣毁据点，一度切断正太铁路交通，重创日军运输体系。随后部队转向攻坚，拔除多处深入根据地的敌军据点，日军接连受挫后调集重兵反扑，八路军又展开艰苦的反扫荡作战。整个战役历时5个多月，累计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摧毁大量交通设施与军事据点。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其囚笼政策，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它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遏制了国内妥协投降的思潮，充分彰显了敌后战场的战略价值，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战役之一。1861年8月8日，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梅兰芳位列京剧四大名旦之首，开创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代表作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他毕生深耕戏曲事业，推动京剧走向成熟，是中国戏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1994年8月8日，历时多年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全面竣工。此次修缮严格遵循文物保护原则，最大程度复原古建筑风貌，让这座雪域圣殿重焕光彩。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盛大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一堂。本届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中国代表团位列金牌榜首位，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同年起，每年八月八日被设立为全民健身日，推动全民体育事业发展。2010年8月8日凌晨，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各界迅速开展抢险救援、物资捐助等行动，众志成城共度难关，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优良品格。国际方面，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苏联遵照波茨坦公告与雅尔塔会议相关决议，宣布自8月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次日，150万苏联红军兵分3路进攻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迅速击溃敌军主力。此举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添上了关键一笔。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